0: 但我说的话不是胡说八道，你们怎么能取笑我呢？你们坏事已经做得太多了，使得问题越来越多，我看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1: 果然，不久以后，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冲进王宫，把周厉王赶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周厉王在那待了14年，直到死去。不可救药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本来的意思是指病重到已经无法救治，比喻人或者事物已经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忙碌的公主》。吃早餐的时间到了，露比公主看上去很不开心，她一边抱怨，一边把银勺扔到了餐桌上。
10: 大家都很忙，只有我闲着。
9: 露比公主心想，
10: 当公主太无聊了，我要和其他人一样去做点什么。对了，我可以去做蛋糕。
9: 露比公主一边说，一边兴奋地跑进了厨房。露比公主把面粉撒得到处都是，弄得厨娘不停地打喷嚏。接着，露比公主又把原料溅到了自己裙子上。露比公主嚷嚷道：
10: 这里真是太脏了，
11: 给花儿浇水应该会很有趣。
9: 于是她跑到花园里，打开了水龙头，没想到水管扭来扭去，喷了露比公主一身水。露比公主大声叫起来：
10: 哎呀，我全身都湿透了。
9: 接着露比公主决定给自己的小马梳洗鬃毛，结果梳子卡进了小马的鬃毛里，小马嘶鸣起来，使劲跺着脚蹄。露比公主害怕地大声叫着：
10: 这真是太可怕了。
9: 于是露比公主跑回了城堡，她看到裁缝在给礼服钉纽扣。
10: 让我来试试吧，
9: 露比公主说着，一把夺走了裁缝的针。刚要缝第一针，露比公主就不小心扎到了手，边哎呦叫着边哭了起来。
10: 哎呦，好痛啊。
9: 哭了一会儿，露比公主又想着，
10: 也许女仆的工作会容易一些。
9: 她跑回房间，开始擦镜子、拖地板。露比公主抱怨道：
10: 干活真是太累了。
9: 露比公主回到了自己舒服的公主床上，她看着周围漂亮的衣服和可爱的玩具，幸福地笑了。
10: 我觉得当公主一点儿也不坏啊。
9: 忙碌了一天后，露比公主再也不说无聊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7: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6: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7: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6: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7: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6: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7: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已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6: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7: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0: 虎皮皮吃饭的时候总是狼吞虎咽的。虎妈妈经常对他说，
1: 皮皮，吃东西要慢一点，吃太快会被噎住的。
2: 哎呦，我知道了，妈妈。
0: 皮皮虽然嘴上回答着，可是他却从来不把妈妈的这些话放在心上。一天晚上，虎妈妈做了皮皮最爱吃的烤红薯，皮皮兴奋地拿起红薯，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块两块三块，不一会儿他就把半盘红薯吞进了肚子。虎妈妈皱着眉头不停地说，
1: 慢点吃，慢点吃。
0: 话还没说完，就听见皮皮嗷的一声怪叫，原来他吃得太快，喉咙不小心被一块红薯卡住了。这时皮皮的脸憋得通红，他难受得满地打滚儿，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虎妈妈急得团团转，嘴里一直念叨着，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虎妈妈

0: 时，虎妈妈才松了一口气。黑熊医生满头大汗地对皮皮说，
1: 你吃红薯的时候没有嚼碎就往肚子里吞，所以红薯块被卡在了喉咙里，还好你妈妈跑得快，要是再晚点你就有生命危险了。
0: 虎妈妈轻轻地拍了拍皮皮的背说，
2: 下次吃东西一定要先嚼碎了再慢慢咽下去，知道了吗？你看这样多危险。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平时在吃红薯、芋头、鸡蛋、坚果等食物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这些食物如果不充分咀嚼就咽下的话，很容易卡住喉咙或者卡住气管的。一旦被卡住，不及时就医，就会对生命造成威胁。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里自助读物，汤姆最好的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旺旺是汤姆最好的朋友，今天汤姆要在旺旺家玩一天，还要留下来过夜。汤姆带来了睡衣、牙刷和最喜欢的玩具。旺旺把汤姆领到他的房间，他收藏了好多面具，那些面具帅极了。旺旺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他跳得太棒了。汤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小声地问：“
8: 那是什么？”
3: 旺旺说：“
8: 啊，你看到的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这个是用葫芦壳做的。”
3: 旺旺想起了他的达姆达姆鼓。
8: 汤姆，快来看我爸爸的乐器，这是非洲的达姆达姆鼓，大的是爸爸用的，小的是我玩的。
3: 旺旺又给汤姆介绍，
8: 这是巴拉风木琴。
3: 多么奇妙的声音呀，真好听。旺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汤姆对旺旺说：“
9: 可是你唱的我一点也听不懂。”
3: 旺旺解释道：“
8: 这是林加拉语，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的朋友。”
3: 汤姆太喜欢巴拉风木琴了，他敲呀敲呀，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汤姆猛然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魔鬼，他害怕极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叫：“
8: 救命呀！
2: 妈妈，我用面具吓着汤姆了。”“
10: 吓你的朋友可不好。”“
2: 可是汤姆的胆子也太小了。”
3: 旺旺太过分了，汤姆真生气，他还把旺旺当最好的朋友呢。旺旺太让他伤心了。汤姆拿起行李，他要回家。旺旺妈妈拉着汤姆说：“
10: 别害怕汤姆，我把面

0: 具都收起来。
1: 旺旺又拿出他收藏的非洲动物模型，汤姆问他，
2: 我也有许多动物模型，我可以用大象换你的长颈鹿吗？
1: 旺旺点点头。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旺旺跑出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2: 爸爸爸爸，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在咱们家呢。汤姆，这是我爸爸，他是音乐家，总是到处演出。
1: 旺旺爸爸说，
3: 汤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旺旺请求爸爸说，
2: 爸爸你给汤姆演奏一首非洲乐曲吧。
3: 好的，你们好好听啊。
1: 达姆达姆鼓的声音真大呀，整个房间都似乎震颤起来。
3: 汤姆旺旺，咱们一起演奏一曲吧。
1: 旺旺爸爸说着，把汤姆抱上了凳子，放在一只大大的达姆达姆鼓面前。汤姆学着他的样子打鼓，可汤姆老是出错，但他并不灰心。旺旺也摇起了沙锤，他们就像一支真正的乐队。屋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旺旺爸爸说，
3: 马上就要开饭了，你俩先去洗洗手吧。
1: 桌上的饭菜汤姆大多不认识，他只认识米饭。旺旺他们怎么用手抓饭吃？汤姆从来没见过。旺旺妈妈告诉汤姆，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和汤姆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汤姆爷爷家，爷爷不许他用手抓饭吃。汤姆吃得好香，这时他喝了一口面糊，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该怎么说呢？旺旺爸爸会生气吗？哎呀，汤姆想哭了。旺旺妈妈看见了，对他说，
0: 你不喜欢木薯面糊吗？没关系，吐在你的餐巾里吧。
1: 半夜里汤姆惊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他哭了，他要找妈妈。旺旺去叫了他的爸爸妈妈，旺旺爸爸跑过来安慰汤姆。汤姆一看到旺旺爸爸就笑起来，因为他穿的睡衣很好笑，像是一条裙子。他们三个都笑了。旺旺爸爸把他们俩抱起来说，
3: 汤姆，我们这里跟你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看看天空吧，你看月亮照耀着所有的人呢。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大暑。天气越来越热了，转眼就到了大暑时节，皮皮也热得不行。白天呀，他就躲在家里，到了傍晚才能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4: 太热了，太热了！奶奶，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啊？我都受不了了。
5: 大暑到，暑气冒，现在正是大暑节气。天当然热了。大暑节气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3: 皮皮一边给自己扇扇子，

0: 一边继续问，
1: 奶奶，这么热的天气，爷爷去哪儿了？他别中暑了。
2: 皮皮长大了，懂得心疼爷爷了。你爷爷去割稻子了，现在是早稻成熟的季节。俗话说，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虽然天气炎热，大家还是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
0: 到了中午的时候，爷爷浑身大汗地回家了。皮皮连忙把井水里的冰镇好的西瓜端给爷爷，让爷爷消消暑。到了傍晚，空气中的热气退去了一些，河边吹来一丝丝凉风，村前的小树林就成了大家乘凉玩耍的好地方。可是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皮皮呀，就跟小伙伴们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木杆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正玩得开心，皮皮看到下面婷婷姐姐在采摘一种蝴蝶形状的小花，就特别好奇地冲婷婷姐姐喊道：
1: 婷婷姐姐，你为什么要摘花啊？有什么用吗？
3: 这种花是凤仙花，它是在大暑节气生长的。这种花有粉红、大红、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到这个时候，我们女孩子就会摘一些凤仙花，捣烂它的花瓣，给自己染指甲，可漂亮了。
0: 皮皮听了这话，心里直埋怨，
1: 唉，可惜我是个男孩子，不然我也能染指甲了。
0: 到了晚上的时候，乡亲们都在小树林里玩耍，草丛上突然飞起了许许多多的亮点。皮皮好奇地问：
1: 这是什么呀？
0: 奶奶一边给皮皮扇着扇子，一边说：
2: 这是萤火虫，它们的尾巴可以发光。当你看到萤火虫的时候，就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快要来了。
0: 皮皮看着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像一个个小精灵提着灯笼，又像天上的星星一闪一灭的，实在是太美了。
4: 去日几时过，新风如簇寻，新书聊枕藉，花里漫风尘，兰若静复静，茅茨深又深，盐灯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弟弟和小姐姐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姐弟，他们的亲生母亲生病去世了，继母又总是打他们。一天，弟弟拉着姐姐的手说：
3: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我们没有过过幸福的日子，姐姐，走，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2: 他们两个人在草地、田野和岩石堆里整整走了一天，他们来到了一片大森林。由于伤心和饥饿，再加上走了这么长的路，他们累坏了，便钻进一棵空心大树里，躺在里面睡着了。当他们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高高地挂在了天上。弟弟说：
3: 姐姐，我口渴，我好像听到小溪的流水声了，想去喝点水。
2: 弟弟站起来，拉着姐姐的手去找小溪。可是他们那坏心肠的继母是个女巫，知道两个孩子逃跑了，便把

0: 林里所有的小溪都使用了巫术。他们找啊找，终于看到有条清亮的小溪正在流淌。弟弟便想过去喝水，可是姐姐听到小溪里的流水在说话：
1: 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
0: 姐姐赶紧叫道：
2: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要不然你会变成一只野兽的。
0: 弟弟便忍着口渴不去喝那水。当他们来到第二条小溪前时，姐姐听到小溪在说：
1: 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
0: 姐姐便说：
2: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不然你会变成一头鹿从我身边跑走的。
0: 可是弟弟忍不住了，一见小溪就弯下腰去喝水了，然后立马变成了一头小鹿。看到可怜的弟弟中了魔法，姐姐哭了起来，小鹿也坐在她的身边伤心地哭着。姐姐说道：
2: 亲爱的小鹿，别哭了，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0: 她从头上解下一根金带子，系在小鹿的脖子上，牵着它向森林的深处走去。他们走呀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屋前。姐姐看到里面是空的，便想：
2: 我们可以留下来住在这里。
0: 她找来许多的树叶和青苔，给小鹿铺了一张柔软的床。她每天早晨出去，为自己采集草根、浆果和坚果，还给小鹿带回来一些嫩草。小鹿吃着他手里的草，总是高兴地围着他跳来跳去。到了晚上，累了一天的姐姐便把头靠在小鹿的背上，像靠着枕头一样安静地睡觉。他们就这样孤单寂寞地在野外生活了一段时间。一天，这个国家的国王来到这片森林里打猎，森林里到处都是号角声、狗叫声和猎手们的欢笑声。小鹿听到了这些，非常想去看一看。他对姐姐说：
3: 让我去那里吧，我实在忍不住了。
0: 姐姐耐不住他一直请求，终于答应了，对小鹿说：
2: 可是你晚上要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很怕那些粗鲁的猎人。你回来时敲门说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我就知道是你回来了才会打开门。要是你不说这句话，我就不开门。
0: 小鹿蹦蹦跳跳地离开了家，来到了屋外的世界。他感到真是又舒服又开心。国王和猎手们看到这头美丽的小鹿跑过，便追了过来，可他们怎么也抓不住它。每当他们以为一定能抓住它时，它总是跃进树丛中不见了。天黑后，它跑到小屋那里，敲了敲门说：
3: 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
0: 门立刻便开了，他跳了进去，跟着小鹿的猎手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回去之后，猎手们把自己所见所闻告诉了国王。国王说：
4: 我们明天再去打猎。
0: 第二天，围猎又开始了。当小鹿再次听到号角声以及猎手们发出的喊叫声时，它再也安静不下来了。它说：
3: 姐姐，让我出去吧，我一定要出去。
0: 它的姐姐给它开了门，对它说：
2: 但是你晚上一定要回来，而且还要讲那句暗语。

0: 国王看到小鹿跑出来后，对报信的那个猎手说：
1: 你过来，带我到那座小屋去。
0: 到了小屋前，他敲门叫道：
1: 我的小姐姐，让我进去吧。
0: 门一打开，国王便走了进去，看到屋里有一位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非常美丽的姑娘。看到进来的不是小鹿，而是一个头上戴着金王冠的男人。姑娘很害怕，可是国王和善地望着她，向她伸手说道：
1: 你愿意跟我回去，做我亲爱的妻子吗？
0: 姑娘犹豫了片刻，说道：
2: 愿意。
0: 然后又说：
2: 可是小鹿得跟我一起去，我离不开它。
0: 国王说：
1: 它可以永远待在你身边，而且什么也不会缺少的。
0: 就在这时，小鹿跑了进来，姐姐给它拴上了灯芯草绳，牵着它跟着国王一起离开了林中的小屋。国王把这位美丽的姑娘放到了马背上，把她带回了王宫，并且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她现在成为了王后，和国王一起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小鹿受到了细心的照料，每天都在王宫的花园里跑来跑去。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宠物音乐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爸爸发现温迪克非常害怕打雷，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是欧宝到宠物店打工的第一天，他和温迪克很早就到了宠物店。欧宝轻轻推开门走进店里，他看到所有的动物和小鸟都在笼子外面，兔子、天竺鼠、小鸟、蜥蜴都坐在地板上，把店员奥蒂斯围在中间。奥蒂斯正弹着吉他，他用脚轻轻地跟着乐声打拍子，脸上露出陶醉的微笑。就在这个美妙的时刻，温迪克打了一个喷嚏，鹦鹉看到了温迪克，叫了声
7: “嗯”，
6: 奥蒂斯吓了一跳，停止弹吉他。这下子，所有小动物都开始乱蹦乱跳。奥蒂斯大叫道：
8: 快来帮帮我呀。
6: 欧宝和奥蒂斯跑来跑去，试着抓住这些小动物，可是怎么都抓不完。这时欧宝灵机一动，对奥蒂斯说：
7: 他们都喜欢听音乐，你赶快弹吉他呀。
6: 奥蒂斯赶紧开始弹吉他，没一会儿所有的动物都安静了下来。欧宝把小动物们一个个捧起来放回了笼子里。等欧宝忙完了，奥蒂斯对欧宝说：
8: 是我放他们出来的，看到他们整天被关在笼子里，我觉得很难受，我知道那种被关起来的感觉。
7: 是吗？
8: 我以前坐过牢。
7: 你坐过牢？
8: 算了，不说了，你不是来打扫房间的吗？开始干活吧。
7: 好的。
6: 欧宝把整个宠物店都打扫了一遍。等欧宝打扫完毕，奥蒂斯向他道谢，然后欧宝带着温迪克离开了宠物店。欧宝刚出门，发现小女孩汤马斯在门口等他。汤马斯站在那里，吮着手指头看着欧宝说：
7: 我看见所有的动物都在笼子外面一动也不动，那个人会施魔法吗？当然会。你会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当然会。生日聚会的主题是粉红色。好的。
6: 欧宝往前走的时候，汤马斯说：
7: 我得回家了，我就住在前面那栋黄色的房子里，阳台上的那个人就是我妈妈，她正在给你挥手呢。
6: 欧宝也向那个阳台上的女人挥

挥手。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他想跟妈妈说奥迪斯催眠小动物的事，还有芬妮和熊的事。他觉得这些故事一定会让妈妈非常高兴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辛普森太太和她做的汤》。有一次，

0: 辛普森太太准备邀请客人到家里吃饭，她准备了很多肉和蔬菜，还有她最拿手的汤。宴会那天，辛普森家的每个人都很忙。辛普森太太有三个女儿，她们帮着妈妈一起做菜，同时还要梳洗和打扫屋子。等最后一道菜做好了，辛普森太太才想起来没有做汤，就急忙跑进厨房去做汤。她把汤锅放在炉子上，接着又去餐厅扫起地来，弄得满手都是灰尘。这时她想起来汤里还没有放盐，就叫女儿帮忙。
1: Susan， 往汤里放点盐吧，我的手太脏了。
2: 不行啊妈妈，我在洗头发呢。
1: 莎拉，你去放点盐。
3: 妈妈，我的裙子破了，正在缝呢，过一会儿啊。
1: 算了，波莎，你去给汤里加点盐吧。
4: 我正在洗衣服呢，您还是叫别人去放吧。
0: 看到女儿们都不愿意去加盐，辛普森太太有点生气了。她放下扫帚，洗了洗手，自己往汤里加了一勺盐，然后又去客厅扫起地来。过了一会儿，苏珊有点后悔刚才没有听妈妈的话，就悄悄地走到厨房，在汤里加了一勺盐。不久，莎拉走进厨房，闻了闻汤的香味，说：
3: 没放盐就这么香了，如果放了盐，味儿就更美了。
0: 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往汤里加了一勺盐。又过了一会儿，博莎也来到了厨房，他想着，
4: 我确实该帮一下妈妈。
0: 于是他也往汤里加了点盐。到了晚上，客人都到齐了，大家都闻到了汤的香味。辛普森太太把汤端到桌上，给每个人都盛了一碗。有一个客人拿起碗喝了一大口，顿时眼睛瞪得大大的，皱紧了眉头，表情很滑稽。他放下碗，拿起一杯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个精光。辛普森太太心里说了一句糟糕，自己尝了尝汤，被咸得皱起了眉头。
1: 这也太咸了吧，姑娘们，你们谁往汤里加过盐了？
0: 三个女儿都说放了一勺盐，辛普森太太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
5: 厨师一多就烧不出好汤来，这句话还真是一点都没错呀。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浅浅猫，
8: 世界真奇妙。
9: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流星花，太阳一升起，花儿都开了。花儿最爱美，它们总是白天开放，大家在一起比美。有一朵花，长得小小的，瘦瘦的，很丑。丑小花虽然丑，但它也是很爱美的。每天它都早早地开放，向着太阳扬起笑脸，让太阳在它脸上涂一层金色。它总是说，
3: 我也要比美。
6: 花儿们都笑它，哈哈，你比什么呀，花儿里你最丑了。丑小花听了不难过，她轻轻地回答，
3: 我明天再开，开得再好一点儿。
6: 她不怕难为情，第二天又开了，她天天开。晚上星星出来了，所有的花都收拢花瓣睡觉了，丑小花也收拢了花瓣。她没有睡觉，她喜欢天上的星星，他最喜欢看的是他头顶上的那颗星星，那是颗很老很老的星星，已经不太亮了。丑小花每天夜里都要看这颗老星星。一天夜里，老星星突然叹了一口气，
10: 唉。
6: 丑小花问，

0: 老星星，你干嘛不高兴啊？
1: 老星星说，每天我们星星一出来，花儿就睡了，我从来没看见过开放的花。现在我老了，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真想看一看开放的花。
2: 丑小花说，
0: 那我请最美的花开给你看，您等一会儿。
2: 丑小花叫醒了牡丹花，牡丹花说，
3: 不开不开，明天比美的时候我才开。
2: 丑小花叫醒了玫瑰花，玫瑰花也说，
0: 不开不开，比美的时候我才开。
2: 美丽的花儿没有一朵肯在夜里开。
0: 老星星，我长得丑，您看了别难过。
2: 丑小花把花瓣张开了，它的花小小的，瘦瘦的。天上传来了老星星的声音，
1: 啊，多美的花儿，真美，谢谢。
0: 是吗？是吗？
2: 丑小花高兴得有点想哭了。老星星说完，变成了一颗流星落下来。流星落到了丑小花的花瓣上，突然间，丑小花再也不是丑小花了，它变成了一朵最美最美的流星花，花瓣上永远闪着一颗星星。这颗星星，春天是绿色的，夏天是蓝色的，秋天是金色的，冬天是红色的。世界上只有流星花是在夜里开的，是开给天上的星星看的。流星花永远记得自己是一朵流星花。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名字叫做会放电的电鳐的故事。海洋的夜晚安静极了，很多小动物都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可是在深深的海底，有一个白天睡觉晚上寻找食物的家伙还清醒着呢，它就是长得像一把大蒲扇的电鳐。电鳐优雅地爬出温暖的被窝，来到了一块石头旁边，紧紧地盯着远处的海水。不一会儿，周围的海水泛起了阵阵水花，电鳐暗暗高兴，心想，
8: 真幸运，这么快就有猎物来了。
7: 于是他连忙躲在了石头后边，等待好时机。这时一条又肥又大的石首鱼慢悠悠地向石头这里游了过来。石首鱼刚游到石头前面，电鳐就悄悄地挪到它的背后，放出了强大的电流。还没等石首鱼反应过来，它就被电鳐电晕了。聪明的电鳐没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一顿美餐。一只贪玩的小乌贼经过这里，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它战战兢兢地躲在水草后面，却不小心弄出了声响。电鳐警惕地大喊，
8: 是谁？快出来。
7: 小乌贼哆哆嗦嗦地游出来说，
9: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一点都不好吃，请你放了我吧。
7: 电鳐打了个饱嗝，懒洋洋地说道，
8: 原来是只小乌贼，放心吧，我已经吃饱了，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7: 听了电鳐的话，小乌贼松了一口气，问，
9: 您为什么会放电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7: 电鳐骄傲地说，
8: 这可是我们电鳐天生的能力，在我的尾巴两侧的肌肉组织中啊，有数不清的放电体，当猎物靠近我，就可以在神经脉冲的作用下放出电来。虽然单个放电体能产生的电压很微弱，但是由于数量很多，我就能放出很强的电压了。
7: 小乌贼羡慕极了，
9: 会放电的肌肉太酷了，电鳐先生你可真是厉害呀。
7: 就这样，小乌贼和电鳐越聊越高兴，最后还成了好朋友呢。这只小乌贼原来是海底的科学家，就喜欢研究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下他可以好好研究电鳐，畅游知识的海洋了。
4: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10: 不会呀。

0: 你又跑掉咯。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来到了一个城墙上，他们看到了什么呢？又遇到了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1集《美丽的瓷器城》。墙的另一面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城市里的地面平展、洁白、光亮，犹如一只大瓷盘。盘中一排排的房屋全是用瓷砖砌成的，漆成了明亮的颜色。这些房屋十分矮小，还有许多的牛羊和马也都是瓷做的，成群结队地走来走去。令人感到奇怪的还是这个奇异国度中的人，他们也都是瓷做的，连衣服也不例外，而且他们的个子是如此的矮小，甚至都不到多罗西的膝盖。不过他们没有一个人发现这群旅行者。多罗西问大家，
1: 我们怎么下去呢？
12: 他们发现刚刚铁皮人做的梯子十分笨重，根本就拉不上来。于是稻草人先跳了下去，其他人都跳到了他的身上，这样就没人摔伤了。

0: 可是稻草人却被压得平平的。他们扶起他，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身体，使他恢复了原状。稻草人说，
1: 现在我们只能穿过这座奇怪的城市。
0: 于是他们开始穿越这座瓷器城。只见前面的一个瓷器姑娘正在给一头瓷牛挤奶，他们走近时，那条瓷牛突然踢倒了瓷桶，甚至还踢破了瓷姑娘的胳膊。挤牛奶的姑娘愤怒地喊道，
2: 看看你们干的好事，你们无缘无故地跑来惊吓我的牛，害得我不得不将它牵到修理铺。
0: 多罗西说道，
3: 我感到十分抱歉，请原谅我们。
0: 瓷姑娘懒得搭理多罗西他们，牵着她的牛就走了。铁皮人说，
4: 看来我们在这个城市必须十分谨慎小心了，稍不留神就会伤害到他们，多不好。
0: 走了不多远，多罗西就碰上了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公主。公主看见了这群陌生人，转身就跑。她边跑边喊，
5: 不要追我，不要追我。
0: 多罗西吃惊地问道，
3: 为什么不能追你？
0: 这时公主停下了脚步回答道，
5: 因为我这么跑下去就会摔倒，将自己摔成碎片。
3: 难道不能修补吗？
5: 修补倒是能修补，但是你要明白，一个人在修补以后就不能像以前一样漂亮了。
3: 我想不会的。
5: 瞧，你看约克先生，他是一个小丑，好多次弄伤自己，他身上已经修了100多处了，再也不能变得像以前一样好看了。
0: 真的，一个神情愉悦的小丑正向他们走来。只见虽然他身上的衣着色彩鲜艳，十分漂亮，但遮盖不了他身上横七竖八的裂痕，那是多次修补后的痕迹。多罗西问公主，
3: 你愿意跟我回堪萨斯吗？艾姆婶婶一定会喜欢你，并将你摆在壁炉台上的。
5: 不，那样我会不快乐，这是我的国土，这里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如果离开了这里，我们的关节就会僵硬，只能变成玩偶了。
0: 多罗西听到这儿就说，
3: 无论如何，我希望你永远快乐，那么只能说再见了。
0: 跟公主告别后，他们小心地经过这个瓷器国。小小的动物们和所有的人们看到多罗西他们都会跑走，他们都害怕这些陌生人会踏碎他们。过了一个小时，多罗西他们就到了这个国度的另一面边界上，又发现了另一座瓷墙。但是那面墙没有先前的那一座高，只要站在狮子的背上，他们就能爬过墙顶。然后狮子并紧了他的前腿，伏下了身子，跳过了墙。但是当他跳起来的时候，他的尾巴带倒了一座瓷做的教堂，把他打得粉碎。多罗西说，
3: 这太坏了，但是我想我们还算运气，
6: 除了弄碎一头牛的一条腿和一座教堂以外，
3: 没有更多的损伤了。这些小百姓们，他们都是这么脆弱易碎的。
0: 稻草人说，
1: 我要感谢，我是用稻草做成的，不容易受到损害，但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比一个稻草人更加不如的东西。
0: 那么接下来多罗西一行又将遇到什么情况呢？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乍暖还寒的春天到了，温柔的春风轻轻吹拂着大地的万物，带来了春日的生机。在这万物复苏的日子里，彤彤一大早就把自己关在了书房里，聚精会神地背起了诗。这可让古宝觉得奇怪极了，彤彤这么爱玩的孩子，今天竟然这么的一反常态，里面必定有蹊跷。于是古宝轻轻地咳了两声，装模作样地问道：
3: 你今天可真努力啊，平常不管刮风下雨你不都会跑出去玩吗？今天的天气这么舒服，你竟然这么乖地在家背诗，一定有什么问题。彤彤，你发烧了？
4: 去去去，你才发烧了呢。古宝，你以为我想背啊？还不是妈妈给下的任务吗？
3: 平常妈妈给你下的也有任务啊，没见你像今天这么努力过。
4: 唉，你不知道，之前我跟妈妈约定过，如果我能背会一首描写树木的古诗，妈妈就会在植树节带我去种一棵属于我自己的小树。
3: 要说描写树木的古诗，最著名的应该是唐代诗人贺知章所写的《咏柳》了。彤彤，你说我们去见见贺知章怎么样啊？
4: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古宝你最有办法了，古宝你对我最好了。
2: 彤彤的夸奖让古宝很受用，只见古宝开心地摇了摇尾巴，浑身散发出刺眼的白色光芒，一下子就把彤彤带到了唐代。睁开眼睛的彤彤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一个由青石搭建成的拱桥上面，一条秀美的小河从拱桥下面穿过，河水缓缓地流着，滋养着两岸的花草树木。被拱桥连接的河岸两旁种着一棵又一棵的柳树，绿油油的柳树垂下自己的柳枝，诉说着春天的生机勃勃。这次古宝没有躲在彤彤的兜里，而是跳到了彤彤的肩头，懒洋洋地舒展着身体对彤彤说道：
3: 彤彤，我们就在这儿等一会儿吧，大诗人贺知章应该马上就要来了。
2: 说完，古宝就躺在彤彤的肩上睡着了。彤彤只好一个人站在拱桥上，一边欣赏春意盎然的美景，一边等待着贺知章的到来。不一会儿，一个面带长须、身穿青衣、头戴软帽的老人走了过来。只见他静静地站在彤彤的身边，双目炯炯有神，双手背在身后，一言不发地看着两岸的垂柳。彤彤特别不喜欢陌生人这么安静地站在身旁，这让他感觉十分的不自在。彤彤看着这位老人，挠了挠头，摸了摸脖子，终于按耐不住了，唐突地问道：
4: 老先生，您这一言不发地站在这里是要干什么啊？您是贺知章吗？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
5: 啊，小鬼，你干什么？喊这么大声，吓我一跳！
4: 老先生，我都喊你半天了，是你一直不理我啊！
5: 哦，喊我半天了，啊，哈哈哈！看来是这两岸的风景实在太美了，老夫一不小心竟然沉醉其中了，抱歉抱歉呀，小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彤彤不满地撅了撅嘴，心想，
4: 这老先生可真奇怪，绝对不可能是贺知章。哎，古宝是在骗我吧，等了这么长时间贺知章没等到，反倒等来了个奇怪的老人，哼，等他回去我一定要炒古宝。
2: 那老人看彤彤半天没有说话，也没有继续问下去，

0: 他收回了看彤彤的目光，继续欣赏起了眼前的美景。就这样，彤彤跟这个老人一言不发地站了一个多小时之久。彤彤抬头看了看天色，实在是等不下去了，便想找一个不会被人看到的地方把古宝叫醒，好好教训一顿。可是彤彤刚一转身，老人就张口大声地吟诵出了一首诗：
1: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彤彤惊讶地回头看着老人，一脸的不可思议，又把开始见到老人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2: 老先生，您是贺知章吗？
1: 哦，你这娃娃竟然认识我。
0: 果然是贺知章啊，彤彤找了那么久的贺知章，没想到竟是身边这个其貌不扬的老人。彤彤现在懊悔极了，他要是早一点发现，也不至于等这么久啊。可是他刚刚吟诵的诗是什么意思呢？彤彤现在更在意这首诗的内容了，于是他开口向贺知章问道：
2: 贺老先生，您刚刚吟诵的诗叫什么啊？是什么意思啊？
1: 哦，你这娃娃对诗词有兴趣？你是哪家私塾的学生啊？
2: 哎呀，贺老先生，你快回答我呀。
1: 哦，这孩子脾气还挺急。罢了罢了，童言无忌嘛。刚刚那首诗是现做出来的，名字嘛，就叫《咏柳》吧。其实这首诗很简单，诗的前两句我连用两个比喻，描写春天柳树的勃勃生机，后两句则是把春风比喻为剪刀。我这么解释，孩子，你明白吗？
2: 我不是很明白。
1: 哎，我还以为是个诗词造诣很高的孩子，看来是我误解了。那这样说吧，这首《咏柳》的头两句啊，说的是这两岸高高的柳树上长满了像绿色玉石一样的新叶，轻柔的柳枝垂下来，就像万条轻轻飘动的绿色丝带。而后两句则是一问一答，这细细的嫩叶是谁的巧手裁剪出来的？原来啊，是二月里温暖的春风，就像一把灵巧的剪刀。这样你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明白了，贺老先生不愧是大诗人，经过你解释后再想想这首诗，就像真的看到了春风吹拂的柳树一样，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1: 不错，还算有点慧根。孩子，以后要好好学习呀。老夫觉得你底子不错，假以时日，说不定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优秀文人呢。
0: 说完，贺知章就背着双手笑着离开了。这时，彤彤看着春天的景色，不知不觉地吟诵了起来：
2: 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3: 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我们的节日之人日节。清溪潮上送行船，回望高城隔晓烟。景色似看名画展，醉魂游弋寿杯船。春盘食菜思三九，人日书帆送百千。南国逢君唯道旧，后时何处笑今年。正月初七的早上可真冷呀，虽然外面的太阳灿烂地照耀着大地，可是明明丝毫不愿意离开温暖的被窝。突然，明明闻到了一股很香的味道从厨房传来，他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循着香味儿来到了厨房。原来呀，是妈妈正在下面条熬汤羹呢。看到明明起床了，妈妈温柔地说，
4: 明明，快去洗漱一下，吃饭了，今天我们要去爬山呢。
0: 一听说要去爬山，明明兴奋极了，开心地说，
2: 太棒了，我们今天要去爬山了。不过妈妈，今天的早饭怎么做得这么丰盛啊？
4: 因为今天有人过生日啊。
0: 哦，明明惊讶地看着妈妈问道，
2: 过生日？可是谁过生日啊？
0: 妈妈看了看明明，卖关子似的回答道，
4: 这个你要问爸爸了，他现在正在书房看书呢。
0: 明明跑到了书房，急匆匆地对爸爸说，
2: 爸爸爸爸，妈妈说今天有人要过生日，是谁啊？
0: 爸爸放下了书本，温柔地说，
1: 哈哈，今天是你，是我，也是妈妈的生日啊。
0: 这下明明彻底糊涂了，他嘟着嘴挠着头，一点儿也没明白爸爸的意思。于是爸爸微笑着继续说，
1: 明明，今天是正月初七，也就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人日节，是为了纪念人类诞生而设立的节日，所以今天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日呢。
0: 明明惊讶地张开了嘴，急忙问道，
2: 为什么说今天是人类诞生的日子啊？
1: 这就要说到女娲造人的传说了。传说中呢，伟大的女娲娘娘创造世界时，先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六种动物之后，在第七天呢，才造出了人。所以呢，古人们就把正月初七当作是人的生日，设立了人日节。
0: 明明一边想着爸爸讲的故事，一边和爸爸坐在餐桌前吃起了饭。他尝了一口汤羹，发现这汤羹好喝极了，而且是他第一次喝。于是明明问妈妈，
2: 妈妈，这是什么啊？真好喝，我还是第一次喝到呢。
0: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解释说，
4: 乖孩子，这个叫七宝羹，是用七种材料熬制的，在人日节喝七宝羹是一种习俗，寓意着在新的一年丰衣足食，家庭圆满哦。
2: 原来是这样啊，妈妈，那你下的面条也有意义吗？肯定也是人日节的习俗吧。
0: 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温柔地解释道，
4: 你猜对了，明明，在正月初七人日节这天吃面条，是为了用面条来缠住岁月的双腿，希望一家人健康长寿。另外啊，这种面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拉魂面，因为过年的时候人们走东串西，总想着玩，心都收不回来了，所以啊，古人决定在人日节这天吃拉魂面，把心收回来，安心准备新一年的工作

0: 劳动。
1: 这时，爸爸插话进来说：
2: 可不只是食物具有意义哦，
3: 明明，我们今天去登山也是庆祝人日节的一种习俗，但是跟重阳节登山躲避灾祸不同，人日节登山是为了在新的一年有更高的进展和突破哦。
1: 听了爸爸和妈妈的话，明明对一会儿的登山活动开始变得迫不及待了。吃完饭后，他急忙穿好衣服，对着爸爸妈妈大声地说道：
4: 快点儿，爸爸妈妈，我们今天一定要率先登上山顶，这样我们新一年的生活肯定会顺利又开心的。
5: 从前有座山，山
6: 有
5: 座庙。
6: 甜心儿，
5: 从前
6: 甜心儿醒了，
7: 到我到我，
6: 啥呀？
7: 到我，你傻呀？
6: 大王，
7: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唐僧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

0: 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2: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1: 可是牧羊女说，
3: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1: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3: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1: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4: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扰我们了。
1: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3: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1: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4: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1: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3: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1: 扫烟囱的人说，
4: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1: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他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宝贝儿们，又到了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野猫的城市》。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

0: 他们都没有见过城市，很想知道城市是什么样的。有一天，从城里来了一只野猫，动物们见了全都围了上去，想请它说说城市的事情。野猫可得意了，它摇晃着脑袋，皱着眉头对动物们说：
1: 城市太大了，我光用嘴巴怎么讲得清楚啊？
0: 忽然它拍拍脑门，
1: 有了，让我来比划给你们看吧。
0: 野猫先让斑马躺在了地上，它告诉动物们：
1: 城市有许多马路，人们过马路要踩着斑马线走过去。
0: 接着它就带领所有的动物们从斑马的身上走了过去。斑马躺在地上觉得受不了，站起来踢踢脚说：
2: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疼的地方。
0: 接着野猫又叫小鹿驮着它站到了花奶牛的旁边，它对动物们讲：
1: 城市很大很大，有一种地图就像花奶牛身上的图案，这一块那一块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地方。
0: 野猫边说边用手指在花奶牛身上画来画去，花奶牛忍不住呵呵地笑着躲开它，边笑边说：
3: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痒的地方。
0: 野猫想了一想，又拍拍脑门说道：
1: 对了，城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城市里的爸爸都喜欢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纸。
0: 为了说明这点，他让大河马张开嘴巴当抽水马桶，自己坐在上面，又拉开小幼鼠的两只手，装出读报纸的样子。森林里的动物们看得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大河马闻到了一点不好闻的味道，他打了个喷嚏，把小幼鼠给扔了出去。小幼鼠刚落地，就听到大河马轻轻地咕哝：
4: 看来城市是个有臭味道的地方。
0: 这下野猫讲的城市没人要听了，森林里的动物们都不喜欢野猫的城市。有一天，一辆城里来的汽车开进了森林，车上下来了许多小朋友，动物们远远地望着他们，都在想一件事：城市真的像野猫讲的那样吗？小朋友，你觉得我们的城市是怎样的呢？不如一会儿在梦里搭建出大家见到的城市的样子，花儿姐姐会带着小动物们前去参观哦。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有一个钱罐子，每当有了钱，就放在钱罐子里，然后记上账。他担心钱罐子丢了，就把它埋藏在离家不远的废墟里。离这个废墟不远有一个杂货店，店老板发现阿凡提经常出没于废墟，他心想这里一定有什么秘密。果然，他弄清了其中的奥秘，于是他把阿凡提钱罐中的41个银币全偷走了。阿凡提发现店老板偷偷从废墟出来，就知道是他偷走了钱罐子里的钱。于是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0: 准备好好的报复他一下。阿凡提来到杂货店，对他说：
1: 老板，我有些糊涂，请你帮我算算这个账。
0: 店老板爽快地回答说：
2: 好啊，快说说看。
1: 36个银币加上72个银币，一共是多少钱？
0: 店老板回答说：
2: 108个嘛。
0: 阿凡提又问：
1: 那再加41个呢？
0: 老板不加思索地说：
2: 149个嘛。
0: 阿凡提一边道谢一边说：
1: 这么说，我再凑1个银币，就正好是150个了。
0: 阿凡提走后，财迷心窍的店老板心里一琢磨，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文章。阿凡提肯定还有钱要放到罐子里，他要是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就不会继续往里面放了。于是他把偷来的41个银币又放回了原处，想着等阿凡提把所有钱都放进去再去拿。果然第二天，阿凡提又走进废墟，半天才出来。贪财的店老板看到阿凡提走远了，赶紧偷偷溜进废墟，急不可待地找到阿凡提藏钱的罐子，伸手从里边掏钱。可是里边哪儿有什么钱呀，他抓了一把臭烘烘的大便。见店老板垂头丧气地从废墟里出来，阿凡提便笑嘻嘻地迎了上去说：
1: 老板，你的手摸到黄金了吗？这黄金是不是有点臭啊？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吴刚伐树。很久以前，咸宁发生了一场瘟疫，很多人染上了瘟疫，非常痛苦。大夫们用了各种方法都无法减轻瘟疫的影响。在当地有一座桂棒山，山下住着一个小伙子，名叫吴刚。他的母亲也染上了瘟疫，已经卧床不起。吴刚每天都会上山采药，回来熬药给母亲治病。这一天，观音路过这里，看见了吴刚在山崖上采药，他被吴刚的勇敢和孝顺感动了。观音告诉吴刚，天上的月宫里有一棵桂花树，用树上的花瓣泡水喝就能治好这种瘟疫。每年的8月15，桂棒山上都有天梯直达月宫，这天晚上正好是8月12，还有3天就是8月15了。吴刚心想，
10: 从山下爬到山顶最少需要7天7夜，可是过了8月15就错过了花期，又要等上1年，到时候母亲的病就没有希望了，我必须马上出发。
9: 打定了主意，吴刚立刻开始登山。他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在8月15的晚上登上了桂棒山的山顶，赶上了通向月宫的天梯。到了月宫，吴刚顺着香气来到了桂花树下，他拼命摘花，想多摘一些回去救母亲救乡亲。可他带不走那么多花瓣，于是他使劲摇动桂花树，桂花纷纷飘落，掉进了桂棒山下的河里。顿时河面清香扑鼻，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人们喝了河里的水，疫病

0: 全都好了。这天晚上，天宫的神仙们正在举行聚会，桂花的香气冲到了天上，惊动了神仙们。玉帝派天兵去调查，天兵到月宫一看，发现桂花树的花朵全都落到了人间去了，就报告了玉帝。玉帝听了非常愤怒，派天兵把吴刚给抓了回来。玉帝大声地斥责吴刚：
1: 你好大的胆子，月宫的桂花你也敢摘？
0: 吴刚勇敢地看着玉帝，他说：
2: 桂花可以治好乡亲们的疾病，我摘桂花是为了救人。
0: 吴刚把来到月宫摘桂花的经历告诉了玉帝，玉帝听完很感动，可吴刚犯了天规，必须惩罚他。玉帝对吴刚说：
1: 你犯了天规，必须受到惩罚，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
0: 吴刚要求把桂花树带到人间去，于是玉帝想了一个办法，既可以惩罚吴刚，又可以答应吴刚的要求。他说：
1: 只要你把桂花树砍倒，你就拿去吧。
0: 于是吴刚拿来大斧子拼命砍树，可是他砍过的地方马上恢复了原样，他砍了几千年也没有把树砍倒。每年中秋之夜，他都会丢下一只桂花到桂傍山上，以寄托思乡之情。一年又一年，桂傍山上长满了桂花树，乡亲们就用桂花树泡茶喝，于是这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瘟疫。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土地妈妈的绿衣裳》。土地妈妈是天下最慈祥的妈妈了，她一直辛苦养育着三个孩子，植物、动物和人。有一天，太阳公公发起了脾气，他用炎热的光线不断地烤着大地，土地妈妈的脊背都被晒伤了，痛苦地呻吟着。为了减轻妈妈的痛苦，植物、动物和人聚在一起想办法。植物去找风儿帮忙，他对风儿说：
6: 土地妈妈被太阳晒伤了，请你帮她吹吹风吧。
5: 于是风儿大口大口地吹着气，帮土地妈妈降温。可是风儿吹得太猛了，把泥土都吹散了。泥土是土地妈妈的皮肤，没了皮肤，土地妈妈更疼了。植物赶紧对风儿说：
6: 哎呀，快停下，别吹了，土地妈妈更难受了。
5: 风不再吹了，可是太阳仍然高高的挂在天上，一点儿也没有降温的意思。于是动物赶紧去找雨儿帮忙，他对雨儿说：
7: 土地妈妈热坏了，请你下一场雨，让它凉快凉快吧。
5: 雨儿很愿意帮忙，很快天上呼啦啦下起了一场大雨，雨不停地下着，急速的水流冲掉了土地妈妈的又一层皮肤，土地妈妈疼得直发抖。植物、动物和人可急坏了。突然，人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对植物和动物说：
8: 快点儿，我们一起把树木的种子撒在土地妈妈的身上。
5: 过了一会儿，奇迹出现了，这些种子长成了大树，这些树木覆盖在土地妈妈的身上，就像一件绿衣裳似的，保护土地妈妈不受烈日的侵害。而且有了绿树，风吹和下雨都不会伤害土地妈妈的皮肤了。土地妈妈高兴地笑了，她对孩子们说：
9: 你们都是好孩子，谢谢你们为我穿上了一件这么好的绿衣裳。
5: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种树能够保护土地，避免水土流失，所以小朋友们，我们都要多种树哦。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第11集，莫顿失踪。

0: 古老的王室庄园，名叫奥登比。奥登比庄园有雄伟高大的围墙，围墙从岛的一端一直延伸到岛的另一端，把奥登比庄园同岛上的其他地方隔离开来。这样画地为界，就能让动物们知道王室庄园的地界，而不至于乱跑到别的土地上。大雁们到了厄兰岛，也像别的鸟儿一样，在饲养场下面的海岸上降落下来。接着，大雁们到海岸边觅食，在海滩最靠外的地方有一群鸟，它们是天鹅、麻鸭、海鸥等等。它们之中色彩最鲜艳的是麻鸭，有几只麻鸭在海滩上慢慢地散步。一只天鹅摇了摇头，大声说：
1: 瞧瞧那些家伙，他们总是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的。
0: 一只绿头鸭说：
2: 要是他们不那么爱炫耀，就用不着在地底下挖自己的窝了。
0: 接着一只灰雁说：
3: 不管他们的羽毛有多好看，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看看，他们的鼻子太丑了，把整张脸都毁了。
0: 鸟儿们在海岸边热烈地讨论着，尼尔斯并没有注意，因为他忙着在海岸边捡海贝。尼尔斯心想，
4: 说不定很快就会到一个找不到食物的地方落脚，我要多捡一些海贝，这样大家就不会挨饿了。
0: 尼尔斯捡了很多，不一会儿他的两只手都拿不住了。他拍拍脑袋说：
4: 哎呀，我真笨呐，干嘛用手捧着呢？我应该变一个包，这样就能收集好多好多海贝了。
0: 于是尼尔斯到牧场上找来一些蓑衣草，坐在草地上不停地编。到了中午，一只大雁跑过来问尼尔斯：
5: 你们有没有看到公鹅莫顿？我们一直找不到它。
4: 没有啊，我一直忙着捡海贝，没有注意。
5: 那怎么办？它不会出事了吧？
4: 我们分头找找吧。
0: 尼尔斯四处寻找，问了很多动物，他们都说没有见过莫顿。尼尔斯有点着急了，他担心莫顿会不会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当尼尔斯走过饲养场的时候，一大团白色的东西朝着他走了过来。尼尔斯高兴地喊起来：
4: 喂，莫顿，是你吗？
0: 莫顿昂起头，朝他笑了笑，走到他的身边。尼尔斯用双手勾住莫顿的脖子，对他说：
4: 大家找不到你都很担心，以后你一定要多加注意，别再跟大家走散了。
0: 莫顿温柔地看着尼尔斯说：
6: 好的，我下次一定注意。
0: 过了几天，当尼尔斯在海岸边捡海贝的时候，大雁们跑过去告诉他，莫顿又不见了。这一次，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到了傍晚，尼尔斯在围墙边上看见了莫顿。莫顿嘴里叼着几根草，蹑手蹑脚地在乱石堆上走着。他并没有看见尼尔斯，尼尔斯悄悄地跟在莫顿身后，他想看看莫顿失踪的时候到底去了哪里。很快，莫顿停下来了，他的身旁躺着一只名叫邓芬的灰雁，邓芬的翅膀脱臼。

0: 住了，飞不起来。他所在的雁群已经飞走了。受伤的邓芬差点饿死在岛上。尼尔斯明白了，原来莫顿失踪的时候都是在照顾邓芬。等莫顿离开之后，尼尔斯慢慢地靠近邓芬。邓芬看到尼尔斯，害怕地想逃跑。尼尔斯连忙说：
1: 你别怕，我是莫顿的朋友，你的翅膀脱臼了吧？我可以帮你接上去。
0: 说完，尼尔斯来到邓芬身边，摸着他的翅膀，把那个掉下来的关节一推，邓芬疼得惨叫了一声，昏过去了。尼尔斯以为自己害邓芬伤得更重了，吓得不知所措，回过头飞奔了回去。又过了一天，阿卡决定继续飞行，大雁们都同意了，只有莫顿有些犹豫，他心里很担心邓芬。雁群出发后，莫顿带着尼尔斯飞了一会儿，突然又返回了厄兰岛。他回到乱石堆里寻找邓芬，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突然，邓芬从旁边的水池里跳了出来，他开心地对莫顿说：
2: 我在这儿呢，莫顿，我一早就在这儿洗澡了。
3: 可是你的翅膀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还能动呢？
2: 那就要感谢你的朋友尼尔斯了，是他帮我把翅膀治好了，现在我已经可以继续飞行了。
0: 尼尔斯听到邓芬的话，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他并没有弄伤邓芬。看到邓芬的伤痊愈了，莫顿也很开心，他对邓芬说：
3: 我们要飞往拉普兰，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2: 好啊，乐意之至。
0: 于是尼尔斯、莫顿和邓芬出发了。经过奋力追赶，他们终于回到了雁群。小朋友，雁群里又来了一个新朋友，灰雁邓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偷拿了姐姐的照片。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自从那天掉进河里，加尼诺就病倒了。一天早上，加尼诺正躺在床上发呆，他突然听到阿达和路易莎在走廊里说话。原来他们打算在家里办一场舞会。路易莎说，
6: 咱们办的舞会肯定很成功，因为小捣蛋鬼加尼诺躺在床上，这样他就不会闹出什么事儿了。哎，要是他躺在床上的时间能再长一些就好了。
5: 加尼诺生气地翻了个身，他心想，
7: 哼，看来路易莎根本不希望我的病好起来，我对他多好啊，以前我每天跑两次邮局，帮他寄信取信，有几次我把信弄丢了，为了怕他伤心，我都没告诉他，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我。
5: 到了下午，加尼诺的身体有了好转，可是妈妈仍然不允许他下床，加尼诺闷得发慌。下午三点，佣人卡泰丽娜上楼给加尼诺送点心。加尼诺藏到门后，卡特丽娜一进门，加尼诺就学着狗叫从他后面扑了上去。卡特丽娜吓得把咖啡壶摔得粉碎，咖啡和牛奶都洒到了地毯上。加尼诺得意地笑了起来，
7: 哈哈，吓到你了吧。
5: 当然他很快就被妈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到了第二天，加尼诺终于被允许下床了。他趁卡特丽娜不注意，扔掉膝盖上的毯子，跑下楼梯，来到路易莎的房间里。他打开抽屉，翻出一大堆照片，看了起来。那些照片的背面写着有趣的文字，比如“真是一个大傻瓜”等等。加尼诺拿走了十几张照片，这些照片上都是他认识的人。他心想，
7: 过几天我要去拜访拜访照片上的人，我要好好跟他们开开玩笑。
5: 加尼诺小心地把抽屉关好，把照片收起来。接着他又想起了一个主意，
7: 嘿，我扮成个女孩怎么样？
5: 加尼诺打开路易莎的衣柜，取出一件玫瑰色的裙子，又找出一盒胭脂膏。

0: 把胭脂涂在脸上。做完这些，他走下楼梯，正好碰到路易莎。路易莎气得脸色发白，大喊起来：
1: 啊，我的裙子，你怎么能穿我的裙子？还有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2: 我在你的抽屉里找到了一盒胭脂。
0: 路易莎气坏了，她跑过去使劲儿拧了一下加尼诺的脸。加尼诺揉着发痛的脸，气呼呼地想：
2: 哼，别以为我怕了你，你还不知道你的照片在我手里呢，等着瞧吧。
0: 第二天一早，加尼诺就出门拜访照片里的人。他第一个拜访的是卡罗内利。内利是一个时装店的老板，他总是穿着最流行的衣服，走起路来踮着脚尖。内利一见加尼诺走进时装店，就对加尼诺说：
3: 哦，加尼诺，你的病好了吗？
2: 已经好了，谢谢你的关心。
0: 内利送给加尼诺一根漂亮的红领带，加尼诺说：
2: 非常好看，谢谢你。
3: 不用客气。你姐姐最近怎么样了？她一切都好吗？
2: 她好极了。对了，这是我从她那儿拿到的你的照片，你看看。
0: 内利接过照片，发现照片背后用钢笔写着臭美的老男人。他愣了一下，气得小胡子都竖了起来，嘴巴张得很大，脸胀得像红辣椒。他快步走向加尼诺，动作太大，以至于碰翻了旁边的衣服架。他边走边喊：
3: 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
0: 看到内利发怒的样子，加尼诺赶紧跑了。他跑到皮埃利诺马西的药店里，马西长得很丑，他留着红红的卷发，脸色蜡黄，脸上还坑坑洼洼的。加尼诺对他说：
2: 你好啊。
4: 你好，加尼诺，家里的人都好吗？
2: 都很好。
0: 马西从药架子上取下一只白色的大玻璃瓶，打开瓶盖，对加尼诺说：
4: 你喜欢吃薄荷片吗？
0: 还没等加尼诺说话，他就抓了一把五颜六色的薄荷片递给加尼诺。加尼诺接过薄荷片，然后取出照片，热情地对马西说：
2: 你看看，这是我在家里找到的。
4: 让我看看。
0: 马西看见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的字，他想吻我的手，真是笑话。马西的脸突然变得像纸一样白，差点儿晕了过去。马西咬牙切齿地说：
4: 你姐姐这样愚弄一个好人是可耻的，你明白吗？
0: 加尼诺没有回答马西的话，他把薄荷片放进口袋里，然后飞快地跑出了药店。跑出去时，他听到药店里传来瓶子摔碎的声音。看来马西气得不轻啊。加尼诺向乌哥贝利尼的律师事务所跑去。贝利尼是一个很年轻的律师，快23岁了。他走起路来挺着肚子，鼻子朝天，可是说起话来声音却很低，让人感觉很滑稽。加尼诺进了门，对贝利尼说：
2: 你好，贝利尼先生，这里有一张你的照片。
0: 贝利尼一头雾水地接过照片，这张照片背面写着：像个老头，多滑稽呀。贝利尼刚接过照片，加尼诺转头就跑。当他跑下楼梯时，就听见贝利尼可怕的叫骂声。加尼诺心想：
2: 天哪，如果把今天发生的事儿都写在日记里，那么今天晚上肯定连觉都睡不成了。
0: 接下来，加尼诺把剩余的照片一一送了出去。那些小伙子看到照片背后的文字时，脸色都变得很难看。看到他们的怪样子，加尼诺简直要笑破肚皮了。最可笑的是基诺维阿尼。当加尼诺把写着

0: 脸驴像的照片递给他时，他捂住脸跌坐到地上哭了起来，那样子真让人可怜。送完照片，加尼诺急匆匆地往家里跑去，他要赶紧回去，因为他有好多事情要写进日记里呢。小朋友们，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都送了出去，这件事儿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在树林中迷了路怎么办》。小瑞和同学们利用暑假到森林中参加生物夏令营，有机会投入真正的大森林的怀抱，真是兴奋异常。他看什么都感到新鲜，走到哪儿都觉得有趣。突然，他发现一只美丽的大蝴蝶，他想也没想，抄起捕虫网就追了过去。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当小瑞如愿以偿地抓到那只大蝴蝶时，他周围已经找不到一个同学了，也听不到一点儿同学们的谈笑声，甚至连那条森林中的小路也不知去向了，他迷路了。小瑞着急了，他大声地呼喊：
6: 你们都在哪儿？有人吗？
0: 但是没有人答应，他急出了一身冷汗，这可怎么办？这时，他想起老师说过的话：
7: 在森林中迷路时，千万不要惊慌，一定要冷静。
0: 想到这儿，小瑞做了几次深呼吸，平静了一下心情，开始思考如何走出困境。不久，他就根据以往的知识和老师介绍的经验，制定了一套方案。他先是回忆起自己离开队伍时的方向，然后仔细观察附近的地形地貌，找到自己跑来时踩出的脚印，接着根据方向沿着脚印一步步慢慢地走，终于走回到来时的那条小路。沿着路没走多久，就听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呼喊声。小瑞激动得都要哭了，他成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发现迷路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失措，立即停下来，冷静地回忆走过的道路，尽快确定方向，尽可能沿着自己的足迹退回到出发点。如果无法找到出发点，就要考虑如何找到有人的地方。这时可以到高处去，一来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二来也便于发现人活动的迹象，如炊烟、房屋、电线、农田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要毫不犹豫地到这些地方去。在森林中找到人，也就找到了希望。如果没有发现人家，就要想办法找到水流。一般来说，在林区，道路、居民点常常是临水而建，因此沿着水流的方向走，既能最终走出山林，又有可能找到人家。即使一时找不到人家，找到水源也是生存所必须的。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北极熊的棉鞋。北极熊是冰天雪地里的英雄，它呀从来都不怕寒冷。有一头非洲狮子从来没有见过北极熊，这一天它给北极熊写了一封信，它说：
7: 尊敬的北极熊先生，听说您能在冰上站立，而且站立的时间很长，也不会冻得发抖。我想问问您，这个是真的吗？
6: 北极熊看了信以后就笑了。
7: 如果站在冰上要是发抖，那我还叫北极熊吗？
6: 于是，他就给这头非洲狮子回了一封信。
7: 尊敬的狮子先生，您说的一点不错，我在冰上站立多久都不会发抖的。
6: 可是这头狮子啊，就是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他又写信问北极熊：
7: 那您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6: 北极熊看了信以后想：听说人类都是穿着棉鞋过冬的，于是他就跟非洲狮子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他回信说：
7: 因为我有一双特别高级的棉鞋。
6: 这下可坏了，北极熊没想到非洲狮子又来信了。他在信里说：
7: 尊敬的北极熊先生，您能把这双高级的棉鞋借给我看看吗？我可是连觉都睡不着了。
6: 北极熊真后悔呀，我为什么要跟非洲狮子开这个玩笑呢？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能说自己没有棉鞋吗？他觉得那样不太好。你没有棉鞋，为什么不怕冻啊？人家狮子是没法弄明白的。最后啊，北极熊下了决心，给狮子寄去了他的棉鞋。那么，他是怎么寄的呢？原来呀，北极熊的脚掌上长了一层厚厚的毛。有了这些厚厚的毛，所以北极熊站立很长时间都不觉得冷。于是北极熊决定把这些厚厚的毛剪下来，包好了寄给非洲狮子。然后他在信里说：亲爱的朋友，看看我的棉鞋吧，这就是我不怕冻脚的秘密。非洲狮子看了北极熊寄来的脚底上的毛，非常的感动。不过，他很为北极熊过冬而担心。是啊，果然，这个冬天非常的寒冷，北极熊啊，可是吃够了苦头。失去了棉鞋的脚掌， 冻得像针扎的一样疼痛。可是他却对自己说，
7: 这点困难算什么，棉鞋明年就会有了。不过我没有欺骗非洲的狮子朋友，这才是我应该做的，对朋友就要真诚嘛。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白兔甜甜的快乐。金秋十月，秋高气爽。一大早吃过饭，兔妈妈就带着小白兔甜甜上山挖萝卜。兔妈妈拿出铲子，轻轻地把萝卜旁的土挖开，然后把松动的萝卜轻轻地拔起来。聪明的小白兔甜甜很快就学会了挖萝卜，不一会儿它就挖了很多萝卜。甜甜拿起一个还带着泥土的大萝卜，轻轻地闻了闻，说，
14: 妈妈，萝卜真香啊。
13: 兔妈妈也开心地说，
15: 是啊，萝卜不但香而且甜呢，秋天就是香甜的季节哦。
13: 很快萝卜装满了一口袋，甜甜就和妈妈一起抬着萝卜往家里走。小白兔甜甜边走边开心地唱着，
16: 大萝卜味道香，营养丰富赛蜜糖，土宝宝的好食量，好食量。
13: 杨伯伯拄着拐杖慢腾腾地从路边走过，小白兔甜甜连忙打招呼，
14: 杨伯伯，你上哪儿去呀？
13: 杨伯伯吃力地说道，
17: 我的腿痛了好几天了，不能走路，今天好不容易起来，出去找点吃的。
13: 兔妈妈连忙放下口袋，倒出五个萝卜递给杨伯伯说，
15: 杨伯伯，您不要去找了，拿回去吃吧。
13: 杨伯伯感激地说，
17: 真是

0: 太感谢你们了。
1: 送完羊伯伯，小白兔甜甜和兔妈妈继续赶路。小河边，一只小鹿哭着喊着不肯跟妈妈回家，非要妈妈陪它摸鱼不可。鹿妈妈焦急地说：
2: 哎，我们要赶路，哪有时间陪你玩啊？
1: 可是小鹿就是不走，还跟妈妈耍赖皮。小白兔甜甜拿出两个萝卜送给小鹿，小鹿顿时破涕为笑了。鹿妈妈高兴地说：
2: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个好孩子。
1: 小白兔甜甜的脸蛋红扑扑的，兔妈妈欣慰地说：
3: 甜甜真是长大了。
1: 回到家里，小白兔甜甜把剩下的萝卜数了数，正好25个。兔妈妈说：
3: 我们让邻居们也尝尝香甜的萝卜吧。
1: 小白兔甜甜把萝卜分成了5份，欢快地跳着唱着。他把一份萝卜送给左边的邻居鸡大妈，一份送给右边的邻居鸭阿姨，一份送给前边的邻居猪太太，一份送给后边的邻居鹅女士，一份留给自己和妈妈。甜甜尝到了分享的快乐，大家也都尝到了香甜的萝卜，尝到了秋天的味道。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快乐简简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绝望的匹诺曹。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强盗，他拼命地往前跑，可是怎么都无法摆脱那两个强盗。就在匹诺曹快要跑不动的时候，他看见前面的树林里有一座雪白的小房子。匹诺曹心想，
11: 如果我能跑到白房子那边，我应该就有救了。
2: 他一分钟也不敢耽搁，努力地向前跑，两个强盗仍然在后面追。过了十几分钟，他终于跑到了那个小房子的门口。接着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敲门，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开门。这时他听见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于是他开始用脚拼命地踢门，窗口探出了一个脑袋，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有着天蓝色的头发，脸白的像蜡似的，她的眼睛闭着，双手交叉在胸前。她说话时嘴唇没有动，声音很轻很轻，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12: 这座房子里没有人，
11: 那请你至少给我开开门，让我进去躲一躲吧。
12: 屋里没有人，你走吧。
2: 小女孩说完这句话就消失不见了，窗子也悄悄地关上了。匹诺曹绝望地大喊，
11: 美丽的小姑娘，给我开开门吧。

0: 请你同情一个可怜的孩子。
1: 他还没说完，自己的脖子就被人掐住了。矮个子强盗咆哮着威胁他：
2: 哼，现在你再也逃不掉了。
1: 匹诺曹吓得浑身打哆嗦，两条木头腿的关节咔嗒咔嗒地响，藏在舌头底下的四个金币也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
2: 怎么样，你还不把金币交出来吗？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1: 他们说着，拔出两把很长很长的刀子，朝匹诺曹的背上砍去。幸亏匹诺曹是用很硬很硬的木头做成的，因此他没有受伤，刀却断成了好多片。匹诺曹还是紧闭着嘴，死死地守护着他的金币。两个强盗看着手里的刀柄，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高个子强盗拍了一下脑袋，大声说：
3: 我想到办法了，咱们把他吊起来，到了明天他肯定会累得晕过去，到时候咱们再把他的嘴撬开，拿走金币。
2: 好主意。
1: 说完，他们把匹诺曹的双手绑了起来，把他吊在一棵大橡树的树枝上。匹诺曹使劲地挣扎，可是他的双手被绑了起来，根本使不上劲儿。高个子强盗在树下对匹诺曹说：
3: 哼，没用的，别挣扎了，还是省点力气吧。
1: 说完，两个强盗离开了。这时猛地吹起了一阵大风，风把吊在树上的匹诺曹吹过来吹过去，他的身体摇啊摇啊，摇得他万分痛苦。他太累了，眼前一点一点的发黑，他觉得自己快要支撑不住了。他希望有人经过这里把他救下来，可是他等啊等啊，没有任何人经过，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想到了可怜的爸爸，他迷迷糊糊地结结巴巴地说：
0: 哦，我的爸爸，要是你在这儿，你在这儿就好了。
1: 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闭上眼睛昏过去了。小朋友，匹诺曹被强盗吊在了树上，他能得救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9: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1: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

0: 的大脑袋。
1: 原来是你呀、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2: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1: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2: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1: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2: 别跑，别跑，
0: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2: 小公主快开门。
0: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2: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2: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2: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花边狗咔嚓嚓。从前有17只流浪狗，每天都在外面疯跑捣蛋，不是在街道上乱窜撞翻行人，就是乱咬东西。城市里的树呀，马路牙子呀，都像是镶上了破碎的花边。人们对这17只狗感到

0: 很头痛。一天，一个头顶扎小辫子的男人找到十七只狗的黑狗队长，对他说：
1: 你们每天肚子都很饿，对吗？
2: 是啊，怎么了？
1: 你们每天都喜欢咬来咬去吧？
2: 对呀。
1: 那你们想不想每天都有东西咬呢？
2: 当然想。
1: 那就召集你的兄弟们跟我走吧。
0: 黑狗队长眨眨眼睛，大声喊：
2: 兄弟们都过来吧，我们有东西吃了。
0: 于是从四面八方跑过来十六只狗，有白狗、红狗、花狗等等。黑狗队长带着他们跟着小辫子向前走，一边走还一边兴奋地吸着鼻涕。小辫子挠挠后脑勺说：
1: 你能不能把鼻涕擦干净？
2: 不行，这是我的标志。
0: 小辫子带着他们来到饼干工厂，对他们说：
1: 你们来给饼干咬花边，机器一转动就要不停地咬，咬好的放进筐里，咬下来的饼干渣就是你们每天的饭。
0: 十七只狗都很兴奋，又蹦又跳。不一会儿，机器转动起来，齐刷刷地送出一块块面饼，每块面饼都需要它们咬出花边。接下来，狗狗们一刻也停不下来了。如果出现了没有花边的饼干，小辫子就会拿走它们的饼干渣。所以，狗狗们集中精神，动作准确又迅速。每天，狗狗们都会咬出十七箱圆形花边的饼干，还有十七箱方形花边的饼干。十七只狗干了十天的活儿，嘴巴都咬麻了。十天过后，小辫子宣布：
1: 你们成了真正的花边狗工匠了，来，这是花边狗工匠勋章。
0: 小辫子给十七只狗佩戴了勋章，接着他把狗狗们领到一堆新的机器旁，对他们说：
1: 你们升级为中级花边工匠了，现在开始咬有点难度的花边。
0: 机器开动了，送出来一块块结实的布，狗狗们开动牙齿咬花边，可是粗布花边真的很难咬。咬了一天，狗狗们的牙酸了，腮帮子肿了。不过他们吃上了完整的花边饼干，这些饼干正是他们前些天自己咬出来的。又过了十天，小辫子给狗狗们佩戴了第二枚勋章，花边狗升级成高级花边狗工匠了。他们被带到新的车间，穿上了统一的服装，这些服装的花边就是他们自己咬出来的。机器开动了，可是狗狗们傻了眼，因为从机器里送出来的是一块块黑色的铁片。小辫子拿鞭子抽在他们身上，大声说：
1: 快开工。
0: 狗狗们开始干活，他们有的牙齿咬松了，有的牙齿咬断了，有的咬掉了一整颗牙。小辫子还在挥鞭子，不让他们停下来。黑狗队长忽然发疯似的大叫一声：
2: 不干了。
0: 其他的狗狗也跟着喊叫，他们扯下脖子里的勋章扔在地上。小辫子大吼：
1: 你们想干什么？不怕鞭子吗？
2: 不怕。
0: 狗狗们咬碎了小辫子的鞭子，撞开大门逃了出去。他们又变成了流浪狗，成天饿着肚子东咬西啃。后来一个园艺家收留了他们，聘请他们给花园修剪花草树木，给花圃咬出各种花边。狗狗们咬过饼干、粗布和铁片，咬这些植物根本不在话下。于是十七只花边狗成了响当当的园艺师。据说呀，黑狗队长吸鼻涕的习惯一直没有改。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水从哪里来。一天，小熊萌萌要到山的那边的朋友家去。现在正是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地滚烫，

0: 会儿觉得口渴了，就停在一棵大树下休息。突然他听见不远处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只见几米外有一条小河，水清澈极了。萌萌赶快跑到河边，低下头咕嘟咕嘟喝了个痛快，然后抹着嘴巴说，
1: 真甜呀，我都不想离开了。
0: 说完他在河边坐了下来，边玩水边想，
1: 小河的水天天不停地流，要是流完了我喝什么呀，这可怎么办呢？
0: 他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哭了起来。小猴子皮皮走过来问，
2: 萌萌你哭什么呀？
0: 萌萌擦着眼睛说，
1: 我在想有一天小河里的水流完了我们喝什么呀？
2: 那么多水怎么会流完呢？走，我带你去看看吧。
0: 说完皮皮带着萌萌顺着河岸往前走去，他们来到一个大湖边。萌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水，他惊叹道，
1: 啊，好大的湖呀。
0: 可他马上又问，
1: 要是这个湖水流完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0: 小猴子皮皮被问住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两只小家伙一起发起愁来。这时旁边正在吃草的牛大叔看到了他们，走过来问，
3: 你们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0: 皮皮苦着脸说，
4: 我们担心以后湖里的水流完没水喝呀。
0: 牛大叔说，
3: 没有水喝怎么可能呢？你们看。
0: 说着他跳进了湖里，然后又走了上来说，
3: 现在我的身上湿了吧，可是一会儿就干了，这是为什么呢？
0: 皮皮和萌萌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牛大叔见他们答不上来，就说，
3: 告诉你们吧，我身上的水变成了水蒸气，飞上天了。水蒸气聚集到一起就变成云，云碰到冷空气又变成雨，雨点落下来又流进湖里，补充了湖水。这样湖里河里的水能流完吗？当然天上地下的水总还是有限的，我们要珍惜它。
0: 听牛大叔这么一说，大家就都明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通过今天的故事了解到雨水是怎么来的，可供人们使用的水来之不易，而且水资源有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节约用水。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7: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诚实。威廉是一个大学生，他看起来文质彬彬，为人很有礼貌，头脑也很灵活，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新学期，威廉选修了一门新的学科，但是他只在刚开学的时候按时上过几节课，后来就逃课。

0: 来了。期中考试很快就到了，威廉因为缺课太多，毫无疑问考了不及格。威廉找到教授，很从容很有礼貌地说，
1: 教授，我缺课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父亲去世，家中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缺课让我错过了太多的知识，所以临近考试即使复习也很难赶上。
0: 听到这样的事情，教授很同情威廉，说道，
2: 很抱歉听到这样的消息，你不要太难过，父亲去世了，你的学费怎么办？你还能顺利完成学业吗？
0: 威廉回答道，
1: 教授您不要太担心，我的母亲有工作，课余时间我也做兼职，凑一凑还是够交学费的。
0: 教授听完觉得威廉也很不容易，语重心长地说，
2: 好吧，这次我就算你及格，以后你可不准再逃课了。
0: 威廉点了点头答应了，可是事实证明威廉并没有按教授说的那样做，他依旧逃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学期期末考试。考试过后，威廉又来请求教授，
1: 教授，我知道我自己逃了很多课，可是您不知道我的母亲瘫痪了，整天躺在床上，需要我在身边照顾，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0: 这时刚好有其他的同学来教授办公室送文件，听到威廉这样说，吃惊地说，
3: 威廉，我没听错吧？我昨天明明看到你爸爸妈妈来学校给你送好吃的了呀。
0: 威廉一下子脸红了，说不出话来。教授不敢相信威廉会撒谎，教授向很多同学了解之后才知道威廉真的欺骗了自己，痛心地说道，
2: 孩子，学习只是次要的，人最重要的是品行啊，你不仅多次撒谎还这样说自己的父母，真的是不应该呀。
0: 最终威廉没有取得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他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威廉原本拥有光明的前途，结果却因为撒谎而断送。看来说谎或许能够让你达到一时的目的，但不会长久，并且最后还会让你失去信誉。所以生活中任何时候都不要丢掉诚实的品质，否则你会得不偿失，甚至因此受到惩罚。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谁是万事通？小狗是一个好学的孩子，常常会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鱼为什么在水里游啊？马为什么吃草呀？鸟为什么在天上飞呀？森林里的小动物都称它是好奇的小狗。森林里还住着一只小狐狸，别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会说，这个我知道，这个问题很简单，因此大家都叫他万事通。有一天，好奇的小狗在路上遇到了万事通小狐狸。小狐狸早就看小狗不顺眼了，就嘲笑小狗说，
8: 你这个笨蛋，一天到晚问一些傻问题，那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还要四处问，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7: 小狗听了小狐狸的话十分难过，它伤心地想，
9: 难道我问的问题都很傻吗？为什么小狐狸说那些问题简单，可是我都不知道答案，难道真的是我太笨了吗？
7: 小狗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哭了。森林里最有学问的山羊爷爷

0: 知道了这件事，于是给他俩出了一道题目：
1: 我来考一考你们，你们谁知道小猫的胡须有什么用？
0: 号称万事通的小狐狸一下傻眼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答案。而勤学好问的小狗答对了，原来小猫的胡须和它的身体一样宽，抓老鼠的时候就可以用它来量老鼠洞的宽度。山羊爷爷表扬了小狗，而小狐狸羞得脸通红，灰溜溜地走了。故事中的小狐狸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但是结果反而是小狗会回答山羊爷爷的问题。小朋友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勤学多问，不明白的问题就要问清楚，不懂装懂，盲目自大，只能害了自己。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

0: 看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1: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2: 我一向喜欢安静。
1: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2: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0: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1: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2: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1: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2: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1: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0: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2: 我回不去谷仓了。
1: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啊？
2: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0: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1: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2: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别哭了。
1: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0: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 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尔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1: 坦普尔曼在哪里？
2: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0: 威伯尔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1: 坦普尔曼，醒醒！
0: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3: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地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地踢上天吗？
1: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0: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3: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1: 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0: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他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3: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1: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0: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自得模样。
3: 心碎而死，多么感人呀。哎呦哎呦，我发现当你有麻烦时总是找我来帮你，可我却从没听说谁会为了我而心碎呢。哦，没人会的，谁在乎老坦普尔曼。
1: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0: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3: 是谁一趟一趟地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0: 威伯尔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却在忙着奚落他。突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1: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夏洛的卵囊给我拿下来，那么从现在起，每当路未来喂我时，我都将让你先吃。我会让你先去挑选食槽里的每一样食物，在你吃饱之前，我绝不会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3: 真的吗？
1: 我保证，我在胸口画十字保证。
3: 好极了，这是个划得来的交易。
0: 这时候，老鼠走到墙边，开始往上爬。 他一直爬到卵囊那里，夏洛为他往边上挪了挪，然后坦普尔曼张开他那丑陋的长牙，设法把卵囊拉下来，带到地面，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1: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3: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0: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他消失的正是时候，祖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2: 再见，
0: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地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会中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大灰蜘蛛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长颈鹿的桥》。一场大雨过去了，天放晴了，空气很清新，小鸟快活地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树林里的花啊草啊，红的格外红，绿的格外绿，特别的鲜艳和美丽。长颈鹿推开了窗户，呼吸了一下外面清新的空气。
7: 外面空气这么好，我要出去好好玩玩。对了，我叫上小猴子他们去河边捉泥鳅吧。
6: 于是长颈鹿拉着渔网，挎着小鱼篓出门去了。他叫上了小猴子、小野猪和小鸡，一群小伙伴快快乐乐地朝河边走去了。在路上，小野猪提议，
8: 我们去找小鸭子吧，它捉泥鳅的本领可大了呢。
6: 长颈鹿一拍脑袋大声说道，
7: 对呀，我们怎么把捉泥鳅的小能手给忘了呢？
6: 小鸭子的家住在河的对岸，要去它的家得过河才行。长颈鹿他们来到河边，正准备过桥的时候，小猴子突然大叫一声，
9: 不好了，桥被雨水冲断了。
6: 大家一看，可不是吗，那座小木桥颤巍巍的，中间已经被大水给冲断了，看样子已经不能再上去了。可是河里连一条小船都没有，河里的水又深又急，大家要怎样才能到河的对岸去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长颈鹿仔细观察了一下河的两岸，忽然大声地说道，
7: 有了，我可以用我长长的脖子搭一座桥啊，这条河的宽度还没有我的脖子长呢，你们就踩着我的脖子过去吧。
9: 这样能行吗？
6: 只见长颈鹿把它长长的脖子一伸，脑袋就放

0: 到了河对面的岸上了。他笑着对他的伙伴们说道：
1: 快点快点，大家可以过桥了。
0: 小猴子、小野猪和小鸡都高兴地拍起手来，他们踩着长颈鹿的脖子，平平安安地到了河的对面。那一天，他们终于见到了小鸭子，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天。

0: 汪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主动帮忙。喂，请找乔虎。
3: 我就是，
2: 我是陶乐比。乔虎，杨爷爷在街上卖春联，要不要去看看啊？
3: 好啊，我们去花店找琪琪一起去。你们好，琪琪，乔虎他们来找你了。
2: 琪琪，我们要去街上找杨爷爷，你要不要一起去？
4: 可是爸爸出去送货了，我要留在花店帮忙。
3: 啊，好可惜哦。琪琪，现在店里客人比较少，你跟乔虎他们去吧。
4: 真的吗？谢谢妈妈。
3: 你们看，杨爷爷的春联摊就在前面。
5: 我的东西。
4: 杨爷爷，你有没有怎么样？
3: 真是对不起。
5: 没事没事，谢谢你们的帮忙啊。

0: 杨爷爷，你一个人卖东西好辛苦哦。
1: 谢谢你们帮忙我整理东西。
0: 哎，琪琪，你怎么了？
2: 妈妈自己在花店工作，一定很辛苦。我还是回花店帮忙好了。
0: 嗯，那我们也一起去帮忙。
1: 再见。
0: 哎，你们怎么回来了？
2: 我们决定要在花店帮忙。
3: 对呀，嘿，我来帮忙浇花，
0: 我来帮忙拿包装纸，
2: 我来收拾桌上的东西。
0: 谢谢你们。
1: 老板呢？我要一束花。
0: 好的，请稍等一下。
4: 杨爷爷好。
1: 你们真是体贴的好孩子，他们刚刚还帮我整理东西呢。
0: 哇，你们懂得主动帮忙，真的很棒哟。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五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在。

0: 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1: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开心极了。
0: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2: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0: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1: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0: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2: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0: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1: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0: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2: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0: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1: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2: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0: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1: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它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0: 爱丽丝不由得想，
2: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0: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1: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2: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1: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2: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1: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2: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1: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2: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1: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2: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1: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2: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1: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爱丽丝心想，
2: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1: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2: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1: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0: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
1: 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0: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3: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0: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0: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3: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0: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4: 你见过假海龟吗？
2: 假海龟是什么？
4: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2: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4: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故事。
0: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两种可能，有一个即将要服兵役的年轻人，被分配到最艰苦的部队——海军陆战队。年轻人为此整天愁眉不展，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年轻人的爷爷看到孙子忧心忡忡的样子，便开导他说：
3: 孩子，没什么可担心的，到了海军陆战队还有两种可能，内勤职务和外勤职务。如果你被分配到内勤单位，就不必担心受苦了。
2: 年轻人问：
4: 如果被分到外勤单位呢？
2: 爷爷回答道：
3: 那还有两种可能，一是留在本岛，二是分到外岛。如果你被留在本岛，那也不用担心啊。
2: 年轻人又问：
4: 但如果被分到外岛呢？
2: 爷爷答道：
3: 那还是有两种可能啊，一是分到后方，二是派往前线。如果你留在外岛的后方，也是挺轻松的。
2: 年轻人继续追问：
4: 可要是被派往前线呢？
2: 爷爷依然很轻松地答道：
3: 那也有两种可能，一是成为站岗卫兵平安退伍，二是遇到意外事故。如果你能平安退伍，还怕什么呢？
2: 年轻人有点害怕。
4: 可是如果我遇到意外事故呢？
2: 爷爷笑了笑说：
3: 那还是有两种可能，一是受轻伤，然后被送回本岛；二是受了重伤，可能不治。如果你受了轻伤，被送回本岛，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2: 听到这里，年轻人更加害怕了，声音颤抖地问：
4: 那如果我是遇上后者呢？
2: 爷爷大笑起来：
3: 如果是那样，你人都快要死了，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2: 孙子听了爷爷的话，不好意思地笑了，多日的烦恼就这样轻易化解了。爷爷将一切解释的是那么轻松乐观，却具有很

0: 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5: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4: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6: 我也去，我也去。
4: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5: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6: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4: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6: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4: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6: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4: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6: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4: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5: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4: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6: 我在这儿呢。
5: 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4: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5: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6: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4: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5: 这又是哪个烂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4: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5: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4: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

0: 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1: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0: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2: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3: 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0: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小丸子姐姐跟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麦哲伦环球航行》。麦哲伦是葡萄牙著名的航海家，他从小就对航海事业充满了兴趣。长大以后，麦哲伦在心里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14: 我要带着船队环绕地球航行一圈。
0: 麦哲伦在1517年向葡萄牙提出了环球航行计划，但是没有得到支持。而西班牙国王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正想向海外发展。西班牙国王支持麦哲伦进行航海探险，为麦哲伦组建远航探险船队。1519年的9月20号，麦哲伦率领一支由200多人、5艘船只组成的船队，开始了环球航行。船队一直向南航行。第二年，船队来到了一个宽阔的大海湾，大家都以为到达了美洲的最南端，要进入新的大洋了。可是他们发现，这只是一个宽广的河口，并不是海湾。船队呢，

0: 只好驶出河口继续南行。越往南走，气候越冷，很多船员都很灰心。有个船员对麦哲伦说：
1: 船长，我们返航吧，这实在太冷了，我们都受不了了。
2: 是啊是啊，真的是太冷了，出来一年多了，我们也想家了。
3: 大家再坚持一下，你们要相信我，我们一定可以环绕地球一周的，这将是多么伟大的壮举呀，我们都将是伟大历史的创造者。
0: 船员们虽然不愿意，但是也没有办法。有三个副船长阴谋杀死麦哲伦后返回欧洲，幸亏麦哲伦及时察觉并平定了叛乱。这时只剩下四条船了，麦哲伦带领船队继续航行。两个月后，船队又发现了一个海口，麦哲伦派出一艘船去探索航线，然而这艘船却掉头逃回了西班牙。麦哲伦只好率领剩下的三条船像钻迷宫似的摸索前进。凭着坚强的意志，一个月后，船队终于走出了海峡，又看到了浩瀚的海洋。船队继续向西航行，但这片海洋比大西洋更为宽广。好在他们航行了三个多月，一直风平浪静。麦哲伦开心地对船员说：
3: 以后咱们就把这片海洋叫做太平洋吧。
0: 船员听到以后也很高兴，心里都期盼着能够早点回家。1521年的3月，船队到达了菲律宾群岛。在一次冲突中，麦哲伦被当地人杀害了。最后，麦哲伦的手下带领仅存的两条船，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在1522年9月回到了西班牙。这个时候，整个船队只剩下一条船和18名船员了。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花了3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为世界航海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8: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3: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0: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带来的百科小故事叫做猎狗大叔赴宴。天渐渐的黑了，在昏暗的小路上，猎狗大叔沿着森林的边缘寻找着晚餐。猎狗大叔从来不去追咬弱小的动物，在广阔的森林里，草原上经常散落着大型食肉动物吃剩的食物，或者是因为生病而死去的小动物的躯体。猎狗大叔就找到那些骨头，然后饱餐一顿。他下巴的肌肉非常发达，牙齿的咬合力也非常巨大，再坚硬的骨头也能被他咬得粉碎。这时候，两只牧羊犬从猎狗大叔旁边路过，一只白色的牧羊犬看见了猎狗大叔，说道：
10: 今天，爷爷邀请森林里所有的亲朋好友们去家里赴宴，我们喊上猎狗大叔一起去吧。
9: 那只黑色的牧羊犬听见了，立刻拦住了同伴，在他耳边悄悄地说：
11: 你知道吗？他们一天到晚总是偷偷摸摸地去吃发臭的食物，自己没有捕猎的本领，一点出息都没有，谁都瞧不起他们，没有人愿意和这些臭家伙坐在一起。你想，爷爷怎么会邀请他们赴宴呢？我们快走吧。
9: 两只牧羊犬像遇到瘟神一样急匆匆地走开了。虽然两只牧羊犬讲话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被猎狗大叔听到了。猎狗大叔伤心极了，再也没有兴趣吃刚刚找到的晚餐了。他耷拉着脑袋，没精没彩地回家了。 猎狗大叔刚踏进家门，就看见妻子猎狗大婶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走了出来。他说：
12: 哎呀，你可算是回来了，等得我急死了。
9: 猎狗大叔像是不认得妻子似的，痴呆呆地望着他问：
13: 你今天打扮这么漂亮干什么？
12: 去赴宴呀，老牧羊犬爷爷亲自登门送来了请帖，要请我们去参加宴会呢。
9: 猎狗大叔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13: 老牧羊犬邀请我们参加宴会？怎么可能？他最讨厌我们，瞧不起我们了。
12: 怎么会呢？老牧羊犬爷爷来给我们送请柬的时候专门夸我们了，他说我们是森林里的清洁工，如果没有我们，那森林里到处都是腐烂的躯体，他们会发臭，招来大量苍蝇，传播各种病菌。我们对森林里的环境卫生有很大的贡献，谁都不可以轻视我们。
9: 听了妻子的话，猎狗大叔高兴极了，赶忙换上了新西装，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参加晚会去了。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5: 公公恭喜，干干得漂亮。
3: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尔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尔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

0: 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1: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0: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2: 哦，天哪！我在朱氏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0: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得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3: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2: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0: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夏洛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他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1: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0: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1: 你们好。
0: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1: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0: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1: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

0: 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1: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祖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2: 再见，再见，再见！
0: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1: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尔已经发狂了，下落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0: 回来吧，孩子们！
3: 再见，再见，再见！
1: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尔交谈了一会儿。
2: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0: 可你们去哪里呢？
2: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0: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1: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下落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下落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下落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4: 致敬，我在这上面。”“
5: 我也是，
6: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1: 威伯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下落的女儿。
0: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4: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0: 我在颤抖是因为非常 happy。
4: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5: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0: A。
5: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6: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0: Nelly。
6: 很好，我非常喜欢。
1: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0: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织网，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他的回忆，对你们，他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7: 我发誓，
8: 我也发誓，
9: 我也是。
1: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

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夏洛的孩子们和孙女们、宠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只想长高的向日葵的故事。院子里种了一排向日葵，它们个个都高高的，伸着脑袋，挺着笔直的身杆，一天到晚的冲着太阳的方向。每个向日葵的身姿都是那么挺拔精神。在一排高大的向日葵中间，有一颗小向日葵，身材最小，它是最后出土的，所以不像其他的向日葵那样高大。每当它看见长得高高大大的哥哥们，心里就非常羡慕。它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
6: 我要加把劲儿，长得高高的，远远地超过他们，成为世界上长得最高的向日葵。
5: 所有的向日葵在往上生长的时候，它们的根就会拼命地扎向土壤深处。这样，向日葵不仅能站稳脚跟，而且会从土壤里获得更多的水分和营养，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能量维持它们不停地往上生长。可是小向日葵可不这么想，他觉得
6: 光把根扎得那么深有什么用呢？我要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向上生长上面，我要使劲儿往上长，超过身边的哥哥们。
5: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过了些日子，他果然长得最高了，超过了身边所有的向日葵。可是，他的身子是那么的细，不管谁看到了，都会觉得他随时都会倒下来。向日葵哥哥们都劝他说，
7: 爹爹，你这样光长个儿是不行的，你的根要深深地扎进土壤里，那样你才会长得粗壮结实，经得住风吹雨打。
5: 可是小向日葵根本不听，他觉得哥哥们是在嫉妒他呢。从那以后，他依然每天都不管不顾，一心只想着往上生长，根本不理睬大家的关心。

0: 他长得越来越高，身边的哥哥们都没有能赶得上他的。但是他的枝干也越来越细，几乎都快扛不住他头上大大的花冠了。终于在一个刮大风的夜里，小向日葵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哇，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9: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0: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9: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9: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0: 快快来听吧。
11: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2: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3: 请233号取餐。
11: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2: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2: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9: 养成

0: 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春秋时期，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叫做西。西国不仅面积很小，人口也少得可怜。它和旁边的大国郑国相比，就像大象旁边站了一只小兔子，实在是太小了。但是西国的国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而且他的脾气非常暴躁。有一次，西国和郑国之间因为一点小事闹了矛盾，互不相让，结果双方都翻了脸。西国国王很生气，召集大臣们商议，
10: 郑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1: 大王，郑国的国土面积比我们大得多呀。
10: 哼，郑国的国土是很大，可是大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才不怕呢，我要调集我们最好的军队打到郑国的首都去。
11: 大王，我们的军队人数也没有郑国的多，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们会吃亏的。
9: 听到大臣这么说，西国国王气冲冲地一拍桌子吼道，
10: 我不管那么多，传令下去，即刻军队马上出发。
9: 结果西国出兵后不久就被郑国打得惨败。后来有人嘲笑西国的国王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实在是自讨苦吃。不自量力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不能正确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难忘的假期》。今天是小仙女贝尔和朋友们的最后一天假期，他们在童话王国里玩得非常开心。小仙女辛尼说道，
13: 我要去跳跳城堡。
12: 这个时候正在玩玩具车的小仙女贝尔也笑着说，
13: 等等，我也去。
12: 小仙女谢丽笑着说，
13: 好呀，我来给你们拍照。
12: 于是贝尔只玩了一会儿旋转木马，就从上面跳了下来，开始和小朋友们在跳跳城堡上玩。贝尔甚至因为跳得最高而赢得了一根魔杖，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13: 我希望我的假期永远都不结束。
12: 在参观闪闪发亮的蓝色湖时，贝尔假扮成一条美人鱼，溅了辛尼一身水。谢丽觉得这非常有趣，因此他拍了很多照片。很快，回仙女森林的时间到了。贝尔非常伤心，他在假期里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怎样才能把它们记下来呢？谢丽安慰道，
13: 贝尔不用担心，
14: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你听了。

0: 一定会很开心的。
1: 说完，谢莉拿出了一根胶水棒和一本有空白页的书。谢莉接着向贝尔解释道，
0: 这是一本剪贴本，我们可以把假期里拍的照片贴在里面，做成一本有着特殊回忆的书。
2: 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忘记愉快的假期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7: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6: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7: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3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6: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10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1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8: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6: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9: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6: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

0: 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1: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2: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1: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1: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贪玩的甜甜。一天早上，松鼠妈妈带着小松鼠甜甜去商场买东西。商场有好几层楼，每层楼之间都有自动扶梯。甜甜和妈妈要去二楼，他们准备乘坐自动扶梯上楼。甜甜可开心了，这还是她头一次乘坐自动扶梯呢。妈妈对甜甜说：
7: 上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看准起步的台阶再迈腿，不要迈得太早或者太晚。
6: 听了妈妈的话，甜甜有点紧张，她小心地抬起一只脚踩在了扶梯上，顺利地上了二楼。然后妈妈开始挑衣服，甜甜自己走回扶梯口，看着自己刚刚坐上来的扶梯，心想：
8: 这扶梯能自动上上下下的，真有趣。不过我能不能从上行的扶梯走下楼呢？不如我试一下吧。
6: 想到这儿，甜甜回头看了看妈妈，妈妈还在专心地挑衣服。于是甜甜又走上了扶梯，在扶梯上跑来跑去，玩得可起劲儿了。她先在上行的扶梯上往下走，又在下行的扶梯上往上走。过了一会儿，甜甜又在扶梯上

0: 蹦蹦跳跳。突然砰的一声，甜甜摔在了扶梯上。这时扶梯马上就要到二楼了，眼看他的尾巴就要被扶梯夹住了，他吓得哭了起来。这时旁边的熊猫阿姨听到了哭声，赶紧跑过去把甜甜抱了起来。妈妈听到哭声也赶了过来，甜甜跳进妈妈的怀里不停地哭。妈妈对甜甜说，
1: 刚才多危险呢，如果不是熊猫阿姨帮忙，你的尾巴就要被卷进扶梯里了。
0: 甜甜擦擦眼泪，红着脸对熊猫阿姨说，
2: 谢谢熊猫阿姨。
0: 熊猫阿姨摸了摸甜甜的头说，
3: 不用客气，不过以后乘坐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抓好扶手，不能在扶梯上玩耍，而且最好有大人陪在身边。
0: 甜甜认真地点了点头。

0: 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用熟悉的生活与事例微言大义，
9: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8: 幸福魔法师，
9: 见证幸福的奇迹。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10: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9: 对，
10: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啊，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啊，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9: 是的。
1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
9: 嗯，

0: 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1: 嗯，哪怕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0: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呢，也是堪忧的。
1: 嗯，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吗？
0: 对。
1: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要尽量给大宝呢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其次呢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大宝进行角色转换，让他来照顾小宝宝，然后有成就感。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0: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啊，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啊，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
1: 就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来回争，是吗？
0: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1: 对，
0: 哎，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注意的？
0: 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1: 对，
0: 特别是当众比较。
1: 嗯，
0: 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
1: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0: 对，要去找到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1: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0: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0: 对呀。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1: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0: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1: 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1: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

0: 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1: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0: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秋。秋天一到，皮皮可忙坏了。他每天一起床就跑到葡萄架下，看看青青的葡萄有没有长大，再跑到桃树下，看看桃子有没有变红。爷爷看着皮皮这么忙，笑着说：
4: 我们皮皮要变成观察家了，我们画一个表格吧，把你观察到的变化记录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水果是怎么成熟的。
3: 在爷爷的帮助下，皮皮耗费了一上午的时间，终于制作了一张秋天观察表。他把自己这些天观察的内容都记录了下来。皮皮拿着自己的观察表，兴致冲冲地要去给壮壮哥哥看，可是呀，被爷爷拦了下来。
4: 乖皮皮，快中午了，外面正热呢，下午再去吧。
5: 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热啊。
4: 现在已经立秋了，早上和晚上没那么热了，但是白天还是很热的。三伏天的末伏就在立秋之后，俗话说秋后一伏晒死老牛，中午这会儿可热了。人们把立秋后短期回热的天气叫做秋老虎，所以中午这会儿你千万别出去了。
5: 爷爷，是不是立秋以后就进入秋天了？
4: 对呀，每年的八月七号到九号是立秋，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秋就是禾谷成熟的意思，所以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到了立秋的时候，葵花正开得灿烂，它有着圆圆的花盘，金黄色的花瓣，长得像小太阳一样，所以又被称为向日葵、朝阳花。
3: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吵着闹着要去看向日葵长什么样子。皮皮想把向日葵也

0: 也记录在自己的观察表上。爷爷下午还要干活，于是呢，奶奶就带着皮皮去看向日葵了。他们走到向日葵地里，遇到了邻居家的婷婷姐姐。皮皮好奇地问：“
1: 婷婷姐姐，你也和我一样来看向日葵吗？”
0: 婷婷姐姐回答说：“
2: 哦，是皮皮呀，我是来为乞巧节做准备呢。”“
1: 乞巧节？那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2: 你是男孩子，当然没听说过了。乞巧节就是七夕节呀，在立秋时节里呀，最受欢迎的节日就是七夕节了。这一天，女孩子会在院子里摆个桌子，放上瓜果和香烛，向织女祈求智慧和灵巧的手艺。我就是来摘一个葵花，晚上乞巧的时候用啊。”
0: 说完，婷婷就继续寻找合适的葵花了。奶奶看皮皮还是有些疑惑，就对皮皮说道：“
3: 还记得奶奶给你讲过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吗？七夕节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因为织女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所以女孩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所以七夕节也叫做乞巧节。”
0: 这个时候，婷婷找到了合适的葵花，向皮皮道别。皮皮对婷婷姐姐说：“
1: 婷婷姐姐，我知道什么是乞巧节了，你肯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心灵手巧。”
0: 婷婷摸了摸皮皮的小脸蛋，笑着说：“
2: 那就多谢你了。”
4: 立秋流汗，入鸦其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阡梧桐月明中。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人的礼物》。有一天，一个裁缝和一个金匠一起外出旅行。到了傍晚，太阳下山之后，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了好听的歌声，而且声音越来越清晰。于是，他们走到了。

0: 山顶想看看是谁在唱歌，结果看到了一大帮个子矮小的男男女女，手拉手围着圈儿在边唱边跳。在那些人中间坐着一位长者，他比其他人都要高，身穿一件花外套，白白的胡子垂到胸前，裁缝和金匠两个人还站在那儿，满脸惊讶地看着他们跳舞呢。而老人示意他们加入，那些小人儿也热心地散开了一个口子，期待他们的加入。金匠虽然背上有个大瘤子，行动不方便，但是大胆地加入了跳舞的圈子。而裁缝呢，开始还有些害怕，想退缩，但他看到所有人都玩得特别开心，便也鼓起勇气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跳舞的圈子马上又合拢了，小人们又载歌载舞，欢乐起来。正跳到开心的时候，白胡子老人突然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大刀，把刀磨得锋利无比，然后把目光转向了裁缝和金匠，他们两个可是给吓坏了。但是还没来得及思索，就看见老人抓住了金匠，快速地把他的头发和胡子给剃个精光，裁缝同样也被剃了个精光。等结束后，老人友好地拍了拍他俩的肩膀，指了指堆在一边的煤堆，说道：
1: 你俩可以用煤块填满口袋。
0: 虽然他俩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们有什么用，但是还是乖乖地照着老人说的去做了。跟老人以及跳舞的小人儿告别之后，他们动身去找一间过夜的小屋。走啊走啊，裁缝和金匠找到了一家小酒店，躺在了草垫床上，用大衣盖住了身体。他们毕竟太累了，忘了把煤块拿出来，沉重的负担把他俩早早地压醒了。裁缝和金匠把手伸进口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人激动地说：
2: 天哪，
3: 这哪
2: 里
3: 是煤
2: 块
3: 啊，
2: 都
3: 是金
2: 子
3: 呀。
0: 而且他俩的头发胡子又变得又长又浓密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了。现在他俩都成为了有钱的人，但是那位金匠由于贪婪成性，顺便多装了些煤块，自然比裁缝富得多了。但是贪婪的人即使拥有很多东西，也希望得到更多。金匠的眼睛咕噜咕噜地转了转，说：
3: 裁缝，咱俩再多待一天吧，
2: 晚上再到老人那儿，可以拿到更多的金银财宝了。
0: 而裁缝没有答应，他说：
4: 我知足了，现在我成为了一个财主，可以娶一个我心爱的恋人，已经足够幸福了。
0: 但是为了朋友，裁缝决定多待一天。为了能装回更多的财宝，当晚金匠肩上背着许多大包，乐滋滋地上了路。跟昨天晚上一样，他发现小人们又在唱歌跳舞，老人又给他剃了个光头，让他带走一些煤块。金匠毫不犹豫地把包装得满满的，身上堆得满是大包小包，开开心心地走回到小屋。因为这些煤块背起来特别重，满头大汗的金匠不停地说：
2: 哎，我要变成大富翁，多重的包我都能承受。
0: 过了很久很久之后，金匠终于回到了小屋。晚上做梦的时候，金匠还梦见自己清晨醒来之后 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可是当金匠早上睁开双眼，伸手来摸口袋的时候，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摸到，只摸到了一些黑煤块。他惊讶极了，大喊着说：
2: 不对呀，怎么是煤块呢？那我前天晚上得到的那些金子一定还在那儿吧？
0: 说着，金匠把那个口袋拿了出来，结果惊奇地发现也变成了煤块。他又用又黑又脏的手摸了摸前额，突然发现他的整个脑袋又秃又平，长胡子的地方也同样如此，就特别难过地低下头来。可是他这时突然注意到自己的胸部长出了一块和背上一样大的瘤子，金匠哇哇地大哭起来说：
2: 我后悔了，这一切都是对我贪婪的惩罚。
0: 金匠的哭声把好心的裁缝给吵醒了，裁缝马上安慰他说：
4: 好伙伴，不要哭了，我可以与你一起分享我的财产的。
0: 但是不管怎样，那个可怜的金匠不得不带着两个肿块度过余生，并且时不时地用帽子遮住他那光光的脑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过错术。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咱们讲到欧宝第一次在宠物店打工时发生的趣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每天都会带着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打工结束之后，他们就一起去图书馆听芬妮讲故事，或者去格罗利亚家里玩。每次去格罗利亚家里，路上都会碰上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兄弟俩总是对欧宝大喊：
9: 牧师的女儿又去拜访巫婆了。
8: 这让欧宝很生气，他把事情告诉格罗利亚，格罗利亚总是安慰他，还给他做三明治。有一天，欧宝决定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曾经是罪犯的事。
10: 格罗利亚，你认识奥蒂斯对吗？
11: 我不认识他，可是我听你说起过他。
10: 他曾经是个罪犯，他以前坐过牢，你觉得我应该怕他吗？
11: 怕他什么呢？
10: 可能是怕他做过的坏事吧。
11: 孩子，我给你看一些东西，我们去后院看看。
8: 欧宝跟着格罗利亚来到了后院，他们停在一棵很老很大的树跟前。
11: 你看这棵树。
8: 欧宝抬头仰望，发现每一根树枝上都挂着一个酒瓶，有威士忌酒瓶、啤酒瓶等等，瓶子互相碰撞在一起，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欧宝和温迪克站在那里看着那棵树，温迪克头上的毛都竖了起来，还发出低沉的吼叫声。
11: 你觉得这棵树怎么样？
10: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酒瓶要挂在树上？
11: 为了赶走幽灵。
10: 什么幽灵？
11: 那些幽灵是我曾经做过的错事。
10: 上面有威士忌酒瓶，还有啤酒瓶。
11: 是的，我把那些酒全喝光了。
10: 我妈妈也喝酒，爸爸说有时候她控制不了自己。
11: 嗯，有些人会这样。
10: 你是那种人吗？
11: 曾经是，现在我不再喝酒了。
10: 是那些酒让你做错事吗？
11: 有一些事，有一些与喝酒无关。那些事情让我受到了不少教训。
10: 什么教训？
11: 就是 你不能用别人以前所做的事来评判他，你要用现在他所做的事来评判他。比如，你要从奥迪斯对动物的爱心上来看他，因为那是现在的他，懂吗？
10: 嗯，懂了。
8: 格洛利亚转身往回走，欧宝还站在那里研究那棵树。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

0: 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阳光的颜色》。小红、小玲和小华是好朋友，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玩。有一天晚上，他们三个坐在沙发上聊天，小玲说，
5: 到了晚上，外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楚，还是白天好，太阳公公暖暖的照在身上，到处都是亮堂堂的。
4: 听了小玲的话，小华一下子站了起来，他兴奋地说，
6: 对了，你们说阳光到底是什么颜色呀？
4: 小红眨了眨眼睛，笑着说，
7: 不知道啊，不过咱们明天用瓶子装一些太阳光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4: 第二天早上，三个人都拿出了自己准备的瓶子。小玲的瓶子是白色的，小红的瓶子是红色的，小华的瓶子是绿色的。他们走到院子里，每个人都装了一瓶子的阳光。小玲高兴地喊着，
8: 快看快看，我把阳光装到瓶子里了，原来阳光是白色的。
7: 不对不对，我的瓶子里也有阳光，阳光明明是红色的。
9: 你们都错了，瞧瞧我的瓶子，阳光是绿色的。
4: 他们看了看自己的瓶子，又看了看其他人的瓶子，有点搞不清楚了，一时间谁也不说话了。正在他们摸不清头脑的时候，天空中飘来了几朵乌云，把太阳公公遮了起来，哗啦啦地下起了一阵小雨。他们赶紧跑到屋子里面躲雨。看着外面的雨，小玲垂头丧气地说，
5: 唉，太阳公公躲起来了，看来今天咱们是找不到答案了。
4: 正当大家发愁的时候，外面的雨停了，天空中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彩虹姑娘露出笑脸对他们说，
10: 其实阳光有红色、橙色、黄色、绿色、青色、蓝色、紫色七种颜色呢。
4: 听了彩虹姑娘的话，小红、小玲和小华从屋子里跑了出来，高兴得又跳又叫。原来阳光的颜色这么多，真是太神奇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12: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3: 难看狗和好闻狗的故事。小狗会有很多样的名字，比如卷毛、大耳、灰灰、白白什么的。可是有只小狗叫难看，怎么取这样一个名字呢？小狗长得并不难看，它有白白的毛，大大的耳朵，还有一对可爱的眼睛。糟糕的是，这只狗太顽皮了，它最喜欢在泥地里打滚儿，还爱钻篱笆。它的身上总是脏脏的，它的大耳朵上挂着草屑啊、灰土啊，眼睛周围弄得黑黑的，显得很难看。

0: 伙儿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就叫他难看。有一天，难看狗被他的小主人强强抓住了，强强一定要给他洗澡，可是难看狗最讨厌的就是洗澡。强强对难看狗说，今天非洗澡不可，不洗就不准出去玩。难看狗想，不出去玩多糟糕啊，外面太玩了。于是他就同意让强强给他洗澡，不过他不同意给他擦肥皂。难看狗太讨厌肥皂了，他一闻到肥皂味儿就会打喷嚏。强强同意不用肥皂，他把难看狗放在澡盆里，给他淋上水，清清凉凉的水淋在身上很舒服。强强开始给难看狗讲故事了。他说，从前呐，有一只小狗叫好闻。难看狗说，为什么不叫难看叫好闻呢？强强说，因为它身上有股好闻的味道啊。好闻狗是只挺乖的挺爱干净的小狗，它也很勇敢。难看狗蹲在澡盆里听得入迷了，它觉得那只名字叫好闻的小狗真了不起。就在这时，强强给难看狗身上打了很多肥皂，他一边使劲揉搓难看狗身上的毛，一边讲故事。满身泡沫的难看狗越听越入迷，连闻到肥皂的味儿就打喷嚏都给忘记了。强强最后提一桶水，把难看狗冲洗得干干净净，难看狗就蹲在太阳底下晒干了毛，出门玩去了。可是过了不一会儿，难看狗就回来对强强说，你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名字吗？不是叫难看吗？不，我叫好闻，大伙儿都说我身上很干净，还有股好闻的香味儿，所以大伙儿不叫我难看狗，叫我好闻狗了。这个名字真好听，强强说，是的，你真好闻。我怎么会变得好闻了呢？因为你洗澡的时候用了菠萝香皂，你现在像一只菠萝一样香，所以大伙儿叫你好闻狗。
1: 太好了，难看狗说，明天你再给我洗澡，再给我用香皂好吗？
2: 当然好，明天我会用苹果香皂给你洗澡的，
0: 强强笑着说。
1: 好极了，明天我会变成一只香喷喷的大苹果，
0: 难看狗笑着说，我真盼着明天快点来。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会喷墨的乌贼。在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乌贼妈妈在海藻上产下了卵，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盼啊盼啊，终于盼到了小乌贼的出生。别看小乌贼才出生没多久，但是却比谁都调皮。顽皮的他每天都盼望着在外面尽情地玩闹，直到很晚才愿意回家。有一天，生活在大海中的乌贼家来了一位客人，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

0: 忙碌地招呼着从远方来的朋友。可是小乌贼呢，却觉得待在家里十分的无聊，就偷偷地溜出去玩了。小乌贼拍着海水来到水草丛，和他的小伙伴们玩起了捉迷藏，别提有多高兴了。突然，小乌贼察觉到有一大片阴影从头顶绕到了他的背后。
1: 这影子好大呀，真像怪兽的影子。
0: 小乌贼边想边回头看，这一看可把他给吓坏了。原来他身后正有一条张着大嘴的鲨鱼，想要把它一口吃掉。
1: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0: 小乌贼急得就要哭出来了。当鲨鱼的尖牙齿就要贴上它的皮肤时，小乌贼吓得从肚子里喷出了一团墨汁，黑黑的墨汁染黑了海水，遮蔽了鲨鱼的眼睛，让小乌贼趁机逃脱了。回家之后，小乌贼把刚才的惊险遭遇告诉了爸爸妈妈。他好奇地问妈妈：
1: 妈妈，我的肚子里是不是有一潭墨水呀？
0: 乌贼妈妈回答说：
2: 乖孩子，我们乌贼的肚子里面是有一个墨囊的，那墨囊里面储存了好多好多墨汁，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喷出墨汁把周围的海水染黑，这样啊，敌人就看不到了，我们就可以趁机逃走了。
0: 听到这里，小乌贼恍然大悟，
1: 原来我的喷墨逃生术是天生的呀，这可真是一门神奇的逃生术。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小乌贼的肚子里有一个神奇的墨囊，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通过墨囊喷射出漆黑的墨汁，这样小乌贼就可以趁机溜走了。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穿越了瓷器城，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途经什么地方呢？又会遇到什么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2集，胆小的狮子成为百兽之王。这些旅行者们在瓷墙上爬过来以后，发觉他们到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地方，到处都是沼泽，盖着长长的草。因为草这样密厚，遮蔽了他们的视线，走路时很难不掉入泥泞的水潭里。但是他们小心地走着，平平安安地走到了有泥土的地上，但这地方似乎比较以前所走过的更加荒凉了。他们走啊走，走过了矮丛林，走进了另外一个森林中去。那里的树木比他们以前所看见过的无论什么树木都来得巨大和古老。胆小的狮子四下张望着，感叹道：
7: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儿更美的森林。
6: 稻草人说：
8: 这个地方看上去有些阴森森的。
6: 胆小的狮子立刻反驳说：
7: 才不是呢，我希望能在这儿度过我的一生。看看这些干草怎样柔软地在你的脚下，看看这些苔藓怎样丰满和碧青地紧抱在老树上。肯定的，没有一只野兽能希望有一个比这儿更快乐的家乡了。
6: 他们沿着树林里的小路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了一块空地上。这里聚集着很多的野兽，老虎、大象、狗熊和狐狸。多罗西不禁地有些害怕。胆小的狮子告诉他：
7: 没关系，这些野兽们聚在一起不过是在开会，从他们的声音中可以肯定他们遇到了巨大的灾难。
6: 这时一个体型最大的老虎向胆小的狮子走了过来，他说道：
9: 尊敬的百兽之王，你来的正是时候，请你

0: 长得像蜘蛛，身子大得像大象，它有六条腿，每条腿都有一棵树干那么长，它可以用一条腿卷住野兽并将它塞进嘴里，太可怕了。
1: 难道这个森林里就没有其他狮子了吗？
0: 不，这里有过几只，但是这个怪兽全把它们吃掉了，而且它们中没有一个庞大和勇敢的像你这样的。
1: 如果我帮你们杀掉了仇敌，你们会不会佩服我，并且像对一个森林之王一般的听从我？
0: 当然，我们乐意听从你的命令。
1: 那只大怪物现在在哪儿？
0: 在那边的橡树林里。
1: 请你照顾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去和那怪物决斗。
2: 于是，胆小的狮子安顿好他的朋友，就出发了。当胆小的狮子找到那只怪兽时，它正躺在地上酣睡呢。它的头有一条纤细的脖子和身躯连接在一起。胆小的狮子一眼就看出脖子就是它的要害之处，它打算趁它睡着的时候发动攻击。于是，胆小的狮子纵身一跃，一下子骑在了那只怪兽的背上。紧接着，他用利爪对准怪兽的头用力一击，立刻这怪兽就身首异处了。胆小的狮子跑回到森林中的空地上，那些怪兽们正在那里恭候着他。他骄傲地宣布：
3: 从现在起，你们再也不用害怕你们的仇敌了。
2: 于是百兽们向胆小的狮子行礼，尊称他为百兽之王。胆小的狮子许诺道：
3: 等我把多罗西平安地送回堪萨斯后，就会回来统治你们。
2: 胆小的狮子帮助森林里的动物消灭了那个恐怖的怪兽，准备继续护送多罗西回到堪萨斯。那么接下来，他们又将遇到什么情况，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2: 这天，彤彤像是受了12分的委屈，闷闷不乐地坐在床头，双脚烦躁地来回晃荡。古宝见到彤彤这副样子，赶快从书架上飞了下来，停在了彤彤的面前，对他说道：
6: 彤彤，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
2: 彤彤不说话，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
6: 彤彤，遇到什么事情要讲出来才有解决的办法呀？
2: 这时的彤彤抬起了头，一张小脸涨得通红通红的，眼睛里也装满了泪水。
7: 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妈妈明明说这周六带我去郊外野餐的，可是她又去加班了。明明是她说要趁着春天带我出去逛逛的，怎么说话不算数的还是她？我再也不要相信他了。
2: 古宝听到彤彤这一通抱怨，轻轻地笑了笑说道：
6: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呢，原来是想出去玩啊。妈妈工作忙，你要理解她。嗯，这样吧，我带你出去玩玩怎么样？
2: 彤彤听到古宝这样的回答，眼睛里的泪水立马就收回去了。
7: 真的吗？你要带我去哪儿？
6: 你刚才说原本要趁着春光逛逛，不如我带你去赏花吧。
2: 眨眼间，彤彤已经身处野外，眼前没有了城市里高高低低的楼房，往前看去，尽是刚刚抽出绿芽的绿草，在潮湿的土地上星星点点、密密麻麻地点缀着。草地边缘，一条窄窄的河流静静地流。

0: 躺着。河边一排柳树规规矩矩地在小河的边缘排列着，深绿色的枝条带着嫩绿色的嫩芽在微风中摆动。
1: 古宝，你不是带我去赏花吗？这里除了草就是树，花呢？怎么连个影子都没有？
2: 别着急嘛，等会儿有人会带着你去赏花的。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那天正走过来的人就是。
0: 彤彤顺着古堡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一位身穿青色布衣、脚踏木屐的老人正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朝着自己的方向走来。老人脚步不急不缓，目光始终游走在周边的草木上。就在快要走到彤彤身边的时候，老人突然被脚下的石子绊了一下，差点就要跌倒，还好彤彤眼疾手快，赶忙上前扶住了老人。
1: 爷爷小心！
3: 多谢这位小兄弟，不然老夫这把老骨头可能就要散架了。
1: 爷爷，您走路要当心啊，我看您刚刚边走边四处看，多危险啊。
3: 让小兄弟见笑了，老夫今日出门发现路边的草木都穿上了绿装，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结果绊到了石头，多亏了小兄弟出手啊。不知这位小兄弟叫什么呀？
1: 我叫彤彤。爷爷，我怎么没有看出来这些树啊草啊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长出了一些嫩芽吗？每年都是这样啊。
3: 春天的妙处就在于所有的植物都重新焕发了生机呀。眼前的柳树还没有完全睡醒，不如我带你去赏花吧。听说东边庄夫人家的杏花园里的杏花已经开得热热闹闹的了，我叶某人早就想去瞧瞧，趁着这明媚的春光，我们前去一探究竟如何？
1: 好啊好啊。
0: 老人牵起了彤彤的手，沿着小河朝着东边走去。没走多远，两人的脚下出现了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青石板，老人的木屐踏上去发出好听的哒哒声。两人在青石路上又走了几步，就看到了一排排低低矮矮的围墙，一扇木栅栏横在了围墙的中间。说是栅栏，却十分简单，只有几道细细的木柴，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老人微笑着对身边的彤彤说道：
3: 杏花园到了。
0: 彤彤发现花园围墙周围的石板上附着着一层绿油油的衣服，那层绿色毛茸茸湿漉漉的，老人的木屐踏上去便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印子。透过木栅栏，彤彤看到园子里的土地上遍布都是这样绿色的植物。
1: 爷爷，这些绿油油的东西是什么？
3: 哦，这些是青苔，听说庄夫人十分爱惜它们呢。你我这番造访留下这么多印子，庄夫人怕是要心疼很久呢。
0: 说着，老人的脚步也更加小心翼翼的，尽量捡着那些没有青苔的石板前进。彤彤则跟在一旁，也不由得轻手轻脚起来。老人带着彤彤在柴房门前站定，抬手轻轻敲了敲门，可园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回应。
1: 爷爷，庄夫人是不是不在啊？
3: 不会的，庄夫人爱花如命，这杏花盛开的时节，庄夫人必定日日守在园中，一来可以随时欣赏，二来也可以守护花园。我们再敲敲门吧。
0: 说完，彤彤和老人一起又敲了敲柴门，但过了很久还是没有人应答。老人摸了摸自己的胡须，开心地笑着说：
3: 哈哈哈哈。

0: 看来庄夫人是怕前来赏花的访客踩坏了她那心爱的青苔，闭门谢客了。
1: 那怎么办？我们专程来赏花，却连花园都进不去，这岂不是白来一趟了？
0: 哈哈哈，怎么能是白来呢？你瞧那边。
2: 彤彤顺着老人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几丛茂盛的花枝从围墙上伸了出来，一蓬蓬粉红色像是在头顶炸裂开来，头顶的天空都被染成了粉红色。
0: 这满园的春色仅凭一道栅栏怎么能关得住呢？你看这些杏花不是高高的探出头来供人欣赏吗？今日出门虽然没进得园门，有些不值，但能从围墙外窥见漫天的春光，总算是不虚此行。小兄弟，你觉得呢？
1: 如果不是爷爷提醒，我根本注意不到墙头伸出的几丛杏花呢。遭遇闭门羹还能如此开心，我还是第一次呢。
0: 楹联机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1: 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机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3: 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机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上巳节，四日地成春，清都拂细尘，停车须傍水，奏乐要惊尘。弱柳杖行齐，浮桥拥看人。油盐日上早，更向九龙金。暮春时节，草长莺飞，柳绿花繁，天气温暖宜人。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天，妈妈准备开车带着明明去温泉小镇泡泡温泉，欣赏一下繁花春色。刚吃完早饭，妈妈便对明明催促道：
7: 明明，快一点，今天是上巳节，温泉小镇的人一定很多，我们要早点出发。
6: 明明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回答着妈妈：
1: 来了来了。哎，对了妈妈，什么是上巳节啊？哦，
7: 上巳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啊，时间就是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民间啊有句谚语叫做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升轩辕，所以说有些人认为呢，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是祖先的生日，所以就有了上巳节。
6: 明明穿好了衣服从卧室跑了出来，接着问道：
1: 原来是这样，可是妈妈，这个上巳节跟泡温泉有什么关系呢？
7: 这就要说到上巳节的习俗了。在很遥远的古代，人们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一天会来到水边，并且呢用流水来洗濯身体。可是到了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聚会的河流了，于是人们慢慢的开始变成了在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泡温泉了。
6: 妈妈一边解释一边拉着明明坐到了车上。明明坐稳后不解地对妈妈说：
1: 可是为什么古代的人一定要

0: 在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洗澡呢？平常不是也可以吗？
1: 妈妈想了想，回答说：
2: 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啊，寒冷是阴气，温暖是阳气，而上巳节正好在即将进入到夏天的暮春时节，于是人们就想借助上巳节温暖的阳气，通过春天温暖清澈的流水，来洗除一整个冬天的污秽阴气。这种行为啊，也叫做伏祭，是为了去除灾祸、祈求幸福的活动哦。而且在古时的人们十分重视这个活动，甚至还有专门的女巫来掌管这件事呢。
1: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点了点头说：
0: 原来是这样，妈妈，上巳节只有这一种习俗吗？之前说的那些传统节日都有好多习俗呢。
1: 明明的问题一下逗乐妈妈，她微笑着回答道：
2: 当然还有了，不过都慢慢废除了。古时候的人们啊，在上巳节这天，除了要在水边洗除污秽，还要在水边宴饮歌舞呢。那时候的文人们会玩一种游戏，在流水当中放入装满酒的酒杯，让酒杯随着流水漂浮，等酒杯飘到一个人面前，就要这个文人吟诗作书，念醒酒令。如果文人吟不出诗词，那这杯酒就要罚他喝下。在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羲之，他写的《兰亭集序》就是描述文人们在上巳节的游戏呢。
1: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认为古代文人的游戏有趣极了。不知不觉的，温泉小镇就到了。明明欢快地跑下车，对妈妈说：
0: 妈妈，快点儿，我要把我带的果汁飘在水上，跟温泉里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文人们的游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3: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4: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5: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0: 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1: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0: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2: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0: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他自己单独的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3: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0: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月亮上的兔子。小兔子常听妈妈给自己讲嫦娥和玉兔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嫦娥吃下仙丹飞到月亮上的时候，带上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每次小灰兔听到这里都会问妈妈，
7: 月亮上真的有一只小兔子吗？
6: 兔妈妈也总是回答说，
8: 等你长大了当一名宇航员，亲自到月球上看看就知道了。
6: 小兔子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小兔子实在等不了那么久，于是他找来熊博士帮忙。熊博士是宇航员，他发明的月亮船能飞到月亮上去。在小兔子的恳求下，熊博士答应带小兔子一起飞到月亮上。两人乘坐飞船坐了好久好久，终于抵达了月球。但是飞到月亮上的小兔子非常失望，眼前的月亮并不像自己在森林里看到的月亮那样漂亮，月亮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像一个巨大的石头。小兔子伤心极了。熊博士安慰小兔子说，
9: 别伤心，至少你找到了故事里的那只兔子。
6: 小兔子东望望西瞧瞧，
7: 这里哪有什么兔子？
6: 熊博士笑着说，
9: 你不就是那只兔子？
6: 小兔子立刻就被逗笑了。回到森林的小兔子高兴地对兔妈妈说，
7: 妈妈妈妈，我见到了月亮上的那只兔子。
6: 兔妈妈非常惊讶，
8: 你真的见到了吗？
6: 小兔子调皮地回答，
7: 我就是那只月亮上的兔子呀。
6: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小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啦，说不定小兔子会来邀请你和它一起上月亮上玩耍呢。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

0: 凡提是谁呀？
1: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0: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1: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2: 从未听说的事。一天，国王觉得无聊，就派人把阿凡提找来，让他陪自己聊天。国王说：
3: 阿凡提，如果你能讲一件我从未听说过的事儿，我就赏你100枚金币。
2: 阿凡提回答说：
4: 天哪，这可真是一件好事。不过，您得给我写张字据，证明您说话算数。
2: 阿凡提知道国王经常说话不算话，所以要早早做好准备。国王以为只要坚持听说过阿凡提讲的故事，他就没有办法得到金币，所以就写下了字据。阿凡提收到字据后，就开始胡乱编起故事来。
4: 我家的骡子前几天跑了，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找到它，直到有一天我在集市上买了个西瓜，回家切开一看，那头逃走的骡子居然躲在西瓜里，您说稀奇不稀奇？
2: 国王故意板起脸说：
3: 这有什么稀奇的？这个故事我早就听过了。
2: 于是，阿凡提又开始讲海盗和鲸鱼的故事，故事都很新奇，可国王还是坚持说自己已经听过了，并不稀罕。
3: 阿凡提，要是你再讲不出新奇的故事，可要小心你的脑袋。
2: 阿凡提眼珠一转，有了主意。
4: 那我就给您讲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儿吧。前几天我收拾父亲的屋子，在他的书里发现一张借条，是您已去世的父亲写给我父亲的，上面说他向我父亲借了10000枚银币，至今还没有还，您是不是应该替他还上呢？
2: 国王生气地大喊：
3: 阿凡提，话可不能乱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儿。
2: 阿凡提笑着说：
4: 哈哈，那就对了，我讲的就是您从未听过的事儿。既然您也承认了，就把答应赏我的100枚金币给我吧。
2: 国王知道自己上了当，可是字据还在阿凡提手里，他只能遵守承诺，把100枚金币赏给了阿凡提。
1: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竹海智龙王》。很久以前，舟山西南面的一个小岛上，到处都埋着金子，人们称它为金藏岛。这件事被东海龙王知道了，他想独自占有岛上的金子，于是他派虾兵蟹将来到了小岛，用巨浪掀翻了岛上的房屋，人们哭喊着四处躲藏。金藏岛上有一座访花山，山上住着一位仙女，她看到龙王残害百姓，心中非常愤怒，于是她施展法术暂时挡住了巨浪，岛上的居民都逃往访花山避难。仙女对大家说：
12: 我有办法赶走龙王，你们一起织渔网，只要织好渔网就能战胜龙王。

0: 于是男女老少都开始织网，大家忙了49天，织出了一个81斤重的金丝渔网。渔网织成了，可是派谁下海斗龙王呢？这时人群中跳出一个小孩，拍着胸脯说：
1: 我去斗龙王。
0: 说话的孩子叫海生，他只有7岁。人们发起愁来，一个小孩怎么能下海斗龙王呢？仙女说：
2: 斗龙王最重要的就是有胆量，就让海生去吧。
0: 接着他拿出一套金线衣给海生穿上，又给海生传授了斗龙王的秘诀。海生穿上金线衣，说了一句口诀，整个人突然变得越来越高大，成了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海生拿着金线网跑下访花山，跳进了大海。海生游到哪里，哪里的海浪就为他让路。原来海生穿的金线衣是仙女为他编织的宝物，可以避开海浪。海生来到了海中央，取出金线网往下一抛，大声喊道：
1: 快快变大。
0: 金线网突然变得巨大无比，第一网收起来就抓住了龙王的鳗鱼将军。海生听仙女说过，只要抓住鳗鱼将军就可以得到竹海锅，有了竹海锅就能保全金藏岛。他命令鳗鱼将军交出竹海锅，鳗鱼将军为了活命只得乖乖听话。海生拿来了竹海锅，马上赶回了访花山。海生按照仙女的指点，在海边支起了竹海锅，舀了一碗海水煮了起来。很快锅里的海水冒起了热气，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整个大海也像被煮开了似的，冒起了白色的泡泡。没过多久，龙王浮出了水面，他带着虾兵蟹将拼命地求饶。海生对龙王说：
1: 哼，饶了你也可以，但是你必须把海浪收回去，而且永远不再靠近金藏岛。
0: 龙王连连点头答应，下令撤回了海浪。于是海生端开了锅，熄灭了火。谁知龙王突然涨潮，用海浪把竹海锅给卷走了。海生急得直跺脚，这一跺脚跺得地动山摇，所有埋藏在地下的金子都被海生跺了出来，纷纷飞向了海岸。眨眼间，海岸变成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大海棠。海浪再大，海棠也纹丝不动。从这以后，龙王再也不敢兴风作浪了，乡亲们也过上了太平的日子，金藏岛也被人们改称为金堂岛。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豌豆的故事。一天晚上，小兔子正在睡觉，突然一阵说话声把它吵醒了。原来是两个小细菌正在它床底下小声地商讨。
3: 过几天我们就来袭击这只小兔子吧，它的牙齿发炎了，咱们可以住到它的牙齿里面去。
2: 小兔子听到吓坏了，
4: 天哪，我被细菌盯上了，不行不行，我要赶紧想办法战胜它们才行。
2: 天亮了以后，小兔子跑到了食物王国，向豌豆将军求救。豌豆将军听了小兔子的请求后说，
5: 放心吧，小兔子，你今天吃饭的时候，在你的菜肴里加上香香的豌豆，我会让我的豌豆军队来对付那些可恶的细菌。
2: 于是小兔子就按照豌豆将军的方法，吃饭的时候加了很多的豌豆。豌豆将军穿着绿色的披风，挥舞着旗子对部下说，
5: 豌豆里的营养们，赶快到小兔子的身体里站岗吧，如果有细菌来伤害小兔子，你们就马上把细菌消灭掉。
2: 就这样，在豌豆将军的帮助下，小兔子牙齿上的炎症都消除了。小兔子激动地说，
4: 这下细菌来了，也不能住到我的牙齿里了。
2: 晚上，小兔子睡觉的时候，细菌们又来了。一个细菌说，
6: 不好，豌豆将军住在小兔子的身体里，我们今天不能攻击小兔子了。
2: 另一个细菌说，
7: 我们还是要试一试，跟我来，我们一起去攻击小兔子的肠子。
2: 他们刚走到肠子的位置，豌豆将军出现了，他大喝一声，
5: 你们这些坏蛋，看我怎么消灭你们。
2: 接着他就和自己的部下一起把细菌们消灭了。第二天，小兔子醒来后知道了昨晚发生的事情，他感激地对豌豆将军说，
4: 有你这样威武的将军保卫我的身体，细菌和炎症再也不敢靠近我了。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第十二集，大蝴蝶。上集我们说到，灰雁邓芬加入了雁群，和雁群一起飞往拉普兰。雁群在空中飞了很久很久，尼尔斯在路途中兴高采烈的，这与昨天在岛上寻找莫顿时难过的心情完全不同。不过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天晚上听到的故事。昨天晚上，尼尔斯躺在厄兰岛上的一个大风车旁边休息，有两个牧羊人带着猎狗赶着一大群羊走了过来，他们在风车底部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并没有发现坐在另一边的尼尔斯。两个牧羊人一

0: 个是年轻人，另一个是老人。年轻人从背带里取出晚饭，吃了起来。老人对年轻人说：
1: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年轻人放下手中的食物，对老人说：
2: 好啊，您说吧。
1: 古时候，动物们都长得非常大，连蝴蝶也很大。从前有一只蝴蝶，它的身体有几十公里长，翅膀展开之后像湖泊那么宽。它的翅膀是宝蓝色的，闪着银色的光，漂亮极了。
2: 哎，等一下，您是说这蝴蝶有几十公里长吗？这也太令人惊讶了。
1: 是啊，庞大的身体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有一次，他在海上飞行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雨，他的翅膀太大了，承受不住暴风雨的打击，被撕碎了。失去翅膀的蝴蝶掉落到海里，不久之后，他的身体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他变成了海里的一块岩石啊。
2: 这只蝴蝶真可怜。不过您说这个故事究竟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1: 我想这座厄兰岛就是那只蝴蝶。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个岛的形状很像一只失去了翅膀的蝴蝶。
0: 老人说完，仔细打量着年轻人，想看看他是否同意自己的话。可是年轻人没有发表意见，而是继续自顾自地吃着东西。老人只好继续说下去：
1: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各种植物的种子飘了过来，在这里生根发芽。不过直到今天，海岛的山上依旧没有多少草木。
0: 听到这儿，年轻人抬起头问：
2: 山下有很多土地，这些土地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海底的泥沙、海藻和贝类随着海浪沉积在岩石的周围，越积越多。山上的泥石被雨水冲刷下来，也堆积在岩石的四周。后来，岩石的四周形成了一圈很宽阔的海岸，接着，海岸上形成了厚厚的泥土，泥土里长出了粮食和花草树木。
0: 老人说到这里，年轻人已经吃完了晚饭，他对老人说：
2: 您说的故事很神奇，不过我还是不太相信这座岛是一只蝴蝶变的。
0: 老人叹了一口气，静静地看着远方，他轻轻地说：
1: 唉，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站在厄兰岛的山上，都会有一种浓浓的思念之情。也许正是因为这座岛曾经是一只蝴蝶，它苦苦地思念着那双美丽的翅膀，所以它的思念感染了岛上的人。
0: 说完这句话，两个牧羊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谁也没有再说话。尼尔斯终于从回忆中回过神来，莫顿回过头看着他，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尼尔斯拍了拍莫顿的头，笑着对他说：
3: 没事，我刚才走神了，想起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过几天我讲给你听。
0: 小朋友，牧羊人的故事很神奇。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4: 大米饭香喷喷，每天大家都要吃，一粒米一滴汗，农民伯伯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8: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舞会失败了，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送了出去。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加尼诺的姐姐们告诉妈妈，希望在家里举办一场舞会。妈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0: 姐姐们非常兴奋。吃过午饭，他们在客厅里填写请帖。忽然门铃响了，阿达说：
1: 哎，奇怪，谁会在这个时间过来呢？
0: 佣人卡塔丽娜打开房门，贝蒂娜姑妈走了进来。贝蒂娜姑妈住在乡下，一年只来加尼诺家两次。路易莎小声说：
2: 好一个稀客。
0: 妈妈来到客厅迎接贝蒂娜姑妈，让加尼诺的姐姐们留下来聊天，可是他们都说要去整理房间，撇下了姑妈和妈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加尼诺跟在他们后边凑热闹。加尼诺听到阿达说：
1: 哎，贝蒂娜姑妈怎么来了？我真不想看到她。
3: 哼，她肯定要留下来参加舞会，她的年龄
4: 一件让你的侄女们高兴的事儿吗？
5: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4: 如果你想让他们高兴的话，那就请你在舞会前离开吧。他们说你的年龄太大了，衣服也很老土，这让他们很不高兴。如果你能在舞会之前离开，他们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
0: 听到加尼诺的话，贝蒂娜姑妈气得满脸通红，她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一声不吭地回房间去了。第二天，贝蒂娜姑妈真的走了。临走前，她郑重地对加尼诺的爸爸斯托帕尼说：
5: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之前你向我借钱办舞会，现在我真后悔把钱借给你。你不觉得借别人的钱来办舞会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吗？
0: 说完，贝蒂娜姑妈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贝蒂娜姑妈刚走，斯托帕尼先生就气冲冲地朝加尼诺走过去，他把加尼诺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很显然，贝蒂娜姑妈已经把加尼诺之前对他说的话告诉了斯托帕尼先生。加尼诺觉得很委屈，可是面对爸爸，他也不敢说什么。到了晚上，加尼诺趴在床上，他的屁股又红又肿，但他顾不上疼痛，因为他正在为舞会担心。他心想，
4: 前几天我送出去那么多照片，那些小伙子们好像都被邀请来参加这次舞会了，他们不会因为照片的事情过来闹事儿吧？哎，希望舞会一切顺利吧。
0: 又过了几天，举办舞会的日子终于到了。客厅里灯火辉煌，到处摆满了鲜花，姐姐们打扮得漂亮极了，她们站在门口准备迎接客人。不一会儿，女士们都来了，可男士们却没有几个，只有路易莎的未婚夫克拉尔托和乐队的人。姐姐们等得有些着急，不时地转身看着门口。终于门铃响了，可进来的不是他们的舞伴，却是佣人卡塔丽娜。她把一个信封递给了阿达。路易莎说：
6: 是谁的信？是通知我们他不来了吗？
0: 可信封里没有信件，只有一张照片。路易莎一看脸红了起来，她大声说：
6: 这是怎么回事？
0: 过了一会儿，门铃又响了，这次是好几封信，信中都夹着加尼诺以前送出去的照片。姐姐们快急哭了，加尼诺躲在一边，低着头拼命吃面包，以此来掩饰自己的不安。舞会开始了，由于男舞伴只有克拉尔托，20多位女士根本无法跳舞，舞会显得非常冷清，大家都很扫兴。路易莎小声对克拉尔托说：
6: 哦，天哪，我的上帝，要是知道是谁捣的鬼，我绝对饶不了他，这个玩笑开得太荒唐了。
0: 这时克拉尔托走到加尼诺面前说：
7: 也许加尼诺能告诉我们是谁捣的鬼，对吗？

0: 加尼诺。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2: 是谁把路易莎房间里的照片拿出去的？
1: 可能是小猫干的。
3: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1: 上星期我拿了两三张照片让他叼着玩，可能是他把照片叼到外面丢在马路上了。
3: 好啊，原来是你干的。路易莎尖叫起来，她向加尼诺跑过去，伸出手想抓住加尼诺。加尼诺害怕极了，他急忙往口袋里塞满了杏仁饼，跑上楼回到他的房间。他跳上床，用被子蒙着头装睡。他以为路易莎会追进来找他算账，可是没有人进来。他等啊等啊，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的恶作剧直接导致舞会失败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藤蔓与树的故事。一棵树正在茁壮成长，这时藤蔓悄悄爬了过去，对树说：
10: 朋友，我爬累了，请让我靠着你站一会儿行吗？
9: 树摇了摇自己壮实的枝干说：
0: 好吧。
9: 于是藤蔓顺势攀住了树干。藤蔓小心地对树说：
10: 你放心，我靠着你站会儿就会走的。
9: 树只顾着一个劲儿地往上长，并不在意。过了几天，藤蔓并没有要走的意思。树想问问他为何还不走，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开口。转念一想，还是再等几天吧，也许明天藤蔓就主动走了呢。反正自己的枝干壮实，经得住藤蔓的依靠。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原本瘦小的藤蔓愈发壮实，树感到有些吃力，然而藤蔓还是没有走的意思。树本想借着一阵风的力量把藤蔓赶走，但又觉得应该先跟他打个招呼，便问藤蔓：
0: 你不是说只靠一下便走的吗？
9: 藤蔓说：
10: 真是不好意思，本来我早就想走的，可是一离开你之后，我马上便会被风吹翻在地，从此又得去过那种日晒雨淋的日子，于是又不敢走了。不如这样，你就行行好，让我再靠着你站一段时间，等我长得再壮实些，能经得住风吹雨打了再走，行吗？
9: 树觉得藤蔓也挺可怜的，就点头答应了。转眼又过了数年，藤蔓长得更壮实了，树也明显感到吃力，但藤蔓依然没有走的意思。树再次问他：
0: 你已经很壮实了，为何还不走？
9: 藤蔓说：
10: 虽然我已经很壮实了，但在无情的风雨面前，我依然是个弱者，离不开你的保护，请你不要赶我走好吗？
9: 树说：
0: 可是你再不走，我的枝干就承受不住你的重量了，我迟早会被你压垮的，如果我垮了，你也就彻底失去了依靠。
9: 藤蔓见哀求已经失去作用，便恶狠狠地说：
10: 你休想将我赶走。
0: 如果你再不走，可别怪我不客气。
9: 借着一阵大风的力量，树奋力地摇动自己的树干，可是藤蔓已紧紧地攀附在树的枝干上，任凭树怎么摇摆

0: 济于事。藤蔓见状，哈哈大笑起来说：
1: 愚蠢的树，你以为你能将我赶走吗？
0: 树摇累了，终于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他很后悔当初收留了藤蔓。
2: 求求你了，你现在已经很壮实了，如果再不走，我就要被你压垮了。
0: 但藤蔓依然不为所动。又是很多年过去了，终于由于藤蔓越长越多，越长越壮实，树最终因为承受不了藤蔓的重压，砰的一声倒下了。最后树和藤蔓一起变成了一堆枯枝烂叶。
3: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宽容他人的心，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但当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人的时候，就要学会拒绝。比如拒绝别人无理的要求，拒绝别人设下的陷阱，拒绝别人对自己的伤害等等。学会拒绝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哦。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6: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7: 不爱干净的小猪。
8: 有一只小猪不喜欢洗澡，这一天它突然觉得身体很痒，小猪拼命地抓，可还是很痒。
9: 好痒啊！
8: 这时它看到小羊妹妹走过来。
9: 太好了，我可以叫小羊妹妹帮我抓痒痒。小羊妹妹，你来帮我抓痒痒吧，好不好啊？
8: 小羊妹妹一看见是小猪，马上转头跑走了。
10: 小猪哥哥太臭了，我可不要靠近他。
9: 为什么小羊妹妹看到我就逃跑了呢？
11: 啊，好痒啊，好痒啊！
8: 当小猪痒得受不了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上跳来跳去。

0: 是小虫子，原来是你们害得我那么痒。没关系，我把你们都抓起来。
1: 小虫子跳来跳去抓不到，
2: 怎么抓不到呢？
1: 这时他看见一群小鸟飞过。
2: 小鸟小鸟，帮我抓抓身上的虫子好不好？
1: 正在吃东西的小鸟们听见小猪的话，马上都飞走了，边飞边说：
3: 哎呀，小猪这么臭，我们才不敢靠近它呢。
2: 为什么小鸟们看到我也飞走了呢？
0: 哎呀，好痒啊！
1: 小猪实在痒得受不了了，它靠在树上使劲地蹭，小猪痒得在地上打起滚来。小猪滚啊滚，一不小心就滚到池塘里去了。
2: 啊，救命啊救命！
1: 小猪正要爬上岸，突然觉得身上不痒了。
2: 哎，我身上的小虫子都不见了，好舒服啊，好舒服。
1: 小猪决定在池塘里好好洗个澡，洗完澡的小猪一点都不痒了。
2: 太好了，身上不痒了。
1: 小猪又遇到了小羊妹妹。
4: 小猪哥哥，你变干净了。
1: 小鸟们也都飞过来围着小猪说：
3: 是呀是呀，小猪真的变干净了，
4: 我们一起来玩吧。
1: 好，小猪心想，
2: 原来洗个澡这么舒服，而且大家都愿意跟我做朋友了，以后我一定天天洗澡。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河狸和小黑熊。森林里的河边上住着一只小河狸，不远处有一棵大树，树洞里住着一只小黑熊。小河狸和小黑熊住得特别近，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来往，见了面连声招呼都不打。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小河狸摘走了小黑熊先看见的果子，小黑熊怀恨在心，小河狸也记恨小黑熊，因为小黑熊有一次打了它。冬天到了，天气越来越冷，小黑熊开始冬眠了，它躺在树洞里呼呼地睡着了。这天夜里刮起了大风，一棵大树被刮倒在地，粗大的树干正好堵住小黑熊的洞口，把洞口堵得严严实实。小黑熊却不知道，仍睡得很沉。天亮了，小河狸出来找吃的，经过小黑熊的树洞前，看见堵住树洞的大树。
12: 这么大的树，小黑熊醒来了也推不开，它出不来可怎么办？
11: 小河狸想着，转身离开了。可是才走了几步，他回过头想到，
12: 不行，我得帮帮小黑熊，不然它真的会被困死在里面的。
11: 看着树洞前的树干，小河狸走到树洞前，对着树干使劲啃了起来。沙沙沙的啃树声在森林里回荡着。寒冷的冬天，小河狸却累得浑身是汗。它啃了一整天，在天黑的时候，终于把堵着树洞的树干全都啃掉了，洞口又出现在了面前。小河狸看着树洞里面，小黑熊仍在安静地睡着。他转身轻轻地离开了。春天来了，太阳暖暖地照着，小黑熊醒来了，他伸了一个大懒腰，走出了树洞。他一眼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大树和洞口的木屑，他一下全明白了。小黑熊赶忙来到

0: 小河狸的窝前准备感谢他，可是小河狸出去了。于是小黑熊对着远处大声喊道：
1: 小河狸，小河狸，谢谢你，等你回来我们好好做邻居做朋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得救了。上集我们说到，强盗把匹诺曹吊在树上，匹诺曹昏了过去。这时，拥有天蓝色头发的小女孩又出现在窗口了。她看见匹诺曹吊在树上，被风吹得摇来摇去，很同情匹诺曹。于是，她轻轻地拍了三下手掌。接着，一只老鹰飞了过来，停在窗台上。老鹰对小女孩鞠了一躬，恭敬地说：
11: 仁慈的仙女，您有什么吩咐？
0: 原来，这个小女孩是善良的仙女，她在这片树林里住了1000多年了。仙女对老鹰说：
10: 你看见那边吊在树上的木偶了吗？
11: 是的，我看见了。
10: 你马上飞过去，用你的嘴解开绳子，把它轻轻地放在橡树下的草地上。
0: 老鹰马上飞了过去，按照仙女的吩咐把匹诺曹救了下来。然后老鹰回到仙女身边，仙女说：
10: 你觉得他还活着吗？
11: 应该还活着，因为我把

0: 把它放在草地上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好像在自言自语。
1: 接着，仙女又轻轻地拍了两下手掌，来了一只很漂亮的卷毛狗。它像人那样用腿直立行走，它的头上戴着白色的假发，假发上还有一顶金边的三角帽。他穿着车夫的礼服，巧克力色的衬衫上钉着宝石纽扣，两边有两个大口袋，口袋里放着几块肉骨头。下身穿了一条大红色的天鹅绒裤子，一双丝袜，一双开口软鞋。仙女对卷毛狗说：
2: 梅多罗，你马上到后面的院子里赶一辆最好的车子到树林子去，等你到了大橡树底下，就会发现一个可怜的木偶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你把它小心地放在车上，然后把它送到这儿来。
1: 卷毛狗摇了摇尾巴，表示它明白了，然后像一道闪电似的跑掉了。一转眼功夫，院子里出现了一个天蓝色的小车子，车子外面装饰着金丝雀的羽毛，车子由100对白老鼠拉着，卷毛狗坐在驾车台上，抽着鞭子赶车向前走，一刻钟不到，小车就回来了。仙女从车上抱起可怜的木偶，把它抱进了一间墙上镶嵌着珍珠的小屋子，然后仙女请来了附近最有名的三位大夫。这三位大夫，一位是乌鸦，一位是猫头鹰，一位是会说话的蟋蟀。三个大夫围在匹诺曹的身边，仙女对他们说：
2: 我想请你们看一看，这不幸的木偶还有救吗？
1: 听了仙女的话，乌鸦摸了摸匹诺曹的脉搏，又摸了摸匹诺曹的鼻子和小脚趾，然后他摇了摇头，很严肃地说：
3: 我认为这个木偶已经死了。
1: 猫头鹰皱了皱眉头说：
4: 我的看法跟乌鸦大夫正好相反，我认为木偶还活着。
1: 仙女对会说话的蟋蟀说：
2: 那您怎么看呢？
5: 我觉得呀，一位小心谨慎的大夫在没有完全确定的时候最好不要说话。其实这个木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
1: 听到蟋蟀的话，匹诺曹猛地抖了一下。原来匹诺曹从被老鹰救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醒了，之后他一直在装睡。蟋蟀继续说：
5: 这个木偶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他可怜的爸爸每天都在为他伤心流泪。
1: 匹诺曹羞愧地把脸缩在了被子底下，然后他难过地哭了起来。听到哭声，乌鸦严肃地说：
3: 木偶还会哭，这就表明它正在好起来。
1: 猫头鹰清了清嗓子，烦躁地说：
4: 依我看，这木偶会哭，就表明它不想死。
1: 小朋友，匹诺曹被仙女救了下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6: 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 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0: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12: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10: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12: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5: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12: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13: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12: 老三说：
14: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12: 大癞蛤蟆听完说：
13: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12: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10: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12: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10: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12: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5: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12: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14: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12: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10: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12: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10: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12: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14: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12: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 所以

0: 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花的小路。有一条乡间小路，两边长着高高的白杨树，它很安静也很美。兔子太太和先生，青蛙兄弟，书虫金龟子，还有红蚂蚁家族都喜欢这条路，他们每天都来到树下散步聊天，有时候是野炊，享受着小路带来的绿荫。谁也没想到有一天小鹿变了。这几天成百上千只小喜鹊来到小鹿旁的树上做了窝，它们的窝又大又结实，又圆又宽敞。安好家之后，小喜鹊们在这里嬉戏唱歌，还时不时地搞点恶作剧。这天早上，金龟子正在小鹿旁的树下看书，突然啪的一声，一团臭东西盖在了书上。金龟子向上看，气呼呼地大喊：
6: 是谁在捣乱？太过分了！
5: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金龟子在树下等了一会儿，然后生气地离开了。小喜鹊嘿嘿从树叶后面探出头来，笑嘻嘻地吐了吐舌头，心想：
7: 还好我躲得快，真好玩。
5: 过了一会儿，兔子先生挽着兔子太太正在小路上散步，突然一团臭东西砸在了兔子先生的帽子上，兔子先生和太太赶紧捂着头跑开了。这回是小喜鹊白白做的恶作剧。接下来倒霉的是青蛙兄弟，弟兄俩刚刚洗完澡，快快活活地往家去，一团臭东西落在了青蛙哥哥的脸上，青蛙哥哥吓得大喊：
8: 我的天哪，真是太倒霉了，这下澡白洗了。
5: 接下来遭遇恶作剧的小动物越来越多，最倒霉的就属蚂蚁家族了。一团臭东西扔下来，100多个兄弟姐妹遭了殃，他们你拉我扯，费了一上午时间才逃出来。就这样，小喜鹊们互相模仿，每天都比赛扔臭炸弹，小动物们都吓坏了，纷纷逃离，再也不敢到这条脏臭的小路上了。小路变得很寂寞。一个春天的早晨，小喜鹊嘿嘿发现小路上有一个新鲜的来客，他飞下来仔细看了看，说：
7: 这是谁呀？哦，原来是一朵天蓝色的野菊，它那么娇小，那么柔嫩，还散发着丝丝的香气呢。
5: 小喜鹊嘿嘿被小蓝菊的美深深地吸引了，他太爱这朵小蓝菊了，于是他向所有的小喜鹊宣布：
7: 这儿有一朵美极了的小蓝菊，谁也不许再往小路上扔臭炸弹。
5: 所有的小喜鹊都很喜欢这朵小蓝菊，

们为小蓝菊浇水，为小蓝菊唱歌，小路也变得干净了。没过几天，小红菊来了，马兰花来了，蒲公英也来了，小路变成了花的海洋。小喜鹊们停止了恶作剧，他们把兔子先生和太太、金龟子、青蛙兄弟、蚂蚁家族都请了回来。大家都快不认识小鹿了，因为小鹿变得美极了。花的小鹿这么美，这么香，谁还愿意再离开它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

0: 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6: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7: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黑熊买醋。今天中午，黑熊奶奶要煎鱼给小黑熊吃，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黑熊奶奶突然发现家里的醋没有了，于是她把小黑熊喊来，吩咐说：
8: 孩子，家里没有醋了，你快去商店买瓶醋吧。
4: 小黑熊一听有点不大乐意了，
5: 奶奶为什么要买醋呀？酸酸溜溜的，一点儿都不好吃，我不去。
8: 傻孩子，醋是很好的调味品，不管是煎炸还是炒菜凉拌，都是要加些醋的。醋不仅可以去腥解腻，还能使菜的滋味更加丰富。你想要吃煎鱼，就赶快去买醋吧。
5: 那好吧，
4: 小黑熊没有办法，只好提着醋瓶去商店买醋。他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商店，正要进门，忽然看见隔壁邻居小棕熊姐姐搬着一只大坛子，吃力地从店里走了出来。小黑熊立刻跑过去帮忙。
5: 小棕熊姐姐，你买的这是什么呀？
9: 我买的可是好东西呢，这满满一大缸都是醋。
5: 你买这么多醋干什么？你家里是开饭店的吗？
9: 这你就不知道了，醋不单单能烧菜，它在医疗方面也有很多的用处呢。
4: 小黑熊听了觉得非常新奇，还没有来得及问为什么，他们已经抬着大醋坛子到了小棕熊姐姐家。小黑熊一踏进房门，就闻到房间里有一股浓浓的酸溜溜的气味，他忍不住皱起了鼻子。小棕熊姐姐指着桌上放着的一大碗醋说道：
9: 最近外面正在流行感冒，所以我们在房间里放一碗醋，在火上加热，让它在空气中蒸发，这样就可以杀死那些感冒病菌了。
5: 真的吗？醋还能预防感冒呀？
4: 小棕熊姐姐继续回答：
9: 是的，而且除了能预防感冒，经常吃醋还能恢复体力，解除疲劳。醋还有降低血压，防止动脉硬化的功能。不仅如此，在洗脸水、洗澡水中滴几滴醋，不仅能够美白，也可以抑制细菌滋生呢。
4: 小黑熊恍然大悟，
5: 原来这酸溜溜的醋还有这么多好处啊。
4: 说完，小黑熊抓起自己的醋瓶子，赶快去商店买醋了。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

0: 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3: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5: 1849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矿工一蜂窝地涌进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形成了当时著名的淘金潮。那时的人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发财的机会，而高强度的劳动使他们的衣服变得容易磨损，淘金者们很苦恼，不过没有办法。1853年，利维离开家乡纽约，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市。当时他并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牛仔裤制造商。利维到了旧金山之后，很快就发现淘金者们生活的地方远离市中心，买东西很不方便。于是利维打算开一家日用商品店，在淘金者身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次，利维从纽约采购了一批结实耐用的帆布，准备卖给淘金者做帐篷。可是当利维与其中一位淘金者聊天时，对方却朝他泼起了冷水。
6: 老兄，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帐篷之类的玩意儿，而是结实耐穿的长裤，当我们在矿坑里工作的时候，它不至于那么快就被磨破。
5: 这句话一下子激发了利维的灵感，他心想，
3: 是呀，淘金的工作很艰苦，工人的衣裤经常被石头、沙土等坚硬的东西摩擦，棉布做成的裤子不耐穿，没几天就磨破了。如果用那些结实耐磨的帆布做裤子，一定会很受欢迎。
5: 于是利维请裁缝试着用棕色帆布做成长裤，让淘金者试穿。淘金者穿了一个月后，又来到利维的商店里，高兴地说，
6: 嘿，老伙计，这种裤子真的是太好穿了，到现在只是有轻微的磨损，一点儿也没有破。
3: 那真是太好了，我会让裁缝把那批棕色帆布全部做成长裤，你帮我多宣传宣传呢，这条裤子就送给你了。
5: 淘金者愉快地答应了。没过多久，大家就都知道了利维的帆布工装裤质量非常好，很快这批裤子全部卖了出去。到了19世纪60年代，利维成立了专门生产帆布工装裤的公司。他采用了一种法国生产的丁尼布，别出心裁地将颜色染成深蓝色。为了符合淘金者的需求，在缝制方法上，利维也进行了相应的改进。新一代的长裤上市后，利维公司将它取名为牛仔裤，顿时风靡全国。如今利维的牛仔裤早已在全世界盛行，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穿着牛仔裤的人们，不分男女，不论年龄。利维的成功告诉我们，一句漫不经心的话都可能给一个灵活的头脑带来宝贵的灵感，简简单单的一个转变，也许就是伟大的创新。一个总是把思考当习惯，专注细节，敢于创新的人，在任何领域都有成功的可能。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说到做到的故事。狼狗小黑是个热心肠的孩子，花花镇的兔爷爷要到草草镇接孙子迷你兔一起度假，可兔爷爷临出门时扭伤了脚。小黑看到了，赶忙跑过来对兔爷爷说，
6: 兔爷爷别着急，我来帮您去接。
7: 兔爷爷看了看小黑说道，
8: 小黑，你能行吗？
7: 小黑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
6: 放心吧，没问题。
7: 小黑来到了草草镇，这里可真好玩呀， 有旋转木马，还有很多好吃。

0: 的。小黑只顾着四处游玩了，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任务。等他玩累了回到家，才想起自己答应兔爷爷的事儿。兔爷爷知道后，对小黑的行为十分失望。不久后，花花镇发了一场洪水，洪水把镇上的树木全都冲毁了。小黑告诉大伙儿，他会把树再栽起来的，但是大伙儿对小黑的话却半信半疑，因为他不久前忘记了对灰狼爷爷的承诺。面对大家的质疑，小黑这次下定了决心，
1: 我这次一定要说到做到。
0: 他不怕辛苦，挖了很多树坑，栽种了很多的树苗。他每天勤快地浇水，小树苗很快长出了漂亮的枝叶。没多久，百花镇又恢复了绿树成荫的景象。通过这件事儿，小黑明白了，光有嘴上的热情是不够的，关键是要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狼狗小黑答应帮兔爷爷去接小孙子，可他只顾着贪玩，而把自己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这让别人对他很失望。小朋友，请记住，别人对你的信任是建立在你的诚信基础上的。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光嘴上说是不行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八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3: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4: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3: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4: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3: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4: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2: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3: 爸爸，请别杀它，这不公平。
2: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5: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3: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2: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5: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3: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

0: 生下来就小吗？他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1: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0: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2: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1: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2: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3: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2: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她的眼还是红红的。当她走进她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她的父亲，然后她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1: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2: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0: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2: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4: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3: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4: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3: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4: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1: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2: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3: 给他吃早餐吧。
2: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他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3: 快跑！
2: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埃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

0: 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1: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0: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1: 威伯。
0: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最美的猫咪》。幼儿园里有一只叫做贝贝的小猫。贝贝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其他的小伙伴不同。别的小猫都有着漂亮的花纹，可爱的脸庞，只有自己身上分布着不规则的花斑，所有的毛都乱糟糟的纠结在一起，一点儿都不好看。小伙伴们都管贝贝叫做小丑猫，谁也不愿意和他一起玩。一天，贝贝又被小伙伴们晾在了一旁，他感到非常的孤独，便独自一人跑到小河边。从清澈的河水里，贝贝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倒影，还是那么丑陋的花纹，那么乱蓬蓬的长毛，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好看的地方。贝贝觉得委屈极了，对着河水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1: 为什么我一生下来就这么丑？为什么我不是一只美丽的小花猫呢？
8: 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到哭泣的贝贝便问道，
9: 这只可爱的小猫咪发生了什么事这么伤心呀？
8: 贝贝一边抽泣一边回答，
1: 我不是可爱的小猫咪，我一点儿都不可爱。
8: 老乌龟听了，从嘴里吐出了一颗亮晶晶的珍珠，对贝贝说道，
9: 给你，这是一颗神奇的珍珠，只要对它说出你的愿望，就能立马实现。
8: 贝贝一听，立刻停止了哭泣，开心地问道，
1: 我想变成最美的小猫，可以吗？
9: 当然可以。
8: 说完，老乌龟就离开了。贝贝小心翼翼地捧着珍珠，跑到一棵大树后面，准备说出自己的愿望。这时，贝贝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有人哭泣的声音。是谁在这里偷偷哭泣呢？贝贝循着声音往前走去，原来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
1: 老奶奶，您怎么了？
8: 老奶奶伤心地回答，
10: 我年纪大了，眼睛不中用了，今天我突然什么也看不到了，从今以后我再也看不见我的小孙子的模样了。
8: 听到老奶奶的回答，贝贝的心里非常难过，想要帮助老奶奶。他看到手心里握着的珍珠，便对老奶奶说，
1: 老奶奶，你不要伤心了，我来帮助你。

0: 说完，贝贝举起了手里的珍珠，大声地说道：
1: 珍珠啊珍珠，请你让老奶奶的眼睛恢复光明吧。
0: 贝贝的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一圈圈五彩的光环围绕在老奶奶的眼睛周围，老奶奶的眼睛慢慢地恢复了光彩，她高兴地喊道：
2: 我看见了，我什么都看见了。
0: 贝贝立刻小心地问道：
1: 奶奶，您是不是看到了一只长相丑陋的小猫？
2: 不，不，是一只世界上最美的小猫。谢谢你，这只可爱的小猫。
0: 说完，老奶奶一把将贝贝搂进了怀里。在老奶奶温暖的怀抱里，贝贝的心里也甜甜的。他忽然明白，外貌并没有那么重要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洗手真干净。
12: 三只小兔子在玩沙，
13: 哇哦，好好玩哦！
14: 啦啦啦啦啦，哗哗啦啦，玩沙真好玩！
15: 小宝贝们，吃点心喽！
12: 兔子妈妈端来一盘胡萝卜饼干。
14: 他们要去哪里呢？
12: 兔子哥哥和姐姐往前跑，妈妈问小兔子，
15: 吃东西前要做什么呢？
12: 原来兔子哥哥和兔子姐姐都在洗手。
14: 我也要洗手。
16: 我一抹肥皂，搓一搓泡泡，冲一冲水，真干净。
15: 大家都好棒！
12: 哇，大家的手都洗得好干净，手洗干净可以吃饼干喽。

0: 莫非渣，
1: 莫呀莫呀莫呀莫，
0: 搓泡泡，
1: 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
0: 冲水喽！

0: 妹吃水果喽。
1: 好。
0: 吃水果前要先洗手哦。
1: 好。
2: 洗手洗手洗洗手，抹肥皂，抹呀抹呀抹呀抹，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

0: 小朋友，你也要像我一样学会自己洗手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六集，假海龟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王后要给爱丽丝讲假海龟的故事。脾气暴躁的她真的会讲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红桃王后让爱丽丝跟着自己，说完就大步走开了。爱丽丝赶紧跟了上去。就在爱丽丝离开时，她听见红桃国王低声对着那些临时关在球场边的人们说：
4: 听着，红桃王后走了，你们不用被关监狱了，赶快都回家吧。
3: 爱丽丝心想，
5: 这个红桃国王比红桃王后好多了，多少还讲点道理。
3: 爱丽丝和红桃王后走了一会儿，就遇到了一只怪兽。这个怪兽长着老鹰的头，身体却跟狮子一样，看上去怪极了。它正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躺着。红桃王后对怪兽喊道：
6: 我命令你起来，大懒虫，你领着这个小姑娘去看看假海龟，让假海龟给她说说自己的故事，我可忙着呢，没时间给她讲故事。
3: 说完，红桃王后就急匆匆地走了。那只怪兽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一直凝视着红桃王后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笑着说道：
7: 呵呵，真好玩。
3: 爱丽丝好奇地问道：
5: 好玩在哪里呢？
7: 我说的是红桃王后，你知道吗？她经常下令把人关进监狱，但是从来没有人当真过。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5: 这儿的人都喜欢说跟我走，真是没有礼貌。
3: 走了没多久，爱丽丝就看到了假海龟。她正独自伤心地坐在一块岩石上。爱丽丝凑近了些，还听到了她的叹息声。爱丽丝突然非常同情假海龟，转头问怪兽：
5: 他是遇到什么伤心事儿了吗？
7: 他才没有值得难过的事情呢，都是他瞎想的。
3: 假海龟听了，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爱丽丝和怪兽

0: 言不发。怪兽对假海龟说，
1: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个小姑娘真的很想听你的故事。
0: 假海龟擦了擦眼泪，
2: 哎，我愿意讲述这一切，请你们坐下，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千万别打断我。
0: 爱丽丝和怪兽坐了下来，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了，假海龟还是一言不发。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3: 说好的讲故事，却一句话也不说，真是奇怪。
0: 出于礼貌，爱丽丝决定继续等待着假海龟开口。终于，假海龟在叹了一口气后，开口说道，
2: 从前，我是一只真海龟。
0: 说完，他又不说话了。爱丽丝好几次都想起身走开，不再听什么故事。出于礼貌，她还是忍住了，默默地等待着。过了好久，假海龟继续说道，
2: 我小的时候在大海里一所学校上学，校长是只老海龟，我们都叫他乌龟。
3: 你不是说校长是只海龟吗？你们怎么叫他乌龟呢？
2: 这你都不懂吗？你真是太笨了。
1: 这句话确实问得很白痴。
0: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看着爱丽丝。爱丽丝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最后，还是那只怪兽对假海龟说，
1: 好了好了，咱们别把时间耗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讲故事吧。
0: 假海龟清了清嗓子，问爱丽丝，
2: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在海里上学这件事？
3: 我可没说过。
2: 你就是说了。
0: 爱丽丝正想反驳，怪兽阻止了她。假海龟自顾自地说道，
2: 我们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每天我们都会学习。
3: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我的学校每天也有很多课程。
2: 你们有选修课吗？
3: 有，法语课和音乐课就是。
2: 那有洗涤课吗？
3: 没有。
2: 哦，那你们的学校可是个差学校，我的那所学校还教洗涤呢。
3: 可你们住在海里，根本不需要洗衣服吧？
2: 洗涤课是选修课，学费太贵了，所以我只能学些常规的课程。
3: 那你学什么？
2: 一开始我要学习读书和写字的课程，后来学习数学，还要学习丑话。
3: 丑话？那是什么？我可没有听说过。
1: 你没听说过丑话？那你应该知道美话吧？
3: 这个我知道，就是把东西变得好看的意思，对吧？
1: 对，丑话和美话是相反的。如果这样说你还不明白，那你就是白痴。
0: 爱丽丝觉得怪兽的话很没礼貌，不想跟怪兽说话，转头向假海龟问道，
3: 那你在学校还学了哪些课程？
2: 有古代历史，也有现代历史，除了这些，我还要学地理和绘画。绘画老师是条鳗鱼，每个星期都有他的一节课。
3: 真神奇，你们绘画课具体都学点什么呀？
2: 我的身体硬邦邦的，不能给你做示范。怪兽他也不能，他没上过这门课。
1: 是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去上这个课。不过我学过螃蟹老师的古典文学课。
2: 是呀，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是螃蟹老师教的，可惜我一次也没去听过。
1: 哎，确实如此。
0: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把脸伤心地埋进了手心里。看到这个样子，爱丽丝赶紧换了个话题，问道，
3: 你们一天上几个小时的课呀？
2: 星期一是10个小时，星期二是9个小时，星期三8个小时，每天少1个小时。
3: 好奇怪的时间安排呀。
1: 先多后少嘛，都是这样子。
3: 那以此类推，是不是到了第十一天你们就放假了？
2: 完全正确。
3: 那第十二天你们要干什么呢？
1: 上课的事情说得足够多了，还是讲点别的吧。
0: 小朋友们，假海龟又讲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哪棵苹果树最粗？布伦纳是南非著名的生物学家，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一次，布伦纳应邀前往伦敦大学做演讲。当布伦纳准备向学生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坐在前排的一位学生站起来提问道：“
5: 布伦纳先生，您今天能从生物学的角度向我们讲一讲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些经验吗？”
4: 这个问题让布伦纳始料未及，但学识渊博的布伦纳很快就反应过来，他微笑着对提问的同学说：“
6: 当然可以。”
4: 说完，他反问这位同学：“
6: 如果你走进一片苹果园，凭肉眼你能很快找出园中最粗的一棵苹果树吗？”
4: 这位同学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5: 这似乎有些困难。”
4: 布伦纳看了一眼台下的听众说道：“
6: 其实并不难，那棵结果子最多的苹果树一定是最粗的。”
4: 有听众马上问布伦纳：“
7: 这有什么诀窍吗？”
4: 布伦纳提高了声音：“
6: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每个个体都是地球能量的载体和流通的管道，只有自己的能量输送出去了，才会有更多的能量补充进来，所以我们就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苹果树结果子的初期，有些果树长得又粗又壮，但因结果子少，几年后就被结果子多的果树

0: 超过了。只有那些愿意奉献自己能量的果树，才能够得到土地的能量回馈，从而长得更加粗壮，结出更多的果实来。
1: 做人处事就和苹果树结果一样，拒绝付出就是拒绝成长。一个奉献的越多的人，存在就越强大，生命也就愈加的丰富和繁盛。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关于爱护公物的故事，名字叫做《美丽的雕像》。在森林学校的校园里，一座美丽的雕像矗立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只洁白的小兔子坐在草地上，低着头看书。这座雕像实在是太逼真了，小白兔身上的每一根毛发都清清楚楚的，连低头看书的眼神都认真有神。小松鼠琪琪特别喜欢这座雕像，它常常坐在小白兔身边发呆。有时候琪琪还会想，
6: 不知道小白兔手里看的是什么书呢？
5: 有一天，琪琪像往常一样来到小白兔的身边玩耍，突然发现小白兔的背上多了一个黑乎乎的手印，难看极了。琪琪难过地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校园管理员大象先生。大象先生查看了小白兔身上的黑手印之后说，
7: 肯定是哪个同学不小心弄脏的，我们要想办法提醒一下同学们，玩耍时注意远离雕像。
5: 琪琪立刻大声地说，
6: 我来想办法。
5: 说完，琪琪立刻跑回了教室，找出了一张白色的卡片，并在上面工整地写上了一行大字，请爱护雕像。接着，琪琪又找出了一个小棍子，把卡片固定在了小棍子上，做成了一个简单的指示牌，然后又跑出教室，把指示牌插在了小白兔雕像身边的草地上作为警示。他想，这几个大字这么显眼，大家肯定一眼就能看到，以后肯定不会发生雕像被弄脏的事情了。大象先生看到后对琪琪说，
7: 琪琪，你制作指示牌的想法很棒，但是可能还会有别的顽皮的同学在打闹过程中一不小心弄脏雕像，所以我们还是要想想别的办法呀。
5: 琪琪点了点头说，
6: 我会好好守护雕像的。
5: 这时候琪琪发现小松鼠他们正朝着小白兔身边的小水坑走来，准备玩跳水坑的游戏。琪琪急忙拦住了他们，大声地说，
6: 小松鼠，你们去别的地方跳水坑吧，这里离雕像这么近，捡起的水花肯定会弄脏雕像的。
5: 看到琪琪一脸坚定的样子，小松鼠们只好离开了。在琪琪的影响下，大家越来越爱惜校园里的这座雕像了。即使小白兔身边没有爱护雕像的指示牌，大家也会自觉地与雕像保持距离，在玩耍时尽量离雕像远一些。原来保护小白兔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大家心里都存放一颗爱护雕像的心呀。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想要不劳而获的蝙蝠》。鸟类和兽类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它们共同生活在大森林里，相互照应，互相帮忙。有一次，鸟类和兽类为了庆祝他们的长期友好合作，准备联合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为了这次宴会，他们分工合作，兽类搞卫生，鸟类负责做菜。这时，一只蝙蝠飞来了，它大声地嚷着，
10: 太好了，我可以饱吃一顿了。
9: 小猴子一边扫地一边对蝙蝠说，
11: 你和我们一起扫地吧。
9: 可蝙蝠张开翅膀说，
12: 不，我有翅膀，我是鸟类，我不能和你们一起扫地。
9: 在一旁洗菜的白鹤听见了

0: 说，
1: 那你来帮我们做菜吧。
0: 可是蝙蝠又抹抹脸对白鹤说，
2: 你瞧，我的脸和兽类一样，嘴里还有牙齿，而且身上的毛跟兽类一样啊，我不参加做菜。
0: 说完到一边玩去了。到了开饭的时候，兽类已经把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鸟类也做了各种各样的菜，他们把饭菜摆出来准备吃饭了。蝙蝠到兽类那边坐下准备用餐，可是猴子对他说，
3: 喂，你做错了，你不是说你是鸟类吗？
0: 蝙蝠只好到鸟席那边对鸟儿们说，
2: 让我坐在这边吧。
0: 可鸟儿不欢迎他。白鹤说，
4: 蝙蝠，你不是说你是兽类吗？你去兽类那边坐吧。
0: 就这样，鸟类和兽类都拒绝了蝙蝠的入席，他们美美地用起餐来，而蝙蝠凭着自己既像兽又像鸟的样子，想逃避劳动而白吃一顿，结果是自欺欺人，只好饿肚子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石匠》。从前有一个石匠，他手艺很好，但是这个石匠老是喜欢胡思乱想，他整天都幻想自己可以变成这样，变成那样。有一天，他在干活的时候，太阳像火一样晒得他皮肤焦裂，火辣辣的，十分难受。石匠自言自语，
13: 啊，还是太阳好啊，天天不用干活，而且太阳可比石匠厉害多了，全天下的人都能看见他。
12: 一个神仙听见了石匠的话，就满足了他的愿望，把他变成了太阳。石匠变成的太阳挂在天上，每天都向四面八方射出热烘烘的光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他。石匠觉得骄傲极了，可是有一天，突然飘过一片云彩，遮住了太阳。石匠很恼火，气呼呼地说：
13: 嘿，太阳比云彩还差得远呢，我要是能变成云彩就好了。
12: 神仙呢，又满足了他的要求，把他变成了一朵云彩。石匠变成的云彩飘在天上，到处飘来飘去，很自在。石匠高兴地说，
13: 还是当云彩好，啥也不用干。
12: 忽然间一阵大风吹了过来，立刻把那块云彩吹散了。石匠很伤心，
13: 哎呦，风太厉害了，我要变成一阵大风。
12: 神仙就把石匠变成了一阵大风，这回他可高兴了，天上地下到处跑，一会儿吹散了树叶，一会儿吹了旗帜，一会儿吹动了水面，他哈哈大笑，一直往前呼呼地吹，凶猛极了。可是有一天，大风吹到了一块石头跟前，就被挡住了，他怎么也吹不倒那块石头。石匠想，
13: 风吹不动石头，看来还是变成一块大石头最好。
12: 好心的神仙就又把石匠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放在大山顶上，谁也没办法欺负他了。过了一些时候，来了几个凿石头的人，看见石匠变成的石头正适合，动手就凿。石匠一看吓坏了，连忙冲着天上喊，
13: 神仙，老神仙，救救我吧，我不要做石头了，我要变成石匠。
12: 那个神仙就把石匠变了回来。从此石匠再也不胡思乱想了，一天到晚勤勤恳恳地安心凿石头，变成了一个人人都

0: 尊敬的石匠。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它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4: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0: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5: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母鸡说，
4: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5: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他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他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0: 鸽子好奇地问，
6: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5: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6: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他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他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他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0: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7: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0: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6: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7: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
8: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0: 它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它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1: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装满幸福的螺壳。有一只特别的小海螺，它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美丽的声音。一条小鱼为另一条小鱼吐泡泡的声音，被它收进了自己的螺壳里。一朵浪花为另一朵浪花盛开的声音，也被它收进了螺壳里。一头蓝鲸为另一头蓝鲸深情歌唱的声音，同样被收进了螺壳里。到了晚上，星光在海面上摇晃的时候，那些幸福的声音就会飘出来，像摇篮曲一样哼唱着，把它摇进甜美的梦乡。小海螺越来越喜欢收集声音，它的螺壳里装满了各种幸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沉了。可是小海螺一点儿也不在乎，它喜欢这些声音，而且这些声音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呢。有一次，小螃蟹正哭着找妈妈。
5: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4: 小海螺听到了，赶紧把螺壳里收藏的小鱼儿吐泡泡的声音掏出来，放给小螃蟹听，一边还说道：
6: 小螃蟹，别哭了，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4: 咕噜咕噜，小鱼吐泡泡的声音逗得小螃蟹咧嘴笑了。有一次，小章鱼一直在抱怨：
7: 这海水真凉，一直冷到我的心里了。
4: 小海螺赶紧把浪花在阳光下翻腾的声音掏出来说：
6: 小章鱼，小章鱼，你来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4: 小章鱼好像听到了阳光照耀的声音，顿时觉得身上暖烘烘的了。有一次，小海贝沮丧地说：
8: 都没人玩，好无聊啊。
4: 这时，小海螺把蓝鲸的歌声掏出来，放给他听。
6: 小海贝，小海贝，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4: 小海贝兴奋地手舞足蹈，他们一起在飘来飘去的海草中间举行了海底舞会。现在呀，所有的海螺都学会了收集声音，学会了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幸福装进螺壳里。如果你从海滩上捡到一个空空的螺壳，一定要放在耳边，这是一个装满幸福的螺壳。仔细听一听，就会听到大海的声音。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5: 第13集，三只小兔。一天下午，学校放学了，笑笑和乐乐的家人因为有事不能来接他们，于是拜托 Zoe 老师把笑笑和乐乐送回家。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走在大路上，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笑笑对 Zoe 老师说，
16: 老师，咱们还要走上很久呢，不如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7: 是啊，我也想听故事。
13: 好啊，那我就讲一个三只小兔的故事。你们要注意学故事里面出现的英语单词哦。
17: 好的。
13: 从前，森林里住着小兔三兄弟和一只大灰狼。三只小兔分别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有一天，大灰狼看见了正在往家走的三只小兔子，他心想
18: I'm hungry， 我真是饿坏了，我要抓只小兔子来吃。
13: 于是大灰狼来到小白兔家门口。大灰狼很高兴，因为小白兔盖的房子啊，是一座草房子，
19: straw house，
13: straw， 稻草。

0: 好 ，house 房子 ，straw house 草房子。
1: 草房子听起来很不结实啊。
0: 是啊，大灰狼吹了一口气，就把草房子 straw house 吹倒了。小白兔吓得赶紧跑，它逃到了小黑兔家。小黑兔的家是一个木头房子 ，wood house， wood， 木头 ，wood house， 木头房子。
1: 木头房子应该没事儿吧？
0: 木头房子也不行，大灰狼运足了气，呼呼两下就把木头房子 wood house 吹倒了。两只小兔吓得撒腿就跑。他们来到了小灰兔家。大灰狼一看，小灰兔家是一座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bricks， 砖头。Bricks house， 砖头房子。
1: 砖房子最结实了，这回大灰狼肯定失败了。
0: 没错，这一回啊，大灰狼拼命地吹，可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还是纹丝不动。很快，大灰狼累得精疲力尽，他只好放弃离开了。三只小兔终于得救了。好了，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这三只小兔子里谁最聪明呢？
1: 当然是小灰兔最聪明了，它盖的砖房子最结实，砖房子保护了他们三兄弟。
0: 说得对。好了，现在咱们回忆一下故事里出现的单词吧。房子 house。故事里一共有三种不一样的房子，它们分别是草房子 straw house， 木头房子 wood house， 还有砖房子 bricks house。 记住了吗？
2: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房子 house，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唐姓篇。唐姓出自齐姓，是皇帝轩辕氏的后代。皇帝轩辕氏的玄孙是帝尧，帝尧姓伊齐，名放云，尧是他的谥号。帝尧最初被封于陶，后来迁于唐，所以被称为陶唐氏。尧成为天子之后，开始以唐为国号，所以又称唐尧。后来帝尧的部分后裔以国为姓氏，就出现了唐姓。唐姓中有一个大才子叫唐伯虎，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个唐伯虎惩戒贪心掌柜的故事。一次，唐伯虎和自己的好朋友祝枝山一起出门游玩，在路上他们碰到了一个背着破衣裳的穷人，而且还哭哭啼啼的。唐伯虎就问他，
6: 你怎么了？怎么在这儿哭呢？
7: 我妈妈去世了，我没钱买棺材，我就想把这包衣服当了，给我妈妈买副棺材，可是当铺说不值钱，不肯收。
6: 你别哭了，我给你画幅画，你拿去当了吧，
5: 于是唐伯虎马上就画了一幅山

0: 水图，还画了一个大月亮。画好之后，祝枝山又在上面提了一句词：“一轮明月照九州。”唐伯虎画好之后对穷人说：“
1: 这幅画你拿走当了吧，然后就可以给你妈妈买副棺材了。”
0: 穷人就拿着画又去当铺了。当铺的老板一看，嘿，唐伯虎的画，祝枝山的字真是难得，老板就起了坏心思。他对穷人说：“
2: 这幅画不值什么钱，我给你5两银子吧。”
0: 穷人就拿着5两银子离开了。穷人刚出当铺，又遇到了唐伯虎和祝枝山。唐伯虎就问：“
1: 你当了多少钱？”“
3: 当了5两银子呢。”“唐先生，您的画真值钱。”“
1: 我一幅画就值5两银子吗？何况上面还有祝枝山的题词呢，我要好好收拾一下这个掌柜的。”
0: 然后唐伯虎就对穷人说：“
1: 这里有5两银子，你明天去把画赎回来，到时候看看画上是不是少了什么，如果有少的地方，就要他赔你500两银子。”
0: 第二天，穷人去赎画了，当铺老板只好把画拿了出来。穷人拿到太阳底下一看，画上少了一个大月亮，就嚷了起来：“
3: 这不是我那幅画，我的画上有个月亮，这幅画上没有，你快赔我500两银子。”“
2: 这就是你那幅画，画上肯定就没有月亮。”
0: 穷人却说：“
3: 这画上有题词，一轮明月照九州，如果没有月亮，怎么会有这句话呢？”
0: 老板没有办法，只好赔了500两银子给穷人。原来唐伯虎画月亮的时候用的是一种特殊颜料，需要在阴暗的环境里才能看出来，穷人是在太阳底下看的话，自然看不到月亮了。唐伯虎就用了这个办法，好好的惩罚了贪心的老板。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3: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2: 老鼠安慰猫说，
4: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

0: 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1: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2: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啦！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1: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1: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6: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1: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6: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7: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6: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7: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6: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1: 让我先来试一试。
6: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6: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6: 奇迹出现了，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

0: 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7: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6: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8: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6: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7: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6: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真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7: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6: 小孩子说：
8: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7: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8: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6: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7: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 来夸奖您的美丽。
6: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诗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老诗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诗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7: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6: 小孩子说：
8: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呀。
6: 老诗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诗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7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9: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8: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10: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0: 从来没有。
10: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8: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0: 不，我见都没见过。
10: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0: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9: 我

0: 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1: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0: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1: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0: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1: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0: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1: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0: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1: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0: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2: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3: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1: 你想看看吗？
3: 特别想。
1: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2: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3: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1: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3: 没错，我在餐桌上。
2: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1: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3: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1: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0: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0: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3: 鳕鱼是擦靴子的？
0: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2: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3: 用鞋油啊。
4: 鞋油是什么？
0: 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3: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0: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2: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她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1: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2: 爱丽丝心想，
3: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2: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她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她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3: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2: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0: 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1: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2: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3: 没什么呀。
0: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1: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3: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1: 假海龟插嘴说道，
2: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0: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1: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0: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3: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0: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4: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1: 怪兽喊道，
0: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1: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5: 审讯要开始了。
1: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3: 审讯谁呀？
1: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味道怪怪的面包》。小老鼠球球每次找到好吃的东西，都喜欢把它们放在一个大大的箱子里藏起来。有一次，球球在外面玩了大半天，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才想起该回家吃东西了。球球又饿又累，他走进厨房，打开储藏食物的箱子，发现里面还有一袋面包。球球连忙撕开了面包袋，叽叽叽地吃了起来。吃着吃着，球球觉得味道怪怪的，不过他实在太饿了，也顾不得想那么多，就继续吃了起来。终于吃饱了，球球擦干净他那尖尖的小嘴巴，就爬到床上睡午觉了。可是不一会儿，球球的肚子就开始疼了。疼得满头大汗的球球连滚带爬地走到门外，敲开邻居鼹鼠多多家的门。多多见到球球难受的样子，连忙把他扶到了床上，然后跑到森林医院，把猫头鹰医生请了过来。猫头鹰医生检查完后对球球说，
3: 你呀是吃坏肚子了，把这些药片吃了就会好的。
2: 多多关心地问，
4: 球球，你是吃了什么东西呀？怎么会吃坏肚子呢？
2: 球球指了指地上的面包袋说道，
5: 我什么也没吃啊，就吃了一袋面包。
2: 多多走过去一看，拿起面包袋说，
4: 哎呀，你瞧瞧，这面包都过期了，你怎么还吃呢？
5: 啊，过期了，难怪我吃的时候觉得味道怪怪的呢。
2: 说着，球球又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好朋友多多无奈地对球球说，
4: 下次吃东西之前可得看清楚保质期。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每次在吃东西之前，如果有包装的话，一定要先看一看保质期。没有包装或者没有表明保质期的食品，存放的时间久了都是不能吃的，因为过期的食品会发霉变质，一旦吃进肚子，就会像小老鼠球球一样吃坏肚子的。

0: 秋树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处暑。村子里有条宽宽的河，平常大人们都不让小孩子靠近玩耍，只有中元节这天例外。中元节一早，爷爷就拿着一些薄薄的竹片喊皮皮：“
2: 皮皮，来和爷爷一起做荷花灯啦！”
1: 皮皮好奇地问：“
3: 荷花灯是什么？有什么用吗？”
1: 爷爷一边干活一边对皮皮说：“
2: 今天是处暑节气里的中元节，咱们晚上要去河里放荷花灯，祭奠去世的亲人。”
3: 祭奠去世的亲人，那不是清明节要做的事情吗？
2: 中元节和清明节一样，也是祭奠去世亲人的节日，不过和清明节的习俗不同，中元节是采用放荷灯的方法祭奠亲人。来，跟爷爷一起做莲花灯，晚上我带你放荷灯。
1: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做了莲花灯。奶奶看他们这么辛苦，端来一筐大枣让他们吃，大枣红彤彤的，好看极了。皮皮一边吃着甜甜的大枣，一边问：“
3: 奶奶，枣子真好吃，哪儿来的呀？”“
4: 咱们自己家种的呀，现在八月份了，咱们院子里头的那棵枣树上的大枣渐渐变红了，我就打了一些下来。大枣含糖量高，味道甜美，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经常吃啊，对身体可好了。俗话说，一日十三枣，七十不显老。”
1: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拿了两个大枣给爷爷奶奶吃，嘴里还说着：“
3: 爷爷奶奶多吃枣，到了百岁也不老。”
4: 好好，
1: 爷爷奶奶听了皮皮的话，脸上笑开了花儿。到了晚上的时候，爷爷催促着皮皮穿上外套，可是皮皮却不愿意：“
3: 爷爷，我不冷，穿得太厚我就活动不开了。”“
2: 皮皮听话，还是穿厚点好。现在是秋季的处暑节气，处暑的时间点在8月22号到24号之间。处有躲藏终止的意思，处暑就是说暑气终止了，天气就没有那么热了，特别是晚上的温度比较低，现在出去很容易着凉的。”
1: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乖乖穿上自己的外套，然后拉着爷爷的手到了河边。乡亲们已经开始放河灯了，皮皮连忙点燃自己做的莲花灯，把它放进了河里。远远地看去，飘满荷花灯的小河像银河一样美丽。
0: 风雨，南宋求远。疾风驱疾雨，残暑扫除空。阴时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纸窗闲又细，完善效无功。而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新谷天，夏满芒夏暑。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雪白和粉红》。从前，一所孤僻的农舍里，住着一位贫穷的农妇。农舍的前面是座花园，花园里种着两株玫瑰，一株开白花，一株开红花。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雪白，一个叫粉红。她俩生性善良，又活泼可爱。粉红喜欢在田间草地上摘花，雪白则喜欢在家中帮助妈妈干家务活，或者是在空闲的时候朗读故事给妈妈听。一天晚上，母女三人正坐在一起聊天，听到有人敲门。母亲说：
3: 粉红，快去开门，这么晚了，一定是位求宿的过客。
2: 粉红走上去，拔开门栓，心想来者一定是位可怜人，可来的是头熊。他把那宽宽的黑脑袋伸进了门内，粉红尖叫了一声，跳了回来。
4: 啊，熊！
2: 这时熊开口说道：
5: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我已冻得不行了，我只想在你们这里取暖。
2: 母亲说：
3: 可怜的熊，快到火炉边来吧，这里更暖和。
2: 熊很听话地躺到了火边。这时雪白和粉红也不害怕了，便坐到了熊的身边，愉快地跟熊玩了起来。从此以后，每到晚上的同一时刻，熊总会到来，并乖乖地躺到火炉边，让孩子们和他一块儿尽情地玩乐。春天到了，野外一片翠绿。一天早上，熊对雪白说：
5: 现在我得走了，整个夏天都不会回来。
4: 你要到哪儿去啊，熊宝宝？
2: 雪白问。
5: 我必须到森林深处去保护我的财宝，不然会被森林里的矮人偷去了。
2: 熊回答道。雪白和粉红对熊的离去感到很伤心。一次，姐妹俩去森林里捡柴，看到一个白胡子的矮人在树墩边又跳又叫的。原来，他的胡子被树墩压住了。雪白和粉红搬了很久都搬不动树墩，雪白就掏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矮人大声地呵斥道：
6: 笨丫头，你怎么把我漂亮的胡子剪断了？
2: 然后他背起一袋藏在树桩下面的金子就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雪白和粉红一起去钓鱼，在溪边，他们又看到了那个矮人的胡子被鱼线给缠住了。两个姑娘怎么也没能解开，只得又拿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忘恩负义的矮人喊道：
6: 你怎么又剪断我的胡子，真是太粗鲁了。
2: 然后矮人拿起藏在芦苇里的珍珠，头也不回地走了。不久之后，母亲又打发姐妹俩进城买针线，路上见到一只老鹰居然抓起了矮人，就要把他抓走了。两姐妹出于同情心，立刻抓住了矮人，拼命地与老鹰抢夺起来，最后把矮人救了下来。矮人这下可吓呆了，等他回过神后，立刻大叫道：
6: 难道你们就不能小心点吗？瞧你们把我这身衣服都扯破了。
2: 说完，他又扛起一袋珠宝，钻进岩石洞里去了。回家的路上，他们途经一片荒地，
3: 看到矮人正在数摊在地上的宝石。
6: 你们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呢？
3: 小矮子吼道。就在他不停地咒骂的同时，只听一声咆哮，一头黑熊从林中奔了出来，朝着矮人扑了过去，一掌就把矮人击倒在地。从此矮人再也起不来了，姐妹俩吓得撒腿就逃。但听到熊喊道：
5: 雪白粉红，等一下。
3: 他们俩听出了这声音，原来是跟他们一起玩耍过的熊。熊走到两姐妹面前，熊皮突然脱落了，只见站在他们面前的竟是位面貌英俊的帅小伙子。
0: 我是一位王子，那个矮人偷。
7: 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8: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0: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1: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0: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2: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0: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1: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0: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3: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0: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2: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0: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Happy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懒惰的紫海胆。在海底有一片岩石地，岩石缝里长出了一片茂密的海藻，有一只紫海胆就生活在这片海藻中。紫海胆刚刚搬进海藻林的时候，大家每次路过岩石地都是绕着走的，因为紫海胆浑身长满了刺，这看起来实在太可怕了。不过大家慢慢地发现，紫海胆的性格十分温顺，渐渐地开始有小动物和紫海胆打招呼了。可是大家都觉得紫海胆十分的懒惰，白天当别的小动物忙着找食物的时候，紫海胆就躺在海藻林里，它的呼噜声很大，在海藻林里悠悠地回荡着。每一只路过的小动物都会忍不住笑话紫海胆说，
7: 海藻林里住着一个长刺的小懒蛋呢。
6: 一只小鲨鱼听到了紫海胆的呼噜声，它大声地叫道，
7: 紫海胆，醒醒，快醒醒呀。
6: 紫海胆睁开朦胧的睡眼轻声说，
8: 小鲨鱼，什么事啊？我正在睡觉呢。啊，好困呢。
7: 白天是寻找食物的时间呀，你怎么在睡觉呢？现在大家都认为你是个小懒蛋呢。
6: 紫海胆哈哈大笑起来，
8: 哈哈，你们误会我了，我可不是懒哟，我和你们的作息时间是相反的，我晚上找食物的时候你们正在做梦，所以你们白天找食物的时候我就要补觉了。
6: 小鲨鱼听到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7: 原来是这样呀，不过你晚上能找到什么食物呢？
6: 紫海胆指了指眼前嫩绿的海藻说，
8: 你看，就是它们了，每天晚上我都要吃好多的海藻来补充体力。
6: 听了紫海胆的话，小鲨鱼羡慕极了，
7: 你可真舒服呀，不用四处寻找食物，我真羡慕你。
8: 那可不一定哦，如果这里的海藻吃光了，我就要去远处寻找食物了。不过因为我们海胆的游泳技术不太好，一晚上最多只能移动几十厘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艰苦和漫长的过程啊。
6: 小鲨鱼这下全明白了，它摸着咕咕叫的肚子告别了紫海胆。 紫海胆伸了伸懒腰，很快就又进入梦乡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接受遗产。加尼诺从寄读学校回到家里之后，不再捣乱，一直表现得很好。妈妈非常欣慰，爸爸对加尼诺的看法也有了改观。他打算请一位家庭教师帮加尼诺准备年底的考试。这天早上传来了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威纳齐奥先生去世了。加尼诺在日记中写道：
3: 可怜的威纳齐奥先生，我承认他有点古怪，但他是个好人，他的离世让我非常悲伤。
2: 午饭之后，妈妈在门口对加尼诺说：
4: 加尼诺，加尼诺，快过来。
2: 加尼诺跑到门口，看见妈妈手里拿着一封信。
4: 加尼诺，这是你的信。
3: 我的信？是谁寄给我的？
4: 公证人加比奇士寄给你的。
3: 他给我写信干什么？
4: 你自己看看吧。
2: 加尼诺打开信读了起来，读完之后他说：
3: 加比奇士邀请我去参加宣读遗嘱的仪式，就是威纳齐奥先生的遗嘱。
4: 太奇怪了，从来没听说过请一个孩子去参加遗嘱仪式的。加尼诺，你好好回忆一下，当时在马拉利家里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干了什么别的坏事？
3: 没有啊，就是牙齿的事情嘛。
4: 不管怎样，这件事先不要告诉你爸爸，免得他胡思乱想。
2: 下午三点，加尼诺坐上了公证人派来的车，来到了公证人切阿比骑士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不少人，包括切阿比骑士、马拉利的女佣人切西拉等等，连市长也过来了。马拉利看到加尼诺，马上显得很不高兴，他扭过头装作没看见加尼诺。公证人切阿比骑士坐在安乐椅上，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遗嘱。
5: 我很荣幸地为大家宣读威纳齐奥先生的遗嘱。威纳齐奥先生希望从他的遗产中拿出10,000里拉送给女佣人切西拉。
2: 听到切阿比骑士的话，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切西拉激动得差点晕倒，马拉利的脸变得苍白，睁大眼睛盯着切西拉，好像要把他吃掉一样。切阿比骑士接着说：
5: 接下来我开始转述威纳齐奥先生的原话。我留下这笔钱给切西拉，是为了表达对他的谢意。我在侄子家度过了我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在这段时间里，切西拉对我的关怀超过了我的亲人，我非常感激。
2: 切阿比骑士念到这里，马拉利律师小声地对市长说：
6: 哎，真是没办法，我的叔叔怎么这么天真。
2: 市长微笑着没有说话，公证人继续念遗嘱：
5: 我的侄子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律师，他一直是激烈地反对金钱和特权，所以在我看来，把钱留给他是一种错误，因此我把所有财产都留给这个城市的穷人。对于我亲爱的侄子，鉴于他对我深厚的感情，我把我的一颗牙齿留给他。这颗牙齿是被淘气的加尼诺拔掉的，这对我的侄子马拉利来说非常有纪念意义。我特意为这颗牙镶上了黄金，可以用作领带别针。
2: 念到这儿，切阿比骑士从一个盒子里取出一个牙齿做的大别针，看到这颗牙齿，加尼诺捂住嘴笑了起来。马拉利好像一下子老了10岁，整个嘴唇都在发抖。突然他伸出拳头对加尼诺说：
6: 小坏蛋，你笑什么？
2: 切阿比骑士对他说：
5: 律师先生，请您冷静一点，这是你叔叔留给你的东西，请你收下吧。
2: 马拉利用手把牙齿推开说，
6: 我不要，把它给这个孩子吧。
2: 说完，马拉利在公证书上签了字，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切阿比骑士让切西拉明天再到这儿来一趟。接着，市长和切西拉也离开了房间。这时，屋子里就剩下加尼诺和切阿比骑士了。切阿比骑士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个盒子，对加尼诺说，
5: 威纳奇奥先生确实是一个古怪的人，但是我不应该评论他。作为公证人，我的职责是遵循他的遗嘱，把他交代的事儿办妥。加尼诺先生，威纳奇奥先生希望送给您1000里拉，这些钱就在这个盒子里，这笔钱你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可是不能告诉别人。
2: 听到这儿，加尼诺愣住了，他说，
3: 我的天哪，1000里拉，这是真的吗？
2: 切阿比骑士笑着摸了摸加尼诺的头说，
5: 听说你是个捣蛋鬼，你的家人都对你绝望了。
3: 以前是这样的，可是这段时间我表现得很好。
5: 嗯，不错，威纳奇奥留给你这些钱时并没有对你做出任何的约束，他对你表现出极大的信任，所以你要注意，不要乱花钱。
3: 我明白了，我保证不乱花钱。
2: 切阿比骑士把盒子递给了加尼诺，加尼诺激动地向他告别。回到家里，妈妈和阿达围在加尼诺身边，问了许多问题。加尼诺对他们说，
3: 威纳奇奥先生把他所有的遗产都送给了城里的穷人，马拉利只拿到了一枚牙齿做的别针。
4: 真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呢？
2: 加尼诺没有说话，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长舒了一口气，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他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数完之后把钱锁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钱取出来重新数了一遍，接着又把钱锁好，这样取出来放进去不知道多少回，但他总是不放心。最后加尼诺把装钱的盒子抱在怀里，躺在床上睡着了。小朋友们，威纳奇奥先生送给加尼诺1000里拉，加尼诺该怎么处理这笔钱呢？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这天，古宝一大早就把被窝里的彤彤叫醒了。可是彤彤昨天晚上玩得太晚了，这一大早就要起床，他是一万个不愿意的。于是，彤彤坐了起来，迷迷瞪瞪地问古宝：“
3: 古宝，你这一大早的是要干什么？我还困着呢。”“
4: 你这个小懒猪，快起床了！你不是最喜欢跟我去玩了吗？我现在要带你去唐朝玩一玩，好不好啊？”
2: 一听说要去唐朝玩，彤彤稍微有了些精神。他揉了揉眼睛，搓了搓头发，迷茫地问道：“
3: 去唐朝玩当然好了，可是也用不着这么早吧？这才几点啊？”“
4: 你这家伙，我就知道你不记得了。今天可是母亲节呢，你昨天光知道玩，给妈妈准备母亲节礼物了吗？你这样妈妈可是会伤心的。而且现在我们去这边的商店也来不及了，所以我要带你去唐朝，看看能不能买到什么小礼物，可以给妈妈一个惊喜呀。”
2: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彻底明白了。只见彤彤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弹了起来，快速地穿上衣服后，就跟古宝来到了唐朝。嘿，你还别说，这清晨的唐朝还真热闹啊，除了常见的菜商肉贩，还有许多卖小玩意儿的，甚

0: 又开心。古宝看着彤彤愣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便用尾巴轻轻地打了一下彤彤，催促道：
1: 彤彤别愣着了，我们快转转吧，看看有什么可以送给妈妈的。
2: 哦，对对对，给妈妈买礼物要紧。
0: 这对好朋友从市集的东边逛到了市集的南边，又从市集的西边逛到了市集的东边，始终没有见到合适的礼物。突然，彤彤停了下来，口袋里的古宝感觉到了奇怪，便悄悄地探出脑袋，小声问道：
1: 嗯，怎么停下来了？你看到合适的礼物了？
2: 不，不，没有。不过，那里有个奇怪的人。古宝，你看，就是那个男人。他从我们来到这里时，就在那儿等着。这都过去两三个小时了，他还在那儿等着，真是太奇怪了。
0: 古宝顺着彤彤指的方向看去，扑哧地笑了出来。
1: 那可不是什么奇怪的男人，他是唐朝大诗人孟郊，他呀正在等他的母亲呢。
2: 在等他的母亲？古宝，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过去看看好不好啊？
1: 嗯，也好，反正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就去问问他吧。
0: 得到了古宝的同意，彤彤开心极了。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走到了孟郊面前，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向孟郊打招呼：
2: 伯伯伯伯，我看你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三个小时了，你是在等什么人吗？
0: 孟郊听到声音，回头一看，发现是一个穿着怪异、满脸童真的小孩子。这样一个孩子突然的搭话，孟郊心里觉得有点奇怪，不过他还是轻轻地蹲下，一脸慈祥地看着彤彤说：
3: 孩子，我正在等我的母亲啊，我和母亲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今天我们母子终于可以相聚了。
2: 几十年没有相见，那你的妈妈不会担心你吗？我每次出去玩一会儿，我的妈妈就会很担心我。如果我跟我妈妈几十年没见，她肯定会很难过的。
0: 彤彤的话似乎刺痛了孟郊的心，她慈祥的脸上瞬间增添了一些忧郁的阴云。过了好一会儿，孟郊才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
3: 哎，孩子，你有所不知，我叫孟郊，是这溧阳县刚刚上任的县尉。在此之前，我仕途失意，一直漂泊无依。如今能得到溧阳县尉这样的卑微之职，才总算是结束了常年的漂泊流离生活，可以把母亲接来同住，已经孝道了。
2: 那孟伯伯真是一个孝顺的人啊，这次您见到母亲，一定可以报答他的。
3: 报答？如何报答得了呢？我还记得当年我出门求官时，母亲在昏暗的烛光下用手中的针线为远行的我赶制身上的衣衫，那临行前一针一针秘密地缝缀的心意，我哪会不懂呢？母亲她怕的是我多年在外无法归家，才把针脚缝得这么密，担心衣服不够结实，破损之后她无法替我缝补啊。所以有谁敢说我们做子女的那像小草一样微弱的孝心，能够报答得了如灿烂春光一般的慈母恩情呢？
0: 说完这番话，孟郊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他轻轻地站起身，抬头看向天空，悲怆地吟诵出了一首诗：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孟郊的诗句每一

0: 刺都通过耳朵深深地印在了彤彤的心底。这时载着孟郊母亲的马车到了，孟郊轻轻地拭去眼角的泪水，满面笑意地去扶自己的母亲下车，可是彤彤依然呆呆地停在原地，不停地重复着诗的最后一句：
1: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古宝，我知道，我知道宋妈妈什么了，我们快回去吧，快回去。
0: 彤彤的语气是从未有过的坚定，古宝也只好照办了。一回到家里，彤彤就飞一样的从卧室冲了出去，一把抱住正在厨房忙碌的妈妈。
1: 妈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
0: 彤彤突然的祝福让妈妈又惊又喜，她放下了手中的家务，开心地抱着彤彤说：
2: 好彤彤，乖彤彤，妈妈也爱你。
1: 妈妈，我刚学了一首诗，我背给你听，当做母亲节的礼物好不好？
2: 当然好了，你能好学上进，健康快乐的成长，对妈妈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1: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3: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13集，智

0: 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回想起牧羊人讲的故事。现在，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前飞。他们在横穿卡尔玛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强劲的风暴。大雁们一次又一次地拼搏着想要返回去，却力不从心。因为大风已经把他们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大雁们对巨浪并不害怕，反而兴致勃勃，因为他们不需要花力气就能随着波浪上下起伏。他们玩得很开心。不过大雁们并没有脱离险境，水面上下摇荡，有些大雁快睡着了。阿卡大声喊道：
1: 不许睡，睡着了就完蛋了。
0: 听到阿卡的呼叫，大家强打起精神来，他们太累了。这时阿卡看到前面的波浪中露出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大喊一声：
1: 是海豹，大家快醒醒。
0: 阿卡一边大叫一边冲向天空。幸运的是，海豹还没有游到跟前，所有大雁就全部离开了水面，大家毫发无损。雁群又回到风暴中，这时天空暗下来，雁群累得精疲力尽。阿卡看到前方有一个半圆形的洞口，就带着雁群飞了进去。大雁们正在休息，突然他们看到阴暗处有几个发亮的绿点儿。阿卡大声说：
1: 不好，那是动物的眼睛，快跑。
0: 大雁们吓坏了，都向洞口冲过去。尼尔斯的眼睛比大雁好多了，他对大家说：
2: 大家不要害怕，他们是山羊，不会伤害我们的。
0: 大雁们这才看清楚，原来山洞里有很多山羊。阿卡对他们说：
1: 外面风暴太大了，请让我们在这里借住一晚吧。
0: 过了一会儿，一只老母羊说：
3: 哎，这里很不安全，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能收留你们呢？这儿有一些谷子和草，请你们吃完就离开吧。
0: 大雁们已经饿坏了，他们连忙向羊群道谢，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食物吃完了。羊群里的大公羊看见大雁们吃饱了，就站起来说：
4: 既然你们吃饱了，就请离开吧。
1: 既然您让我们离开，那我们只好告辞了。不过能否告诉我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4: 这里是小卡尔斯岛，岛上原本只有羊群和海鸟，去年冬天海上结了冰，三只狐狸从冰上来到了这里，我们好多同伴都被狐狸吃了。
1: 今晚那些狐狸还会来吗？
4: 肯定会来，他们既贪婪又凶狠，只要有一只羊还活着，他们就会来。
0: 阿卡发起愁来，回到风暴里肯定有危险，可待在山洞里也不安全。他想了一会儿，对大公羊说：
1: 请让我们留下来，如果狐狸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对抗他们。
0: 大公羊想了想，点头同意了。接着阿卡回头对尼尔斯说：
1: 尼尔斯，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
2: 当然愿意。
1: 好，请你今晚为我们守夜， 如果狐狸来了，一定要立刻叫醒我们。
2: 没问题。
0: 于是尼尔斯走到洞口，把身子缩到一块石头背后躲避大风，就这样睁大眼睛守卫着。过了几个小时，洞口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尼尔斯向下一看，只见三只狐狸顺着山路爬了上来。他猛地站起来跑回洞里，把阿卡和大公羊叫醒。他大声说，
2: 快醒醒，狐狸来了。
0: 三只狐狸在洞口商量了一下，他们决定先吃大公羊。接着他们走进了洞口，大公羊猛地冲向一只狐狸，把它撞出了洞口。尼尔斯指挥大家冲向剩下的两只狐狸，很快第二只狐狸也被撞了出去，可是第三只狐狸趁乱溜走了。大家在洞中庆贺着这场战斗的胜利，大公羊对尼尔斯大加赞赏。到了第二天，大公羊带着尼尔斯欣赏岛上的风景。他们走到一座山脚下，大公羊对尼尔斯说，
4: 山上有几处大裂缝，有一条最大的裂缝叫地狱洞，你千万不要靠近那里，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0: 尼尔斯认真地点点头，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回到洞里，尼尔斯告诉莫顿，他想把那三只狐狸引出来，想办法让他们跳进地狱洞，这样就能让羊群永远摆脱狐狸的欺压。随后莫顿背着尼尔斯向地狱洞走去，一路上他们大摇大摆，高声说笑，很快就引起了三只狐狸的注意。狐狸们偷偷地跟在尼尔斯和莫顿后面，其实尼尔斯他们早就发现了狐狸，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大步向前走。不久之后，他们走到了地狱洞的洞口，尼尔斯猛地回过头，装作刚刚发现三只狐狸的样子，大声说，
2: 不好，是狐狸，咱们快跑，不然就要被吃掉了。
0: 接着莫顿背着尼尔斯朝地狱洞的洞口跑过去，三只狐狸从后面追上来，一只比一只跑得快。当莫顿跑到洞口边上的时候，猛地飞了起来，从洞口上方飞了过去，三只狐狸紧紧地跟在后面，它们的速度太快了，根本停不下来，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冲进了洞里。尼尔斯和莫顿在天空中听到了狐狸们的哀嚎，尼尔斯高高地举起双手，激动地说，
2: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莫顿也兴奋地在天空盘旋，庆祝这场胜利。就这样，在尼尔斯和莫顿的帮助下，羊群们终于摆脱了三只狐狸的侵扰。小朋友，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鼻子变长了。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仙女救了下来，仙女还请了大夫给昏睡的匹诺曹看病。谁知匹诺曹早就醒了，他只是闭着眼睛装睡。仙女走到匹诺曹身边，摸了摸他的额头，发现匹诺曹正在发高烧。于是仙女把一点白色的粉末放进水杯，然后拿着水杯走了过去，温柔地对匹诺曹说：
3: 孩子，把药水喝了吧，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2: 匹诺曹睁开眼睛，看了看杯子，歪歪嘴，委屈地问：
4: 这药水是甜的还是苦的？
3: 药水是苦的，可它能治好你的病。
4: 苦的我不喝。
3: 听我的话，喝了它。
4: 我不想喝。
3: 喝了它，我就给你一颗水晶糖。
4: 糖在哪儿？
3: 在这儿。
2: 仙女说着，拿出一颗糖。
4: 我要先吃水晶糖，再喝药水。
3: 你说话算话吗？
4: 算话。
2: 于是仙女给了他一颗水晶糖，匹诺曹接过来，咬碎吃掉了。他舔着嘴唇说：
4: 如果糖是药该多好啊。
3: 好了，你吃过糖了，按照约定你该喝药了。
2: 匹诺曹很不情愿地拿起杯子凑到嘴边闻了闻，然后大声说：
4: 太苦了，太苦了，我不能喝。
3: 你尝都没尝，怎么能说太苦呢？
4: 我闻到了气味，我要再吃一颗水晶糖，然后再喝药。
2: 仙女像一个好妈妈那样耐心，又给了她一颗糖，然后重新给她杯子。
4: 我不能喝药水，这令人讨厌的药水是苦的，我就是不喝。
3: 孩子，你会后悔的。
4: 我才不在乎呢。
3: 你的病很重，再不喝药就糟糕了。
4: 我就是不喝。
2: 正在这时，房门开了，走进来了四只兔子。这些兔子的皮毛黑得像墨汁一样，它们的肩膀上抬着一个木盒子。看到这些兔子，匹诺曹害怕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4: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嘛？
2: 走在前面的兔子对匹诺曹说：
5: 你不想吃药，那你就活不了多久了，到时候我们就会把你放在这个木盒子里。
4: 我身体好着呢。
5: 如果不喝药的话，那你就只有几分钟能活了。
4: 哦，我的仙女，快把杯子给我，我愿意喝药。
2: 匹诺曹两只手捧着杯子，一口就把药水喝完了。

0: 看到匹诺曹喝了药水，小兔子们抬起木盒子，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屋子。没过几分钟，匹诺曹的病就好了。他跳下床，高兴地满屋子乱跑，活像一只刚会打鸣的小公鸡。小仙女也很高兴，她对匹诺曹说：
1: 现在告诉我，你是怎么落到那些强盗手里的？
2: 事情是这样的，木偶戏团的老板给了我几个金币，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他们说要带我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在那里我的金币能变成几千个。我们在红虾旅馆睡了一会儿，等我醒来时，他们已经不在了。
1: 不在了？那他们去哪儿了？
2: 他们家里有事儿，所以先走了。于是我自己去找福地，路上我碰到两个强盗，他们要我交出金币，我不肯服从，所以他们就把我吊在了树上。
1: 那现在你的金币在哪儿呢？
2: 我把金币弄丢了。
0: 其实匹诺曹在说谎，因为金币就在他的口袋里。他一说谎，本来很长的鼻子又长了两寸。
1: 你在哪儿弄丢的？
2: 就在附近的树林子里。
0: 说完，他的鼻子更长了。
1: 别着急，咱们现在去把金币找回来。
2: 对了，我记起来了，我的四个金币没弄丢，而是刚才喝药水的时候不小心吞到肚子里去了。
0: 说完这句话，他的鼻子呼的一下长得老长，可怜的匹诺曹连头都没法转了，因为他的头轻轻一转，鼻子就会碰到床或者碰到玻璃窗。仙女看着他笑了起来。
2: 您为什么笑？
1: 我笑你说谎。
2: 您怎么知道我说谎了？
1: 我的孩子，你一说谎鼻子就会变长啊。
0: 匹诺曹羞得无地自容，他想溜出房间，可是办不到，因为他的鼻子已经长得连门都出不去了。小朋友，匹诺曹撒了谎，他的鼻子变得很长很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
13: 24节气之白露。漫长的暑假过去了，皮皮开学了。这天一大早，妈妈就拍着皮皮的小屁股，轻轻地喊他起床。
14: 皮皮，该起床了，太阳都晒到你的小屁股了。
13: 皮皮起床之后，洗脸、刷牙、吃饭，然后牵着妈妈的手去上学了。刚出门，皮皮就看到路边的青草上有一些小水滴，就问妈妈：
15: 妈妈，昨天晚上下雨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14: 那些是露珠啊，现在呀是白露节气，每年呢白露节气的时间点啊都在9月7号到9号，这个时候白天与晚上的温差会变得越来越大，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者是草木的时候，会迅速地凝结成细小的水滴，这些露珠晶莹剔透的，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所以说呀被称为白露。
13: 皮皮点了点头，他把这些知识记在了心里。到了学校，皮皮和妈妈说了再见，就向班里跑去。到了放学的时候，是爸爸来接皮皮，可是皮皮呀一见到爸爸就问道：
15: 妈妈 怎么没来接我呢？我还有很多关于白鹿节气的问题要问妈妈呢。
13: 爸爸笑着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0: 有什么问题啊，你也可以问爸爸呀。
15: 那爸爸，你告诉我白鹿节气还有哪些现象会出现呢？
0: 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现天上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大雁呢？
15: 有啊，这也跟白鹿节气有关吗？
0: 对啊，在白鹿节气，由于气温降低，大雁呢就要飞去南方过冬了。俗话说，八月初一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还有小燕子也开始启程，它们也要飞去温暖的南方度过寒冬了。不过呢，喜鹊和麻雀会一直留在本地过冬，因为它们身上有厚厚的羽毛保暖。但是呢，冬天的食物很少，所以它们也已经开始给自己准备冬天的食物了。
15: 哦，原来是这样啊。
13: 到了家之后，皮皮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他使劲嗅了嗅，问道：
15: 妈妈，这是什么香啊？
13: 妈妈从厨房里探出头回答说：
14: 这是桂花香，现在呀，桂花开了，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卖桂花的，就买了几束回来。桂花呢，既能观赏，还能做成桂花茶、桂花糕、桂花酒等等食物。
15: 真的吗？真的吗？
14: 对呀，我现在就给你准备桂花糕呢，一会儿啊就能吃了。你快去洗洗手，收拾一下吧。
13: 这个时候，皮皮却噔噔噔地跑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出了妈妈送给自己的24节气卡片。他准备把自己在暑假里学到的节气知识全部都写在这张卡片上。妈妈做好饭，刚要喊皮皮来吃饭，就被爸爸拦住了。爸爸指了指皮皮的房间，

0: 妈妈一看，皮皮呀正趴在自己的书桌上，认认真真地填写自己学到的节气知识。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幕，觉得欣慰极了。
1: 衰荷，白居易。白露雕花花不残，凉风吹雁夜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径，更让衰层一扎看。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0: 陶乐比一定会很高兴。啊，烤好了，我来拿。啊，好香哦。
1: 哦，可是这个蛋糕的形状好奇怪哦。
0: 别担心，这是你努力做的，而且一定很好吃哦。
1: 嗯，我知道了，我要带去送给陶乐比。
2: 陶乐比，生日快乐，这是送你的礼物，是我妈妈做的饼干呢。
3: 哇，好可爱哟。
1: 我也和妈妈一起做了蛋糕要送给你，
3: 谢谢你们。
4: 呵，这个蛋糕好好笑哦。
3: 对呀。
1: 可是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我不喜欢你们取笑我。
3: 对不起，
2: 对不起。
1: 来来来，吃点心喽。陶乐比，这是送你的礼物。
3: 哇，是毛毛耶，谢谢奶奶。
1: 不客气。哇哦，这个蛋糕好香哦。
5: 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
1: 很棒哦，巧虎会自己做蛋糕耶。
5: 可是大家都说我的蛋糕很奇怪。
1: 这个蛋糕好香哦，这一定是一个很好吃的蛋糕，你们想不想吃吃看呢？
6: 想。
3: 那我来切给大家吃。
2: 嗯，好好吃哦。
3: 对呀，好香，好好吃哦。嘿嘿。
4: 嗯，巧虎真厉害。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九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10: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9: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11: 说说你的证词。
9: 厨娘蛮横地说道。
12: 哼，办不到。
9: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13: 陛下必须审问他。
9: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11: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9: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11: 馅饼怎么做的？
12: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9: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14: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9: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12: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9: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11: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9: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0: 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1: 可是接下来，白兔爆出的证人名字让他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2: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1: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0: 其实它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1: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2: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0: 我什么也不知道。
2: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不知道。
1: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2: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1: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3: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1: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2: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0: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1: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2: 全体肃静。
1: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2: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1: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0: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2: 你就是超过了。
1: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4: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0: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1: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2: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0: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1: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2: 快裁决。
1: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3: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1: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4: 上面写了什么？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2: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1: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3: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2: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迹吗？
3: 很奇怪，不是。
1: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2: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记。
1: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5: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1: 红桃国王说，
2: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1: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4: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1: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0: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2: 那你就读一下吧。
1: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6: 陛下，读哪段？
2: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1: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泥泞路上的脚印。鉴真是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僧人，他曾经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刚出家的时候做的是行脚僧，行脚僧每天要走很多路，非常辛苦，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做行脚僧。有一天，鉴真在房里睡懒觉，寺院住持去叫他，发现他的床前堆了一大堆破破烂烂的鞋子。鉴真告诉住持，
5: 别人一年穿不破一双鞋子，我出家一年就穿破了这么多双鞋子，是不是可以不当行脚僧了？
4: 住持明白了鉴真的意思，说道，
6: 昨晚刚下了雨，空气清新，咱们去走走吧。
4: 鉴真就和住持出了门，住持一边走一边问鉴真，
6: 你打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呢，还是做个得道高僧？
4: 鉴真回答说自己想做个高僧。住持又问，
6: 你昨天从这条路上走过，你能找到自己的脚印吗？
4: 鉴真说，
5: 昨天这条路还是干硬平整的，怎么可能留下脚印呢？
4: 住持说，
6: 今天下过了雨，道路上应该留下了脚印。
4: 鉴真回答说，
5: 那当然了。
4: 住持接着说，
6: 大多数人喜欢走平整的大路，但是却不会留下任何脚印，泥泞的道路虽然难走，却能留下自己的脚印，而这种路通常都是艰难的。
4: 鉴真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于是开始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终于成为了一代名僧。小朋友们，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只有经历了痛苦的打磨并战胜困难的人，才会体验到丰富的生活意义，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泡泡制造机。小乌龟壮壮的邻居大罐头先生是一个发明家，在他的家里总是摆放着自己发明出来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玩意儿，比如说会帮自己穿衣服的机器人，能够自己浇水的花盆等等。最近大罐头先生发明了一台泡泡制造机。这天，壮壮来到大罐头

0: 先生家做客，看到许多许多五彩斑斓的泡泡，这些泡泡就像一个个透明的气球，还散发着五彩炫目的光芒。让人惊奇的是，这些泡泡很久都不会消失，可以随意拿在手里玩耍。壮壮很喜欢这些五彩斑斓的泡泡，他对大罐头先生说：
1: 大罐头先生，你能送我两个泡泡吗？
0: 大罐头先生摇了摇头，对壮壮说：
2: 真不好意思，现在还不能送给你，因为我的这个发明还没有最终完成，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0: 没办法，壮壮只好失望地回家了。可是壮壮真的很想要这些漂亮的泡泡，他心想，
1: 这些泡泡真的是太好看了，如果能把它们摆放在我的房间，一定会把我的房间装饰得更加漂亮的，哪怕只有一两个也好啊。
0: 于是到了中午，趁着大罐头先生午休的时候，壮壮偷偷溜进了大罐头先生的实验室里，把几个泡泡偷偷地搬回了自己的家里。看到这些泡泡在自己的房间漂浮旋转，壮壮觉得开心极了。可这些泡泡玩了一会儿，壮壮就睡着了。就在壮壮睡得正香的时候，他听到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是大罐头先生。他发现自己的泡泡不见了，来找壮壮要回去呢。
2: 壮壮，壮壮，快把泡泡还给我，他们还没有研制成功，很危险的。
0: 但是壮壮就是不肯开门。
1: 我才不信，你只是不想把泡泡送给我。
0: 就在这时，壮壮听到屋顶上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他抬头一看，自己拿回来的泡泡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它飘向了屋顶，把屋顶掀开了一条缝，而且这条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壮壮被吓坏了，呆呆地看着这些还在不停往上挤的泡泡，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泡泡竟然顶着壮壮家的屋顶飞走了。没了屋顶，要是刮风下雨该怎么办呢？大罐头先生对壮壮说：
2: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没有最终完成的实验品是有危险的。我来帮你修好屋顶，不过你以后可不能随便来拿我的实验品啊。
0: 几天后，壮壮的新屋顶修好了，大罐头先生的发明也成功了。他送给壮壮两个最美丽的泡泡，把它们系在了壮壮家的屋顶上。它们在屋顶上随风摇摆，散发着五彩夺目的光芒，漂亮极了。小朋友们，你们可不要学习壮壮的行为哦，千万不能不经过别人的同意随意拿走别人的物品，否则不仅会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困扰，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0: 眼睛，
1: 长胡子，
0: 四只毛蹄子，
1: 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5: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白兔拜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兔妈妈催促小白兔到各位朋友家拜年。
11: 小白兔，快起床，你该去朋友家拜年了。
10: 可小白兔怕冷，缩着身子不愿起来。兔妈妈生气了，沉着脸说，
11: 小白兔，你怎么这么娇气？
10: 小白兔看妈妈生气了，只好伸了个大懒腰起床了。小白兔刚出家门，门口突然吹来一阵大风，把它吹了个跟头。好冷呀，小白兔哪儿也不想去，于是他偷偷地跑到山岗上被风的地方躲了起来。小白兔在山岗上待了好长时间，又饿又冷，算算时间差不多就回家了。兔妈妈正在家忙活着做饭呢，小白兔见了又跳又嚷，
9: 妈妈妈妈，我饿了，我饿了。
10: 兔妈妈说，
11: 小白兔，你先说说都到谁家拜年了，然后再吃。
10: 小白兔转了转红眼珠说，
9: 我去熊哥哥家了，熊哥哥在树洞口迎接我。我还去黄鼠狼弟弟家了，黄鼠狼弟弟跳着舞欢迎我。我还去了青蛙阿姨家，青蛙阿姨嘴角鼓着两个大泡泡，给我唱了一支非常动听的歌。我还去大雁婶婶家，夜莺姐姐家了，是花蛇妹妹带的路。
10: 小白兔说了一大串，兔妈妈听得哈哈大笑起来。小白兔很奇怪，眨眨眼睛问，
9: 妈妈，你笑什么呀？
11: 小白兔，看来你并没有去拜年。
10: 小白兔心里突突直跳，心想，
9: 妈妈是怎么知道的？我要问问看。妈妈，你怎么知道我？

0: 有去拜年，是看见我藏起来了吗？
1: 兔妈妈笑着说，
2: 我没有看见，可是你说的那些朋友，现在你都见不到的。
1: 这下小白兔可弄不明白了，
0: 为什么现在见不到我说的好朋友呢？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孙叔敖勇斗双头蛇的故事。在我国东周时期的楚国，有一个人叫孙叔敖，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很受乡亲们的喜爱，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孙叔敖小的时候，他外出玩耍，走着走着，他忽然看到路上有一条长了两个脑袋的蛇。孙叔敖吓坏了，哭着说，
9: 听说见到有两个头的蛇就会没命的，我很快就要死了，我要回家告诉我的父亲母亲。
8: 说完，孙叔敖转身向家跑去。跑着跑着，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又转身跑到了双头蛇旁边，说道，
9: 反正我也要死了，我要把这个双头蛇给砸死，不能让它再害人了。
8: 孙叔敖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地砸向双头蛇，没几下就把双头蛇给砸死了。然后孙叔敖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把双头蛇埋了起来。回到家，孙叔敖很难过，晚饭也不吃，一个人坐在油灯前发呆。他的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就问他，
10: 孩子，你怎么了？
8: 孙叔敖抬头看了看母亲，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赶紧低下头轻声地说，
9: 母亲，我没事。
8: 母亲开始担心起来，他伸出手摸了摸孙叔敖的额头，说，
10: 孩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8: 这时候孙叔敖再也忍不住了，他拉着母亲的手伤心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9: 娘，我快要死了。
8: 听到儿子这样说，母亲慌张起来，连忙问，
10: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死了？
8: 孙叔敖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9: 今天我在外面看到了一条双头蛇，别人说看到这种蛇的人都会死，我就快要死了，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您了。
8: 母亲听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一边安慰孙叔敖一边问，
10: 你在哪里看到那条蛇的？现在蛇跑到哪儿去了？
8: 孙叔敖回答，
9: 我怕其他人看到这条蛇也会死，我就用石头把它打死了，然后埋了起来。
8: 听了孙叔敖的话，母亲非常欣慰地说，
10: 孩子，你做得对，你很善良，一定不会死的。
8: 听完母亲的话，孙叔敖高兴地问，
9: 真的吗？我真的不会死吗？
8: 母亲说，
10: 当然是真的，做好事会有好报的。
8: 这下孙叔敖开心地跳了起来，边跳边说，
9: 太好了，我不会死了，我以后还能跟父亲母亲一起，我以后还要做好多好事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

0: 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1: 雪球花心里想，
2: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1: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2: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1: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3: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2: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3: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1: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4: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1: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2: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宝贝儿，又到了该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燕子的春天》。春雨沙沙地下着，嫩绿的小草从土地里悄悄地钻出尖尖的小脑袋。小燕子一家从南方飞回来了。小燕子失望地对妈妈说，
2: 妈妈，这里光秃秃的，没有香香的花，没有绿绿的草，也没有南方的温暖，我不喜欢这里。
10: 燕子妈妈微笑着对小燕子说，
11: 傻孩子，别着急，春天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在我们要建造一个新家，等建好了我们温暖的家，春天就会来到这里的。妈妈告诉你，这里春天的景色比南方更美丽哦。
2: 真的吗，妈妈？那我们快点垒窝吧。
10: 于是每天清晨，小燕子都会跟着燕子妈妈飞到外面去捡拾干草和泥土，然后再用唾液认真地把它们一点一点地粘在屋檐下。

0: 过了不久，一个结实的漂亮的燕子窝就建成了。小燕子看着自己的新家，问妈妈：
1: 妈妈，春天来了吗？
0: 燕子妈妈还是微笑着说：
2: 你飞到外面去找一找吧，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它的。
0: 小燕子拍拍翅膀，去外面寻找春天了。它一边飞，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
1: 春天，你在哪里呀？
0: 听到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小灰熊从树洞里走出来，它伸了个懒腰，自言自语道：
3: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想一定是春天来了，我要赶快出来晒晒温暖的阳光了。
0: 小兔子也挎着篮子从洞穴里跑出来了：
4: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要赶紧去采春天的第一朵蘑菇。
0: 阳光暖暖地照着，风儿轻轻地吹过小山坡，山花绽开了第一朵花苞，小草变得更绿了，小蘑菇偷偷地躲在草丛里。小燕子终于看见了春天的模样。
1: 原来春天是新鲜的，是勤劳的，更是开心和快乐的，我喜欢春天。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1: Who, me?
0: Yes, you.
1: Couldn't be.
0: Then who?
1: Sarah Lynn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2: Who, me?
1: Yes, you.
0: Couldn't be.
1: Then who?
2: Michael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3: Who, me?
1: Yes, you.
0: Couldn't be.
1: Then who?
0: Sonya Lee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2: Who, me?
1: Yes, you.
2: Couldn't be.
1: Then who?
2: Oh, that's easy.
1: Who is it? We all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4: Whoa!
5: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6: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1: 来了，贝拉。
1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4: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5: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6: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5: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6: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7: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16: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8: Try everything。
7: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
17: 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

0: 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1: 不知道。
0: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2: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0: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2: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1: 有鱼上钩了。
2: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0: 笑笑真棒啊。
2: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1: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3: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2: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0: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2: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3: 太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0: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2: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陶姓篇。陶姓的起源非常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它的起源啊，就是上古五帝的尧帝。尧帝的名字叫做唐尧，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陶唐氏，这是由于尧帝最早居住在陶地。尧帝当时是陶地的一位制造陶器的官员，以制造陶器为主要的任务，所以尧帝的后代就以陶唐为姓氏，后来简化后又分出了陶氏和唐氏，这一支陶氏就此繁衍了下来。在陶姓当中，比较有名气的一个人叫做陶渊明。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个陶渊明教导年轻人学习的故事。传说啊，陶渊明辞去县令的职位之后，过着自耕自种、饮酒赋诗的恬淡的生活。有一天，一个少年前来

0: 向他求教，说道：
1: 陶先生，我十分敬佩你渊博的学识，很想知道你读书时有没有什么捷径，能不能教教我？
0: 陶渊明听后大笑道：
2: 天下哪有学习的捷径，全靠下苦功夫，辛勤的学习才会进步。
0: 陶渊明见少年并不懂他的意思，便拉着他的手来到种的稻田旁，指着一根苗说：
2: 你蹲在这儿仔细看看，能看到这根苗长高吗？
0: 少年看了禾苗很久，仍看不到禾苗往上长，便站起来对陶渊明说：
1: 没见长啊。
0: 陶渊明反问道：
2: 真的没见长吗？那么矮小的禾苗是怎么变得这么高的呢？
0: 陶渊明见少年低头不语，便进一步引导说：
2: 其实啊，它时刻都在生长，只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罢了。读书学习也是一样的道理，知识是一点一滴积累的，有时连自己也不易察觉到，但只要每天都辛勤地读书，就会积少成多。
0: 少年恍然大悟，连忙再向陶渊明行了个大礼说：
1: 多谢先生指教，学生再也不去求什么窍门了。
0: 小朋友们，你们在以后的学习当中也要每天辛勤地学习，才能使自己的知识一点点地积累起来。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3: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2: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4: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2: 牛自告奋勇地说：
5: 回禀玉帝，我愿意。
4: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5: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4: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2: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4: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2: 牛一脸无辜地说：
5: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2: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4: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2: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4: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3: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5: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3: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6: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3: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0: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3: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0: 我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3: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5: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3: 老二附和说：
6: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3: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7: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3: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5: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3: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7: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3: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0: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3: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7: 哎呦，疼死我了。
3: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7: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3: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7: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3: 老三说：
0: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3: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7: 快快给我一个。
3: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他的尾巴都烧焦了，他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3: 哎，你这人，
1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6: 啊！
1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沈括出使辽国》。北宋年间，

0: 其实任何人都明白，这是辽国制造的借口，准备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双方就此进行的谈判也很快破裂了。过了不久，辽国使臣又来到了宋国的国都东京汴梁，不仅指责宋国挑起争端，还提出了蛮横无理的划界要求。宋神宗在得知辽国在边境集结了重兵，吓得赶紧做出了妥协。但是辽国得寸进尺，要求按照分水岭划界。沈括急忙启奏宋神宗说：
1: 启禀陛下，辽国实在是得寸进尺啊，我们必须阻止他们的无理要求，要不然我国会损失大量的领土。
2: 爱卿所言极是，朕命你立即前往辽国，确定我大宋和辽国之间达成的边界协议，让辽国无话可说。
0: 在出发前，沈括和幕僚们做了详尽的准备工作，他们研究了地图和双方的重要官方文件，对两国的局势了如指掌。那一年的五月中旬，沈括一行人终于见到了辽国的皇帝辽道宗。在谈判桌上，辽国再次提出了要按照分水岭划界的无理要求。辽国的官员说：
3: 我们辽国人几百年前就在这里放牧，这里怎么可能是你们宋国的领土？
1: 这是你们辽国的文件，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辽国这次要求的领土都属于宋国，而且还盖着你们皇帝的印章。难道你们的皇帝说话就像儿戏一样吗？
0: 看了沈括拿出的证据，辽国的官员们顿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沈括凭着自己的博学与勇敢，挫败了辽国的无理要求，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赢得了边界上的暂时安宁，为国为民立了一功。后来沈括在战场上立下了战功，但是最终因为战败而被贬到了地方，做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在这之后，沈括潜心研究科学技术，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集结成册，这就是我国著名的科技巨著《梦溪笔谈》。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刺的刺猬》。刺猬呱呱和刺猬飘飘是一对好朋友，呱呱是个用功的好孩子，每天忙着练习本领，而飘飘是个爱美的小女孩，每天都花很多很多时间用来打扮，她的头上身上戴满了喇叭花。有一天，呱呱和飘飘正在和他们的小伙伴小兔小羊一起玩捉迷藏，远处忽然传来一声狼嗷，小兔和小羊一眨眼就逃得无影无踪，只有两只小刺猬呱呱和飘飘呆呆地站着。老狼大步走过来问：
8: 小东西，小兔和小羊去哪儿了？
7: 呱呱回答：
9: 你快走开，我们不喜欢你。
7: 老狼笑嘻嘻地说：
8: 可是我喜欢你们呐，来，今天你们就当我的午餐吧。
7: 老狼张开他的血盆大口，准备把呱呱一口吞到肚子里去，可是在老狼嘴巴碰到呱呱的一瞬间，老狼就被呱呱身上的刺刺得哇哇叫唤。老狼气得直瞪眼，忽然他眼珠子一转，对呱呱和飘飘说：
8: 哎，小刺猬，你们想变漂亮吗？
7: 飘飘一听，急忙说：
9: 想啊想啊。
8: 你看，你们的小伙伴小兔小羊，他们身上都没有刺，多好看呐！你要是把身上的刺拔了，一定也是个大美人儿。
7: 呱呱一听，急忙对老狼说：
9: 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们才不会上你的当。
7: 但是飘飘相信了老狼的话，他决定去找理发师，要把身上的刺全部都剪光。

0: 从理发店出来之后，飘飘得意得不得了，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美的刺猬。回家的路上，飘飘碰到呱呱，呱呱已经认不出来飘飘了。飘飘高高兴兴地向呱呱打招呼：“
1: 呱呱呱呱，我是飘飘，你看我漂亮吗？”
0: 呱呱大吃一惊：“
2: 你的刺呢？
1: 没有刺，不是很美吗？”
0: 呱呱生气地说：“
2: 傻瓜，刺是我们防御敌人的武器啊！只要我们有刺，任何想吃我们的动物都没有办法。”
0: 这时候，黄鼠狼来了，呱呱慌忙卷成了一个刺球，逃过了黄鼠狼的血盆大口，而飘飘只能蜷成一个肉球，被黄鼠狼一口吃下去了。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尔逃跑了。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尔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尔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尔心想，
3: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2: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再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3: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2: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
4: 你错了，我的朋友。
2: 威伯尔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4: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3: 什么？说慢一点。
4: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3: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4: 那就是我要说的。
2: 威伯尔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4: 自由的滋味如何？
3: 我喜欢这感觉，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4: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找玉米粒儿，寻找燕麦，把一切都压倒，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漫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3: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威伯尔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嗅着午后的气息。不久，他向果园走去。他停到一棵苹果树荫下，把他强壮的鼻子插进土里，开始尽情地挖、拱、掘。他感到非常的快活。祖克曼太太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他从厨房的窗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5: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他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3: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2: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伯大喊：
4: 跑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2: 听到这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 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伟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进过树林，也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待在树林里呢。祖克曼先生说，
6: 绕到他身后去，卢威，把他朝谷仓这边赶，小心点儿，别吓坏他。我去拿一桶猪食来。
2: 威伯逃跑的消息在这里的动物中间迅速传开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能逃离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呢，因此这事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一个个动物都兴奋地抬起头，变得分外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3: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2: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路卫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逼近。祖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截的架势，现在祖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伯走过来。
3: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分还不来？
2: 母鹅给威伯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4: 别傻站着，威伯，快逃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2: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伯的后腿，威伯蹦着跑开了。卢伟冲上去抓威伯，祖克曼太太对卢伟尖叫起来，
7: 嘿，在那边。
2: 母鹅还在为威伯加油。威伯从卢伟的双腿间逃了出去，卢伟没有抓到威伯，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8: 往上坡跑，
4: 迂回前进，
8: 小心那条狗，
4: 小心卢伟。
2: 可怜的威伯被他们的乱叫弄得又晕又怕，他可不喜欢成为这些乱子的焦点，他只希望芬此刻在场，能把自己抱起来安慰一番。当他抬头看到祖克曼先生手里拎着的盛满热乎乎的稀饭桶时，才稍稍地宽了心。他耸着鼻子使劲地闻着，那些味道多鲜美呀，有热牛奶、土豆皮、粗麦粉、凯洛格牌玉米片，还有祖克曼先生早餐吃剩的酥饼呢。
6: 来呀小猪，来呀小猪。
2: 威伯朝那只桶走了一步。
4: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伯，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2: 威伯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石桶走了一步。
6: 小猪，小猪，
4: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2: 威伯不在乎，他还在朝石桶走。
4: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2: 威伯还是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伯能很容易地进去。威伯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细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嚼着酥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伯饱餐之际，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 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搔着威伯的后背。
9: 他真是一头猪。
6: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2: 威伯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四点钟，威伯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3: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2: 威伯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

0: 第二天，雨还没有停，妈妈却生病了。她对孩子们说：“
1: 你们快去找些树枝来，把窝修好，不然我们会冻死的。”
2: 妈妈，我们好冷啊，翅膀都抬不起来了，没办法出去啊。
1: 哎，那你们去旁边的小河里，帮妈妈取点水来，妈妈的嗓子太干了。
2: 可是外面的风太大了，会把我们吹到河里的，您先忍着点吧。
0: 看着懒惰的孩子们，妈妈又生气又失望。她终于明白了，不应该对孩子们娇生惯养。她叹了一口气，唉，鼓足全身力气飞走了。孩子们一边哭一边追着妈妈，可妈妈再也没有回头。从此以后，小布谷鸟们开始了独立的生活，在风雨中变得坚强勇敢。布谷鸟妈妈虽然飞走了，但还是常常想念自己的孩子。每年到了播种季节，它都要布谷布谷地叫着，在高空中寻找自己的孩子。也就是从那时起，布谷鸟成了给农民伯伯报时的鸟儿。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东晋时期，北方有个国家叫做前秦，前秦一直想吞并南方的晋国。前秦国王苻坚亲自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攻打晋国，晋国派大将谢石、谢玄带领八万兵马前来抵抗。苻坚当时很傲慢，仗着自己的兵力强大，根本就没有把人数很少的晋国军队看在眼里。苻坚说道：
6: 晋军派八万兵马来迎战我百万大军，真的是太小看我了，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打败晋国。
1: 没想到在寿春一带，苻坚先锋部队的25万大军被晋军突然袭击，大将被杀，士兵死伤很多，首战惨败。秦军士气大伤，军心动摇，士兵们很害怕，纷纷逃跑。苻坚慌了手脚，心里很烦躁，于是和弟弟苻荣在晚上登上城楼，观察晋国兵马的动静。苻坚在寿春城上看到晋国军队队伍整齐，士气高昂，再看北面的八公山上，觉得山上一草一木都像晋国的士兵一样，还以为是晋国的军队埋伏在山上。苻坚露出害怕的神色，对弟弟苻荣说：
6: 明明有这么多的士兵，怎么能说晋军士兵少呢？我真后悔自己太轻敌了。
7: 哥哥不要担心，你我兄弟二人齐心协力，一定可以打败晋军的。
1: 后来前秦军队和晋国军队在淝水展开激烈的战斗，晋国军队以少胜多，战胜了前秦军队，弟弟苻荣阵亡，苻坚受伤逃回国内。草木皆兵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本来的意思是说，人在十分害怕的时候，稍微有些风吹草动，就认为那些草是士兵，紧张害怕的要命，常用来形容失败者惊慌失措的恐惧心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神奇的魔法棒》。小仙女闪闪和亮亮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魔法棒。
9: 我们用魔法棒变出美味的食物来庆祝一下吧，
8: 闪闪建议道。他把魔法棒一晃，呲的一声，变出来的并不是美味的蛋糕，而是一个坏了的苹果。这时亮亮叫道：
9: 哎呀，这可不好吃，让我来试试吧。
8: 他挥动着自己的魔法棒，变出了一堆烤焦的面包。闪闪和亮亮失望极了，他们伤心地说：
9: 如果我们不会用魔法棒，那我们就不是合格的仙女了。
8: 亮亮想了一会儿说：
9: 也许是因为我们年纪还小，所以我们施展魔法的能力还不够强，不如

0: 我们试试一起施展魔法吧。
1: 于是闪闪和亮亮一起挥动自己的魔法棒，呀，坏掉的苹果变成了一堆新鲜的水果，烤焦的面包变成了美味的蛋糕和三明治。闪闪和亮亮开心地大笑起来。
2: 太棒了，我们做到了，我们终于成为合格的仙女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3: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2: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3: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2: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他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3: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2: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它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

0: 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1: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安全故事名字叫做下楼梯。这一天，森林小学组织小朋友们一起去春游，一大早斑马司机就开着大巴士在学校门口等着接小朋友们啦。看到巴士到了，大家就一窝蜂地往外跑，想快点坐上去春游的巴士。小狗灿灿一边沿左边的楼梯往下跑，一边说：
5: 我跑得最快，我要第一个坐上巴士。
4: 灿灿身后的小豹子毛毛听了，不服气地说：
6: 哼，我才是跑得最快的。
4: 说完就一下子超过了灿灿。毛毛一边下楼梯一边回头对灿灿说：
6: 怎么样，还是我快吧。
7: 啊，哎呀，
4: 小老虎豆豆惊叫一声，咕噜噜地滚下了楼梯。原来豆豆上楼的时候不小心和正跑下楼的毛毛撞到了一起。毛毛看着躺在地上的豆豆生气地说：
6: 大家都往下走，你怎么往上走，还挡着我的路。
4: 豆豆揉了揉屁股说：
8: 我忘记戴帽子了，而且明明是你挡住了我的路。
4: 毛毛不认输地说：
6: 是你自己走错方向撞到我的，害我没办法第一个坐上春游巴士。
4: 正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斑马司机来了。斑马司机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之后，对毛毛和豆豆说：
9: 以后呀，上楼梯和下楼梯都要靠右走，这样就不会撞到了。
4: 毛毛听完不好意思地对豆豆说：
6: 对不起，是我走错了。
4: 豆豆摸了摸屁股笑着说：
8: 没关系，以后记住就好了。
4: 说完大家都从楼梯的右边慢慢地走下去了。小朋友们，树博士在这里提醒大家，上下楼梯都要靠右边行走，要慢慢的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搬家，作者是法国人。

0: 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的爸爸换了新的工作，汤姆一家要搬到另一个小镇去了。但是汤姆却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愿意搬家，更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爸爸安慰汤姆说，
1: 朋友到处都有，那边也有，你在那里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啊。
0: 汤姆不开心地想，
2: 可我不认识那边的朋友啊，再说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里的朋友好。
0: 第二天早上，汤姆看到妈妈正在用纸包餐具，而爸爸已经把书都装进了纸箱里，正忙着拆卸书架呢。汤姆失落地在屋子里走着，发现墙上的画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了尘土的痕迹。汤姆心想，
2: 我的那些画都放在哪儿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家都装进纸箱里。
0: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过来。
3: 汤姆，汤姆，你在哪儿，我的乖孩子？你也快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不玩的玩具扔掉。
2: 可是我喜欢我的玩具，妈妈，我不想把它们孤单地留在空房间里。
0: 于是汤姆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小纸箱里打包了起来。看着客厅里堆满的纸箱和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汤姆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搬家的卡车到了，汤姆也该跟爸爸妈妈起身出发了。多年的邻居们都围着汽车跟汤姆一家挥手告别，
4: 再见。
0: 汽车走了很久很久，爸爸才停下了汽车。汤姆问爸爸，
2: 爸爸，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呢？
0: 爸爸骄傲地回答汤姆，
1: 看，就在这儿。汤姆，我们的新家比旧家大好多，你会拥有一个大房间的。
0: 说完，汤姆就跟着爸爸妈妈进入了新家。屋子里有淡淡的油漆味儿，这让汤姆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他不喜欢这里。爸爸看出了汤姆的心思，把他带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在那里有一棵大树，但是树枝很低。爸爸看看大树，对汤姆说，
1: 你看汤姆，这棵树的树枝多低呀，咱们可以动手在上面建造一座小树屋，你一定会喜欢的。
0: 汤姆还没回答爸爸，就听到旁边树丛里发出了声响，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树丛中出现了。他高兴地跟汤姆打招呼，
5: 你好，我叫艾玛，是你的邻居。
0: 汤姆友善地回答道，
5: 你好，我叫汤姆，这是我的爸爸，我今天才搬过来，你想来看看我的家吗？
0: 于是汤姆带着艾玛参观了他的新家。艾玛非常喜欢汤姆的卧室，还帮着一起装饰。就这样，汤姆和艾玛成为了好朋友。艾玛总是邀请汤姆去他家玩，还教会了汤姆滑旱冰，两个人每天都玩得开心极了。渐渐的，汤姆开始给以前的朋友写信，邀请他们放假时来跟自己和艾玛一起玩。终于，汤姆爱上了自己的新家了。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0: 二十四节气之秋分。秋分节气正是秋收的时候，又恰逢中秋节，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了老家，帮助爷爷一起干活。辛苦忙活了一上午，爷爷和爸爸都顾不上回家吃饭，皮皮就把奶奶做好的午饭送到了打谷场上。皮皮蹲在路边，看到爷爷和爸爸吃饭，好奇地问：
1: 爷爷，为什么秋分一到，农作物就要收获了呢？
2: 秋分的时间点在9月22号到24号之间。秋分呢，意味着秋季已经过去一半了。秋分的时候，太阳直射到赤道上，这一天的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的。到了秋分，气温下降越来越快了，地面热量已经满足不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了，所以那些成熟的庄稼都要收割了。农谚说，秋分无生田，不熟也得割。
0: 皮皮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爷爷和爸爸的饭也吃完了，爷爷呢就对皮皮说：
2: 你快回去吧，晚上的时候咱们一起过中秋节。我们回去的时候啊，会带一些这个时节成熟的石榴、葡萄、柿子和梨。现在的水果很新鲜，而且啊，营养丰富，对身体很有好处的。晚上咱们赏月的时候一起吃。
0: 到了傍晚，忙活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回来了。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的大圆桌前，一起庆祝中秋节。皮皮问：
1: 中秋节的月亮总是这么圆吗？
0: 爷爷告诉皮皮：
2: 中秋节呀，来自古代秋分祭月的传统，但并不是每年的秋分都会有圆月亮。所以人们就把中秋节的时间定在了农历8月15，因为这一天的月亮总是圆圆的。中秋节也叫做团圆节，到了这一天，全家聚在一起，桌上摆满各种刚成熟的新鲜水果，还有不同口味的月饼。圆圆的月饼像天上圆圆的月亮，大家一起聊天、赏月、吃月饼。
0: 这个时候，院子外面传来了一阵小孩嘻嘻哈哈的打闹声。皮皮坐不住了，连忙窜到门外。皮皮看到，在皎洁的月光下，自己的小伙伴们凑在一起玩舞禽戏的游戏。只见有的人摆一个奇怪的动作，让另一个人猜想是什么动物，大家玩得可开心了。奶奶走了过来，摸着皮皮的脑袋说：
3: 这舞禽戏是东汉名医华佗模仿老虎、鹿、熊、猿猴和鸟5种动物的动作创造的养生方法。经常玩舞禽戏的游戏，可以让人的身体变得轻便健康。你要是想玩，去找他们一起玩吧。
0: 皮皮一听奶奶的话，开心地向伙伴们跑了过去，和他们一起玩起了游戏。
4: 石首，杨公远。乌头明月上，此夕又秋分。千里人俱共，三杯酒自勋。河清已有水，夜涌喜无云。桂树婆娑影，天香满世间。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勇敢的小裁缝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裁缝，他每天都认真地缝衣服。一天早晨，一个农妇从街上走过来，叫道：
3: 卖果酱，卖果酱嘞！
2: 这声音传到了小裁缝的耳朵里，他把头伸到了窗户外面，叫道：
4: 亲爱的太太，我要买你的果酱。
2: 买到之后，小裁缝把果酱涂到面包上，心想等缝好了这件衣服再吃吧。果酱和面包散发着香味，引来了大批苍蝇，成群结队地飞到了面包上来了。小裁缝叫道：
4: 喂，这是我的早餐，你们离远一点。
2: 小裁缝说着，就拿起一块小布，生气地往上拍打，一下就打死了七只苍蝇。他哈哈大笑着说：
4: 哈哈，我原来是这样一个厉害的人，应该叫全城的人都知道。
2: 小裁缝急急忙忙地捡了一根带子，在上面绣着一下子打死七个几个大字。裁缝把带子系在腰上，要到外面去，因为他觉得裁缝店太小了，不能让别人看到。小裁缝一直走啊走啊，他游历了好久，走到了一座王宫的院子里。因为他觉得疲惫，就躺到草里睡着了。睡着的时候，人们从四面八方打量他，看到袋子上写的几个字，一下打死七个，人们说：
5: 这个伟大的战斗英雄来这里做什么？他一定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得赶紧报告给国王。
2: 国王知道后，就派了一个朝臣到小裁缝那里去，说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英雄，要给他一项任务。在这个国家的森林里有两个巨人，他们抢劫偷盗，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如果小裁缝能够制服并且杀掉这两个巨人，国王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并且还会把半个王国的领地给他，而且还会派100个骑兵去帮助他打巨人。小裁缝回答说：
4: 哦，好吧，两个巨人我一定能制服，不过100个骑兵可以不要，一下就打死七个的人，还用怕两个吗？
2: 小裁缝出城去，100个骑兵还是跟着他。他走到了森林的边缘，对骑兵们说：
4: 你们留在这里，我要独自去打那两个巨人。
2: 接着他跳到森林里面，左右看望，他看见两个巨人躺在一棵树下面睡沉了，鼾声把树枝震得上下动摇。小裁缝赶快捡了满满两口袋的石头，带到了树上去。他爬到了树上，骑在了一根枝子上，下面就是正在睡觉的巨人。小裁缝把石头一块一块地向一个巨人的胸口丢了下去，巨人被砸了好久才醒了，撞了撞他的同伴说：
6: 你为什么打我？
2: 另一个说：
7: 你在做梦吧，我没有打你。
2: 接着 他们又躺着睡觉了。裁缝对第二个巨人扔下了一块石头。第二个巨人叫道：
6: 你为什么打我？
2: 第一个回答说：
6: 我没有打你。
2: 他嘴里叽里咕噜的。他们吵了一会儿，因为疲倦，又把眼睛闭上了。小裁缝重新开始了他的游戏，捡了一块最大的石头，用尽一切力气朝第一个巨人的胸口摔了下去。这巨人叫道：
6: 这太可恶了。
2: 于是他好像疯了一样跳起来，把他的同伴朝树上撞去，树都发抖了。两个巨人拔起树来。

0: 相乱打，打了很久，最后两个人都倒在地上死了。小裁缝这时才把骑兵们叫进森林，说道：
1: 你们看看呢，我把两个巨人打死了。
0: 随后小裁缝带着骑兵们回去了，要国王兑现他的诺言，把公主和半个王国的领地给到自己。但是国王后悔了原先的承诺，不想把公主嫁给小裁缝。就在这时，公主从里面走了出来，拉着小裁缝的手，要求国王同意自己和小裁缝结婚。原来公主喜欢上了小裁缝，特别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气。后来小裁缝和公主结婚时，腰上还系着那条腰带呢，上面绣着一下打死七个几个大字。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战争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格罗利亚带着欧宝去看他的过错树，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夏天的暴风雨很多，每次打雷的时候，欧宝都会紧紧地抱着温迪克，安抚他，跟他说话。这时他总会想起格罗利亚，他心想，
5: 格罗利亚的那个树上都是酒瓶子，每次起风的时候，瓶子就会发出可怕的撞击声，那时候谁来安抚格罗利亚呢？
4: 欧宝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就是念书给他听，念得很大声，这样格罗利亚就听不到瓶子的声音了。于是欧宝去找芬妮，对他说，
5: 芬妮小姐，我有一个年龄很大的朋友，我想念一本书给他听，你可以推荐一本书吗？
6: 当然可以，让我想想，飘怎么样？
5: 那是讲什么的？
6: 这是一本讲美国南北战争的书。
5: 我知道南北战争，那是南北方为了是否要解放黑人奴隶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6: 是的，那是一场可怕的战争，我的曾祖父参加过那场战争，那时候他还只是个男孩。
5: 你的曾祖父？
6: 对，他叫里德莫斯·布莱克，这又是一个故事。
5: 请跟我说说这个故事吧。
4: 温迪克打了一个大哈欠，叹了一口气，趴在芬妮脚边。欧宝坐在温迪克旁边，他已经准备好听故事了。突然门砰的一声响，阿曼达走了进来。温迪克坐了下来，试着对阿曼达笑，可是阿曼达不搭理他，他只好又躺回去。阿曼达把一本书放在芬妮的书桌上，对芬妮说，
7: 我想再借一本书。
6: 请你稍等一会儿吧，我正要跟欧宝讲一个我曾祖父的故事，你要一起听吗？
4: 阿曼达叹了好大一口气，故意不看欧宝，假装没兴趣听。芬妮对阿曼达说，
6: 过来坐在这里。
7: 谢谢，我站着就好。
6: 好吧，那我开始讲故事了。沙漠特堡开战的时候，我曾祖父里德莫斯只有14岁，他那个时候啊，长得又壮又高。他告诉母亲，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南方被北方打败，所以他也要去从军。于是他离开了他的妈妈和三个姐妹，从军去了。他想当一个英雄，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了真相。
5: 什么真相？
6: 战争就像可怕的地狱，你们根本无法想象那样的场面。
4: 听到这里，欧宝和阿曼达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一起又看着芬妮。芬妮闭上眼睛，皱着眉头说，
6: 曾祖父一直饿着肚子，冬天的时候他几乎被冻死，到了夏天他没有办法洗澡，

0: 全身臭得要命，在战争中他还受了好几次伤呢。
1: 他受的伤很严重吗？
0: 他受的伤不太重，不过他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大人。战争结束后，因为没有马，他呢就只能从战场走回家乡。等他回到家乡，他的家却已经没有了。
1: 他的家呢？
0: 他的家被烧成了平地，他的父亲死在了战场上，他的母亲和姐妹都因病去世了。
2: 那他变成孤儿了？
0: 对。
2: 这真是个令人伤心的故事。
0: 是的，不过我还没有讲完。
3: 这时温迪克却打起呼噜来，欧宝用脚轻轻推了他一下，想让他安静一点，因为欧宝想听下面的故事。他想知道里德莫斯在失去所有亲人之后是如何继续活下来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芬妮的曾祖父因为战争成为了孤儿，后来他怎么办了呢？我们下期故事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for joy.
1: Boing, boing.
0: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jump for joy.
2: 哇，
3: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阿雅奶奶和漂流瓶》。阿雅奶奶的小孙女走丢了，阿雅奶奶非常伤心，她每天都在各个城市寻找自己的小孙女。这一天，阿雅奶奶来到了一条小河边，河水清清的，波纹在夕阳的照耀下一闪一闪，反射出玫瑰一样好看的色彩。阿雅奶奶决定在这里住下了。每天傍晚的时候，阿雅奶奶都会坐在夕阳下的河岸边，静静地看着河面。有一天，河里飘来了一个瓶子，阿雅奶奶把瓶子捞起来，瓶子里有张小纸条：
7: 我是住在兔子坡的兔子小白，过些日子就是兔子节了，我好想要一条花裙子。
6: 阿雅奶奶决定满足小白的这个愿望，她去林子里找来了一捆苎麻，把它织成布，又去花园里采了一些鲜花，把布染上了漂亮的颜色，最后做成了一条漂亮的花裙子。阿雅奶奶满意地把花裙子包裹好，把它送到了兔子坡上的兔子洞口。过了几天，河里又飘来了一个瓶子，阿雅奶奶把它捞起来，瓶子里有张小纸条：
8: 我是住在大槐树上的蓝鸟，过些日子我就要做妈妈了，我多么想要一个像云朵一样柔软的摇篮啊，小宝宝睡在这样的摇篮里一定会很幸福。
6: 阿雅奶奶来到棉花田里，摘下一篮子棉花，把它们在阳光下晒得蓬蓬松松的，又去花园里采了一些鲜花，把它们撒在棉花上，一个香喷喷的像云朵一样柔软的摇篮就做好了。阿雅奶奶满意地把棉花摇篮包裹好，来到大槐树下，她把云朵一样的摇篮悄悄地搁在枝丫上。后来阿雅奶奶也准备了一个漂流瓶，在上面写道：
9: 我是住在小河尽头木房子里的阿雅奶奶，如果谁见到我的小孙女，请带她来找我吧。
6: 然后阿雅奶奶把自己小孙女的照片也放进了漂流瓶里。兔子小白捡到阿雅奶奶的漂流瓶，对自己的伙伴说：
5: 阿雅奶奶是一个好人，她给我做了花裙子，现在我也要帮助她，大家一起去找这个小女孩吧。
6: 蓝鸟也看到了漂流瓶，他对自己的同伴说：
8: 朋友们，阿雅奶奶送了我一个摇篮，现在她需要帮助了，请你们帮助我找到这个小女孩。
6: 日子一天天过去，阿雅奶奶守在小木屋里，等待着有人叩响她的小柴门。咚咚咚，咚咚咚，小柴门敲响了。阿雅奶奶打开门，看见一个穿着破烂衣服、头发乱糟糟的小女孩，她的脖子里还带着一串贝壳项链，身后跟着小兔子和蓝鸟。阿雅奶奶看到贝壳项链，哭着把小女孩抱进自己的怀里：
9: 这是我的亲孙女呀。

0: 后来阿雅奶奶和她的小孙女一直生活在了小河边，因为这条小河帮助阿雅奶奶找回了她的孙女。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4: 亲亲小黑熊的小花狗。小黑熊好久没有碰到过小花狗了，今天在半路上，小黑熊碰到了小花狗。小黑熊和小花狗打过招呼以后，想赶自己的路了。可是不知怎么的，今天小花狗对它特别亲热。小花狗很高兴地瞅着它，还几次把小黑熊叫做
5: 亲爱的肉骨头。
4: 这是怎么回事？小黑熊有点糊涂了。后来小花狗提出它想亲亲小黑熊，这事儿真让人纳闷。小花狗今天怎么了？看在平时是好朋友的份上，小黑熊让小花狗亲了一下。可是小花狗亲了一下还不够，他提出再亲一下。这一下亲得真过分，简直是用舌头舔了。天哪，小黑熊突然明白了，原来他刚才喝了一碗味道浓浓的肉汤，喝完了他没洗脸，准是脸上留下了不少肉汤的味儿，所以小花狗才把它叫做
5: 亲爱的肉骨头。
4: 怪不得小花狗一定要亲亲它，舔舔它了。小黑熊赶紧到小河边上好好的洗了洗脸，这下小花狗再也不叫它肉骨头了，再也不想亲它了。小花狗只管自己赶路去了。小黑熊呢，一边赶路一边摇着脑袋说，
6: 我以后吃完饭一定要好好洗脸，要不肉汤鱼汤留在脸上，小狗小猫还有苍蝇都会缠住我的。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麦克的羽绒服。冬天到了，小海豹麦克挺着肚皮躺在海滩上，他兴奋地看着雪花飘落。麦克是去年出生的小海豹，到现在刚好一周岁了。因为是第一次见到雪，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白色的六角形花瓣。世界真安静啊，麦克都能听到雪花簌簌落下的声音。
9: 唉，自己玩可真没意思。
8: 麦克叹了一口气说，
9: 不如去把大家都叫过来一起赏雪吧。
8: 麦克敲响了北极熊大叔家的门。
10: 北极熊大叔，外面下雪了呀，好漂亮呀，快出来看看吧。
8: 北极熊大叔被小海豹吵醒了，他伸了伸懒腰说，
11: 不去了不去了，外面实在是太……

0: 太冷了，
1: 我还要冬眠呢。咱们明年春天再见吧。
2: 这样，那好吧。
3: 麦克失望地离开了北极熊大叔家，正好看到了在海水中玩乐的小乌贼，于是拉住他说：
2: 小乌贼，小乌贼，你看这雪花多漂亮啊，咱们一起游到海面去玩雪吧。
3: 小乌贼为难地摇了摇头说：
4: 不了不了，海面上实在是太冷了，还是这里暖和点。如果我能有一件和你一样的羽绒服，我就能陪你去看雪花了。
3: 麦克困惑地问道：
2: 我有羽绒服吗？在哪里？
3: 小乌贼神秘地笑了笑：
4: 嘿嘿，这个嘛，你回家问问你的妈妈就知道了。
3: 于是麦克带着疑问游回了家。回到了家里，麦克向妈妈问道：
2: 妈妈，你给我做了羽绒服吗？小乌贼说我有一件不怕冷的羽绒服，我怎么不知道啊？羽绒服到底在哪里呀？
3: 妈妈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温柔地说：
5: 我的小宝贝，你的羽绒服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啊。我们海豹从出生起就有一件天然的羽绒服，它就是我们皮肤下面堆积的脂肪。这些厚厚的脂肪可以让我们在寒冷的天气中保持一定的体温。有了这身羽绒服，我们在白雪皑皑的冬天也不会被冻得瑟瑟发抖了。
3: 麦克听了妈妈的话，他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开心地说：
2: 我以后要告诉我的小伙伴们，我不是真的胖，而是因为我穿了一件能抵御寒冷的羽绒服呀。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豹虽然看起来胖嘟嘟的，十分可爱，但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在皮肤下面堆积厚厚的脂肪，才能自如地应对寒冷的天气哦。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穿越了大森林，胆小的狮子成为了百兽之王。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3集，到达奎德林人的国家。四个旅行者从森林里走出来后，一座陡峭的大山挡在了他们的前面。这座山从山脚到山顶都是由大块大块的岩石构成的。稻草人说，
10: 这座山看起来很难攀爬，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爬过去。

0: 于是他在前面带路，其余的都跟在他的身后。他们刚来到第一块岩石旁的时候，就听到一个粗暴的声音喊道：
1: 退回去。
0: 稻草人问：
2: 你是谁？
0: 这时一个脑袋从岩石上探了出来，他严厉地说：
1: 这座山是属于我们的，别人不允许经过。
0: 同时一个长相奇怪的人从岩石后面走了出来，他矮小壮实，长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头顶扁平，脖子上布满皱纹，却没有双臂。稻草人想，
2: 一个没有手的人怎么可能阻止自己前进呢？
0: 于是稻草人没有理会，大步朝前走去。突然那个人的头向前射了出来，快得像子弹，而且脖子瞬间拉长了，像弹簧一样，那扁平的头顶一下子击中了稻草人，将他撞到了山脚下。打击完，他的脖子又会迅速地缩回去。多罗西和小伙伴们惊呆了，第一次见到这种将头作为武器的人，姑且称他们为铁锤头人吧。这时每一块岩石后面都走出一个铁锤头人，看起来有数百个。胆小的狮子见稻草人被击中了，怒吼一声冲了上去。一个铁锤头人也像刚才那样攻击他，胆小的狮子像被炮弹击中了一样滚下了山去。多罗西跑下去扶起稻草人，胆小的狮子也受伤了。等他从山下爬上来，跟多罗西说：
3: 和这些铁锤头人硬碰硬是没有用的，我们谁都打不过他们。
0: 多罗西问：
4: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铁皮人建议：
5: 将那些飞猴召唤来吧，让他们带我们离开这里吧，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办法了。
0: 多罗西也同意这个办法，于是他戴上那顶金冠，念起咒语，飞猴们立刻来到了他们面前。多罗西说：
4: 快驮着我们飞越这座山吧，到奎德林人的国家去。
6: 遵命。
0: 猴大王命令飞猴们将他们一个个拖起来，飞到了天空。当他们飞越那座山的时候，那些铁锤头人懊恼地大声叫喊着，纷纷将头射向天空，但怎么也射不到这些飞猴们。飞猴们驮着大家平安地越过了这座山，将他们放在了奎德林人美丽的国土上。猴大王对多罗西说：
7: 亲爱的朋友，这是你召唤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就此与你告别了，祝你们好运。
0: 说完就腾空而起了。多罗西挥着手跟他们告别着：
4: 再见，亲爱的朋友，多谢你们。
0: 奎德林人的国家美丽而富饶，他们一个个长得又矮又胖，看上去圆嘟嘟的，而且天性善良。他们全都穿着红色的衣服，显得十分鲜艳。多罗西和伙伴们落地的位置靠近一家农舍，他们进屋询问这里离格林达的宫殿还有多远。一位老婆婆告诉他：
8: 没多远了，从这儿向南走，一会儿功夫就到了。
0: 老婆婆给了他们一些吃的，他们感激地告辞了。不久，他们面前就出现了一座十分美丽的城堡。城堡的大门前站着三位年轻的女卫士，他们

0: 全都穿着统一的金边红色制服。多罗西走进他们的身边，其中一位卫士问道：
1: 你为什么来我们国家？
0: 多罗西回答道：
2: 我特地来拜访好女巫格林达，你能带我去见她吗？
0: 这个女卫士让他们等着，她转身走进城堡里去通报。不一会儿，她就带来了好消息，多罗西和她的同伴们将被接见了。那么格林达见了多罗西一行会帮助他吗？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姑宝，我们好久没去过私塾了，我好想念威尔和老先生啊，我们今天去看看他们吧。
0: 彤彤哀求着古宝，不停地撒着娇，都快要把古宝烦死了。
6: 行了行了，别撒娇了，我带你去就是了。彤彤，你也是个大孩子了，遇事就跟我撒娇，你羞不羞呀？
5: 不羞不羞，我脸皮厚，只要古宝愿意带我去就行，哈哈。
0: 古宝叹了口气，开始发出刺眼的白光。彤彤闭着眼，被白光笼罩着，心里既期待又兴奋。渐渐的，白光散去，彤彤睁开了眼睛，还是那片熟悉的池塘，还是那个熟悉的草屋，这令人怀念的一切令彤彤开心极了。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直接推开了草屋的门，大声喊道：
5: 老先生，威尔，是我，我是彤彤，我来找你们啦。
0: 彤彤的喊声打断了正在上课的老先生，不过他倒也没有生气，因为他看到是彤彤来了，心里也十分的高兴。在他的心里，彤彤是一个活泼聪颖的孩子，实在是太招人喜欢了。老先生慢慢地放下了手中的书本，慈爱的目光看向彤彤，微笑着说：
7: 彤彤，你来了呀，我还在想你怎么这么久没来看我们呢，你来的正是时候，今天我们讲的是一首讽刺诗，特别有意思，你快到威尔边上入座吧。
5: 是。
0: 彤彤一边回应着，一边坐到了威尔的边上，两个孩子一见面立刻就小声打起了招呼。
2: 彤彤，好久不见，你去哪里去了？我还以为再也没机会跟你一起玩了呢。
5: 哈哈，我的经历说出来会吓到你，我去了很多地方，游山玩水，特别快乐。
2: 哎，那你快跟我说说。
7: 你们两个顽皮鬼，快安静下来，上课了。
0: 老先生打断了彤彤和威尔的谈话，整个私塾安静了下来。他满意地看了看孩子们，接着说道：
7: 既然彤彤来了，那我们就把这首诗再介绍一遍吧。今天我们讲的这首诗叫做《赠花卿》，是唐代诗人杜甫所写讽刺诗。这首诗的诗句是这样的：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威尔，来，你给彤彤把这几句诗的意思讲一下。
2: 是，先生。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这两句是说美妙悠扬的乐曲整日飘散在锦城的上空，

0: 轻轻地荡漾在锦江波上，悠悠地升腾进白云之间。
1: 不错不错，看来刚刚你是认真听了。你接着说。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后两句的意思是，如此美妙的音乐只应神仙享用，世间的平民百姓一生能听几回呢？
1: 好好，威儿你坐下吧。这首诗就是诗人杜甫写给花敬定的讽刺诗。这诗
0: 不对啊，先生。
2: 彤彤突然站起来打断了老先生的话。老先生转过身看着彤彤，不解地问，
1: 不对，彤彤，你说哪里不对呀？
3: 根据威尔说的，这首诗明明是夸乐曲好听的，怎么会是讽刺别人的诗呢？
1: 哦，哈哈哈，这样啊，彤彤，你对我们的礼仪制度有过了解吗？
3: 这个
1: 不了解无妨，我讲给你就是。我们的礼仪制度是极为严格的，即使音乐也是有非常分明的等级界限。《赠花卿》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从这首诗的字面来看，这确实是一首十分出色的乐曲赞美诗。但是《赠花卿》这个题目点明了这首诗是送给花敬定这个人的，于是这首诗的内涵就变了。
3: 花敬定，花敬定是谁呀，老先生？为什么这首诗送给这个人，内涵就变了呢？
1: 花敬定这个人呐，是唐朝的一个将士，曾经因为平定叛乱而立过功，可是这个人非常的自大，他居功自傲，骄恣不法，放纵自己手下的士兵大肆掠夺叛乱地区的平民百姓。而更过分的是，花敬定还目无朝廷，无视礼乐制度的规定，善用天子的音乐。杜甫写下这首诗送给花敬定，是为了委婉地讽刺他。诗中写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既是夸天子的音乐好听入耳，又是讽刺花敬定竟敢使用天子所用的音乐，这是极大的不尊敬。杜甫在这首诗里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意在言外，忠言而不逆耳，做的是恰到好处啊。彤彤，你来带领大家吟诵一遍《赠花卿》，再好好体会一下这首讽刺诗中的韵味吧。
3: 好的，先生。《赠花卿》，唐·杜甫。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4: 《赠花卿》，唐·杜甫。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天旷节，四季轮回更替交，又逢天旷晒龙袍，执神无虑狂云步，

0: 横抽斩羽刀。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妈妈一大早就起床开始洗东西了。明明被洗衣机的声音吵醒了，她揉着眼睛从卧室里出来，懒洋洋地说：
1: 妈妈，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洗东西啊？洗衣机的声音都给我吵醒了。
0: 妈妈走过来亲了亲明明的脸颊说：
2: 我的小宝贝，因为今天是农历六月六号天矿节啊，按照习俗呢，我们要把家里的衣服洗洗，拿出去晾晒一下。
0: 一听到过节，明明来了精神，可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天矿节呀。明明好奇极了，赶忙问妈妈：
1: 妈妈，什么是天矿节啊？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2: 好好好，关于这个天矿节啊，是有一个传说的。据说呢，北宋皇帝宋真宗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在某一年的六月初六，有个算卦的人告诉宋真宗，他马上就会得到一部天书了。这部天书呢，可以让人得道成仙，是上天赐予他的。于是呢，宋真宗为了表示国泰民安和对上天恩赐的感恩，就把六月六号这一天呢定为了天矿节。矿这个字啊，也有赐的意思。这天矿节啊，就是感恩上天恩赐的节日。
1: 可是妈妈，为什么天矿节要洗衣服呢？这个故事里也没有说洗衣服的事情啊。
0: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2: 这天矿节洗衣服的习俗可是跟你最喜欢的西游记有关呢。
0: 明明一听到西游记三个字，眼睛立马闪出光来，晃着妈妈的肩说：
1: 西游记，哇，我要听我要听。
2: 哎哎哎，别晃了别晃了，妈妈都要被你晃晕了。天矿节洗衣服是因为唐僧师徒四人啊，从天竺取经归来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海里，把经书啊都打湿了。这可把唐僧给急坏了，他赶紧把经书拿出来晾晒。谁知道呢，这天刚好是农历六月六号，是阳光最热烈的一天，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呢，经文就晒干了。后来呢，这件事情被唐太宗知道了，认为六月六号这天是个吉日，开始在每年的这一天晾晒龙袍。渐渐的呢，这个习惯从皇宫传入到了民间，大家就养成了六月六号晒洗衣服的习俗了。
0: 故事讲完了，明明意犹未尽地眨了眨眼睛，眼巴巴地看着妈妈，想让她继续讲下去。妈妈看出了明明的心思，说：
2: 其实啊，这天矿节还有一个习俗跟西游记有关，你想听吗？
1: 要听要听。
2: 那你要答应妈妈，听完故事呢要帮妈妈晾衣服哦。
1: 好好好，哎呀妈妈你快讲吧。
0: 明明蹦跳着向妈妈撒娇，把妈妈逗得开心极了。她笑着说：
2: 农历六月六号天矿节这天，其实啊还有一个回娘家的习俗，也就是妈妈要带着孩子去姥姥家。这是因为呢，在小白龙帮助唐僧之前，曾经犯过错，被天庭惩罚，不能回家。可是呢，小白龙的母亲因为思念小白龙而日日哭泣，造成了人间阴雨连绵，百姓啊是怨声载道。天庭没有办法，只好妥协，准许小白龙在每年的六月六号这一天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于是呢，在天矿节这天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就渐渐地变成

习俗了。明明没想到，这听都没听过的天旷节竟然有这么多好玩的传说故事，这让他觉得有趣极了。明明刚想缠着妈妈听更多故事时，洗衣机却停了下来，看来是衣服洗好了。明明只能遵守自己的诺言，先帮妈妈把衣服晾出去后，才能继续听故事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3: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2: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

0: 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1: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0: 学生听了这话说，
2: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0: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3: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3: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0: 突然有人大喊道，
4: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0: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3: 着火了，快跑啊。
0: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3: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0: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2: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0: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宝贝儿，花儿姐姐又来讲睡前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星星照相馆儿》。大猩猩开了一家照相馆儿，儿子小猩猩贝贝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了一位小摄影师。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贝贝向爸爸提出了建议。
12: 爸爸，儿童节那天我们免费给小动物们摄影留念吧。
11: 爸爸爽快地答应了。
13: 我的乖儿子，当然可以了，可是你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呢？
11: 小猩猩贝贝想了想，忽然拍了拍脑袋，眼睛一亮，想出了办法。他飞快地跑进房间里，找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彩纸，用黑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六一儿童节，匆匆照相馆免费为小朋友摄影留念，联系电

0: 贝贝高高兴兴地来到一个大草坪上，将一个个氢气球放出去，让它们飞向四面八方。居然还有一个气球一个劲儿地向天空飞，钻到云层里去了。接着贝贝又跑到了河边，将一个个漂流瓶放到了河水中，这是写给江河湖海中的小朋友的信。很快，聪聪照相馆里的电话铃声便开始响个不停了。小兔、小猪等等很多小动物都打来了电话，就连住在大海里的小乌龟也打来电话了。
1: 我也想照相，可是我家离聪聪照相馆太远了。
0: 贝贝安慰小乌龟：“
2: 没关系，我会上门服务的。”
0: 六一儿童节到了，一大早聪聪照相馆就热闹地开了。小白兔第一个到达，他手里还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贝贝最喜欢吃的草莓。平日里脏兮兮的小胖猪今天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圆圆的肚皮上套着一件崭新的海魂衫，看上去可精神了。还有小象、小刺猬、小山羊。贝贝和爸爸忙着跟大伙拍照取景选角度，汗水湿透了衣衫，可他们心里像喝了蜜似的。父子俩端着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响个不停，忙了好一阵子，贝贝往窗外一看，已经傍晚了。贝贝忽然想起了什么，大叫起来：“
2: 小乌龟还在家等着我呢。”
0: 他和爸爸打了个招呼，便背着照相机向海里奔去。到了晚上，贝贝和爸爸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尽管累得腰酸背疼，父子俩心里却美滋滋的。吃过晚饭，两人正在看电视，叮铃铃，电话铃又响了。
3: 聪聪照相馆吗？我是月亮婆婆，能给我拍个照片吗？
0: 原来那只飞向天空的气球被月亮婆婆接到了。贝贝跑到院子里朝天空望去，月亮正朝着他微微笑呢。贝贝对爸爸说：“
2: 爸爸，我们应该给月亮阿姨也留个影，可是她离我们太远了。”
0: 爸爸立刻回答：“
4: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0: 爸爸在照相机上装了个超长镜头，对着月亮咔嚓一声，月亮便有了张美丽的照片。贝贝开心地想：“
2: 我要把月亮阿姨的照片给每个小朋友送一张。”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hands on a bus. Oh!
1: Rock-a-dee-da.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村长请客。一天，一向小气的村长突然说要请客。阿凡提和村民们都放下手里的活跑了过去。村长说自己准备了很多美味的饭菜，请大家耐心等待。不久开始上菜了，只见佣人最先端上来的是一盆用肉汤熬的米粥。村长认为作为主人应该先替大家尝一尝味道，就让人把米粥端到了自己的面前。谁知他喝了一口后就冲着佣人大叫起来：
7: 我早就说过不要在米粥里放辣椒，这么辣让人怎么喝呀，端回去让厨师自己喝光。
6: 很快佣人又端来了一盘包子，村长尝了一口又生气了：
7: 我说过多少回了，不要在包子馅里放葱和蒜，这样会吃不出肉的香味，拿回去让厨师重新做。
6: 没过多久，佣人端着手抓饭出来了。村长接过手抓饭，刚吃进去就吐了出来，气呼呼地说：
7: 天哪，竟然连手抓饭都做不熟，马上端回去问问厨师还能不能干了。
6: 阿凡提看穿了村长不想让大家吃饭的意图，当佣人把其他菜端上来的时候，他抢在村长的前头，把每道菜都尝了一遍，对村长说：
8: 这些菜我都尝过了，非常好吃，不用端回去了。
6: 就这样，大家总算在小气的村长家里吃上了饭。

0: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仓颉造字的故事。相传皇帝手下有一个管理粮食和牲畜的官，叫做仓颉。他聪明能干，当时还没有文字，仓颉就给绳子打结来记录物品的数量。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畜粮食，然后用绳子打成一定数量的结，代表每种物品的数目。皇帝见仓颉很能干，就让他做了史官，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可这些是无法靠结绳记录的。有一天，仓颉到郊外散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看见几个猎人正在为走哪条路而争论。一个猎人说要往东走，因为东边有野猪。一个猎人坚持往北走，说北面有麋鹿。一个猎人偏要往西走，说西边有老虎。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靠辨别地上野兽的脚印判断出来的。仓颉灵机一动，
7: 既然脚印可以代表不同的野兽，那么符号也可以代表不同的东西啊。
0: 从此仓颉就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事物，如山川日月、鸟兽花木，几乎没有他想不出来的符号。皇帝知道后很高兴，就命令将这些符号推广开来，就这样形成了文字。仓颉觉得自己造出了文字很了不起，就有些骄傲起来。一天，有一个老人问仓颉说，
8: 我有几个字儿没弄明白，想请教你，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怎么这么像呢？
0: 仓颉说，
7: 因为他们都有四条腿呀。
0: 老人又问，
8: 可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怎么只剩下一条腿了？
0: 仓颉一听忙说，
7: 哦，那是一条牛的尾巴。
0: 老人笑了，
8: 按你这么说，鱼岂不是有四条尾巴？
0: 对老人提出的问题，仓颉感到有些难为情。老人接着说，
8: 你造的虫子是说有千里之远，照意思看应该是出门的出字，相反出字两座山合在一起本该为虫字，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0: 仓颉羞得满脸通红，连忙深施一礼，对老人说，
7: 老人家，我知道错了。
0: 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头，语重心长地说，
8: 仓颉啊，你造了文字，这是件大好事儿，你的功劳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是你造出来的这些字将影响到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0: 从此仓颉每造一个字都会反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啦。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番茄看病》。小番茄胖胖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油亮亮的皮肤也水灵灵的，谁见了都夸她漂亮。可是这天，小番茄生病了，水灵灵的脸蛋被小虫子咬了一口，留下了大大的伤口。于是他来到水果医院看病。医院里的人可真多呀，苹果姑娘的红彤彤的脸蛋上长了许多锈斑，满脸皱纹的橘子阿婆得了霉菌病，橘子皮上全都是绿点点，还有桃子妹妹肚子里生了虫子，疼得满地打滚。小番茄跟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着医生给他看病。等了好久好久，看到苹果姑娘、橘子阿婆全部都领了药，准备回家了。小番茄终于来到啄木鸟医生面前。小番茄刚想开口询问：“
2: 医生，您好，你看我的脸。”
5: 没想到啄木鸟医生立马打断了小番茄的话。
6: 对不起，你不是水果，不应该到水果医院来看病。
5: 小番茄急忙说：
2: 我就是住在水果店里的呀，不信你可以问问苹果姐姐、橘子阿婆，我的位置就在他们旁边，很多人都来水果店里挑选我呢，你为什么说我不是水果呢？
5: 有学问的啄木鸟医生很严肃地回答：
6: 住在水果店里的不一定完全是水果，水果是花朵变成的果实，它们不仅多汁，而且味道都甜甜的。你虽然也有丰富的汁水，但吃起来并不甜呢。
5: 一旁的桃子妹妹也插话说：
7: 依我看，你应该上蔬菜医院去看病，饭店的菜单上不都写有番茄炒鸡蛋这道菜吗？
5: 大家都被桃子妹妹的话逗乐了，小番茄被大家笑得羞红了脸，赶快离开这里去蔬菜医院了。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五集，被乌鸦劫持。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几天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在斯莫兰北部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岛上落脚歇息。在这个小岛上，尼尔斯找不到吃的东西，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远处的森林里看到了两只松鼠。他认为松鼠肯定会为了过冬储存松果，他想向他们要一些松果。于是他让莫顿带着他飞到森林里，飞到松鼠面前。尼尔斯礼貌地问一只松鼠：
4: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和雁群在这座岛上休息，能向你们要一些松果吃吗？
3: 松鼠看了看尼尔斯，并没有理睬他，反而转身跑向了森林深处。尼尔斯着急地追了上去。突然，两只乌鸦飞了过来，一把抓起尼尔斯的衣领。尼尔斯还没来得及呼救，就被乌鸦带到了高空。这时，还在远处的莫顿已经听不到尼尔斯的呼救了。慌乱中，尼尔斯被带着撞到了一根树枝上，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乌鸦藏在了杉树底下，旁边站着很多乌鸦。树林上方传来了雁群的呼喊声。乌鸦首领黑旋风恶狠狠地对尼尔斯说：
5: 你最好别出声，否则一会儿有你受的。
3: 看到他凶狠的样子，尼尔斯不敢喊出声来。过了一会儿，雁群的呼喊声越来越远了，乌鸦准备起飞。尼尔斯说：
4: 让我骑在你们背上吧，我保证不会乱来。之前我一直被你们抓着衣领，太难受了。
5: 我们才不管你好不好受呢。
3: 这时，一只名叫笨笨的乌鸦走上前去，对黑旋风说：
6: 首领，把它带回去，对大家都有好处，我来背它吧。
5: 可以，但是你得保证不能让它跑了。
3: 笨笨点点头，背起尼尔斯。乌鸦们一直向西南方向飞，一直飞到一片荒漠中才停下来。黑旋风的妻子带着几百只乌鸦去迎接他们。在乌鸦们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笨笨低下头来，悄悄对尼尔斯说：
6: 你很勇敢，我很尊敬你，但我要警告你，一会儿他们会让你做一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做。
3: 笨笨刚说完，黑旋风就朝尼尔斯走了过来。他指着一个塞着木塞的罐子，对尼尔斯说：
5: 看见这个罐子了吗？现在你把这个罐子打开。
3: 尼尔斯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
4: 我今天太累了，实在没有力气，明天再给你们打开吧。
3: 听到尼尔斯的话，黑旋风气坏了，他飞过去猛啄尼尔斯的腿。尼尔斯赶紧向后逃跑。尼尔斯跑得很快，黑旋风怎么也追不上。过了一会儿，

0: 旋风追得不耐烦了，他不管不顾地朝尼尔斯俯冲过去，谁知正好撞在了一块大石头上，送了命。其他乌鸦看到黑旋风撞死了，马上向尼尔斯扑过去，笨笨打开翅膀护住尼尔斯。可是乌鸦太多了，尼尔斯无处躲藏。突然尼尔斯想起那个罐子，他跑过去用力打开了罐子，发现里面全是银币。尼尔斯把银币全都抛洒出去，乌鸦们看到银币立刻忘了报仇，都冲过去争抢银币了。笨笨趁乱把尼尔斯带了出来，对尼尔斯说，
1: 我先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明天再想办法送你回雁群。
0: 笨笨把尼尔斯带到一个农舍，然后对他说，
1: 乌鸦们在觅食的时候发现了那个罐子，可是怎么也打不开。接着一只少了一只耳朵的狐狸说，雁群里有一个小人儿能打开罐子，所以他们才找上了你。
0: 这时尼尔斯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狐狸斯密尔的诡计。笨笨把尼尔斯安顿在农舍，自己飞回乌鸦群。第二天，笨笨回到农舍，对尼尔斯说，
1: 让你久等了，今天我们选举了新头领，我被选为新头领了。
2: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
0: 尼尔斯和笨笨正在高兴地聊天，突然听到窗外有脚步声。原来狐狸斯密尔一路跟着笨笨找到了农舍，他冲了进来，一口咬死了笨笨。尼尔斯急忙躲到桌子后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毛线团和一盒火柴。斯密尔转头朝尼尔斯扑了过去，尼尔斯急中生智，用火柴点燃了毛线团，扔向斯密尔。斯密尔被火包围了，再也顾不上尼尔斯，他发疯似的冲出了屋子。线团的火焰蔓延开来，整个房子都燃烧了起来，屋子里充满了浓烟。这时屋门被打开了，两个孩子站在门口，吃惊地看着屋里的大火。尼尔斯顺着门边跑了出去，他仔细一看，发现那两个孩子他以前见过，两个孩子也看到了他，都吓了一跳，向后退了好几步。尼尔斯看着他们惊恐的样子，猛地想起来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变成了小精灵，于是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了荒野上。很快他遇上了正在寻找他的莫顿和邓芬，他赶紧坐在莫顿背上离开了这里。小朋友，尼尔斯又一次从斯密尔手中死里逃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狐狸斯密尔还会紧追不舍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离家出走。在上集故事中，由于加尼诺的恶作剧，姐姐们举办的舞会失败了。舞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加尼诺很早就起床了，他把舞会的事情都写进了日记里。写完之后，他把日记本抱在怀里，自言自语地说：
6: 昨天舞会结束后，我听见爸爸和姐姐们在我房门外说话，我假装睡着了，所以他们才没有叫醒我。但是今天早上起床后，他们肯定要来找我算账的，我得赶在他们起床前逃跑。对，我要逃到乡下去找贝蒂娜姑妈。
5: 加尼诺带上日记本和一件新衬衫，还有他的零花钱，轻轻地走下楼梯，离开了家。姑妈住在伊丽莎白村，她要去赶早上6点的火车，可是她的钱根本不够买火车票，于是她买了一张月台票进了站。火车到的时候，她悄悄地跑到最后一节车厢，发现车厢的上面有一个小岗亭，里面没有人。加尼诺心想，
6: 只要爬到小岗亭上面，就没人发现我没买票了。
5: 于是加尼诺迅速爬上小铁梯，钻进了岗亭。火车开动了，正当加尼诺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天空变得昏暗起来。小岗亭的窗户没有玻璃，风和雨吹进来，把加尼诺的脸吹得冰凉。火车开进隧道的时候，隧道里弥漫着火车头喷出的蒸汽和浓烟，烟雾把加尼诺的眼睛都熏疼了。加尼诺又冷又累，撑不住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停下来了。加尼诺看见这个车站就是他的目的地，于是他扶着小铁梯往下走。一个列车员看到了加尼诺，把他带到了站长面前。站长对加尼诺说：
7: 孩子，你是怎么上去的？你的脸怎么弄得像逃过烟囱似的？
6: 我没钱买票，所以顺着梯子爬进了岗亭，我的脸应该是被烟囱熏黑的。
5: 加尼诺把北梯那姑妈的地址告诉了站长。站长说：
7: 我找人把你送到你姑妈家里，不过他必须替你交罚款，因为你违反规定坐到了铁路人员专用的小岗亭上。
5: 加尼诺很不服气，不过也没有勇气反驳。铁路职工把加尼诺带到了伊丽莎白村。当北提娜姑妈看到加尼诺的时候，她惊讶地大叫起来：
8: 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
6: 姑妈，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8: 逃出来？哎，我先给你洗个澡，你看起来简直像个卖煤的，
1: 洗完澡你再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吧。
5: 洗澡后，加尼诺有点发烧，姑妈把他抱到床上，为他吃了一些药。加尼诺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这一晚他睡得很好，到了早上他的病已经好了。加尼诺穿好衣服下了床，他走到院子里，看见窗台上有一盆龙胆草。他知道姑妈十分喜爱这盆龙胆草，他心想，
6: 我可以想个办法让龙胆草长得快一些，姑妈一定会很高兴的。
5: 想到这儿，加尼诺轻轻地把花盆捧下来，把里边的泥土掏空，然后把一根根结实的小木条系在龙胆草的茎上。接着他用土把花盆重新填满，放回了原处。过了一会儿，姑妈打开窗户，开始同龙胆草聊天。
9: 哦，我亲爱的，你好吗？小可怜，你有一片叶子断了，大概是猫弄断的，真过分。
5: 加尼诺躲在窗台底下，捂着嘴，不敢笑出声。姑妈接着说，
9: 你等一会儿，我去拿把剪刀帮你修剪一下，让你漂漂亮亮的，我亲爱的小宝贝。
5: 当姑妈去拿剪刀时，加尼诺把小木条往上捅了一下。姑妈带着剪刀走到窗边，突然她愣住了，手里的剪刀掉到了地上，接着她尖叫起来。
9: 天哪，你长高了，是什么让你长高的？是水吗？那现在我再替你浇点水，这样你就可以长得更快一点了。
5: 姑妈去拿浇水壶的时候，加尼诺又悄悄地捅了捅小木条，可能是用力过猛，花盆掉到了地上，摔成了碎片。姑妈听到声音，赶紧跑了过来，发现花盆摔在了地上，也看到了躲在窗台底下的加尼诺。她生气地喊，
9: 原来是你。
5: 说完，姑妈提着一根棍子跑出门来，加尼诺撒腿就往田野里跑。他爬到一棵无花果树上，待在上面不下来，还吃了好多无花果。当他回到姑妈家时，看到窗台上又摆了一盆龙胆草。他走进客厅，看见姑妈正在和邮差说话。姑妈看见加尼诺，递给他两份电报，严肃地说，
9: 这两份电报都是你爸爸发来的，他急坏了，不知道你跑到哪儿去了。我已经给他回了电报，让他坐火车来接你了。
5: 邮差走了之后，加尼诺可怜巴巴地对姑妈说，
6: 亲爱的姑妈，请您原谅我做的事。

0: 情吧。
1: 你真是不让人省心。
0: 对不起，不过姑妈您放心，您每天对龙胆草说话，还把它称为亲爱的这件事儿，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2: 加尼诺刚说完话，姑妈的脸变得像火鸡一样红，她结结巴巴地对加尼诺说：
3: 快别说了，快别说了，你能保证以后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吗？
0: 当然，我保证。
3: 那好吧，从现在起，我们谁都不提过去的事，我会劝你爸爸原谅你的。
2: 虽然姑妈不再责怪加尼诺了，可是加尼诺还是很担心，因为爸爸要乘坐下一班火车过来了，也许他又要挨揍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姑妈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头被卡在汤罐里的艾米尔》。这天晚上，艾米尔一家在吃饭的时候，妈妈把鲜美的排骨汤盛在了一个深深的瓦罐里。妈妈煮的汤实在是太好喝了，一家三口一碗接一碗地喝个不停，瓦罐里的汤很快就见底了。艾米尔站起来，探着身子，把瓦罐抱到胸前，看见汤罐里只浅浅地剩着一点汤汁，不过在四周的罐壁上挂满了浓稠的汤汁，用勺子舀不着，想要喝到它们只能用舌头舔了。汤罐外面全都是洒出来的汤汁，滑溜溜的。一不小心，艾米尔手滑了一下，汤罐直接扣到了他的头上。艾米尔的头一下子伸进了深深的瓦罐里，拔不下来了。汤罐子像钢盔一样倒扣在艾米尔的头上，他的眼睛、耳朵都被套在里面了。艾米尔一边抓着罐子边缘挣扎，一边大声喊叫：
9: 妈妈，妈妈，救我！
8: 妈妈看见卡住的艾米尔，惊叫起来：
10: 我的孩子，你怎么把头伸到罐子里去了？你等下，我去拿棍子把罐子敲开。
8: 妈妈说着就起身准备去拿棍子，却被爸爸拦住了。爸爸紧张地说：
11: 不行不行，你直接拿棍子敲会震坏艾米尔的脑子的，我们得去找医生。
8: 妈妈和爸爸带着艾米尔一路飞驰来到了医院。医生看见头戴罐子的艾米尔，并没有笑他，而是温柔地问他：
12: 小朋友，你怎么把瓦罐戴到头顶上了？
8: 艾米尔虽然看不见医生，但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向医生问好，所以他就带着罐子尽最大努力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只听见砰的一声，汤罐子从中间裂开了。原来艾米尔一使劲儿，把头磕在了医生的写字台上了。这下艾米尔自己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没有必要看医生了。爸爸和妈妈又高兴地带着艾米尔回家去了。第二天，艾米尔和小伙伴琳达玩耍的时候，跟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9: 琳达，我昨天晚上喝汤的时候把汤罐套在了自己的头上，卡得死死的，差点拿不下来呢。
8: 琳达不相信艾米尔的话。
13: 你骗人，那个罐子的口那么小，脑袋怎么可能伸进去呢？
8: 艾米尔听到琳达这么说，立刻急了，

0: 我才不会骗人，真的，我端起来喝汤的时候，罐子就哧溜一下套在我头上了。
1: 说着，艾米尔又潜藏着很多危险。你或许可以一次脱险，两次脱险，但不意味着你永远都那么幸运，次次都能脱险而出。吃一堑，一定要长一智，用一次惨痛的经历换取一份见识和警惕，别让同样的危险困住你两次。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朋友，你见过小树熊吗？以前啊，他就喜欢躲在树洞里呼呼地睡大觉。不过，现在他可改正了。有一天，小鸟来找小树熊玩，可是小树熊还在睡觉，圆圆的树洞里只露出了他的屁股。于是，小鸟就在小树熊身边不停地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叫，终于把小树熊给吵醒了。小树熊打了一个哈欠，懒洋洋地说：“
7: 干嘛这么早把我吵醒了？我还没睡够呢。”
6: 小鸟生气地说：“
8: 还早啊，太阳都升得那么高了。”

0: 我们小鸟最勤劳，从不睡懒觉。
1: 小树熊说，
2: 睡懒觉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喜欢睡懒觉。
0: 小鸟说，这你就不知道了，早起的好处可多了呢。
2: 我不相信。小树熊摇晃着脑袋说，早起有什么好处？
0: 早上太阳公公会从东方升起，他只和早起的小朋友打招呼。
2: 还有吗？
0: 早上我要把家里打扫干净，这样一天都舒服。
2: 还有吗？
0: 早上的虫子最多，我每天早上都要和妈妈一起捉虫子，起得早才会吃得饱。
2: 早起真好。
0: 小树熊听了小鸟的话，羡慕地说，
2: 我明天也要早起。
3: 第二天，小树熊早早的就起床了，他看见太阳公公笑眯眯地对他招手，然后小树熊就把自己的树洞仔细地打扫了一遍，在太阳公公的照耀下，树洞又干净又漂亮。最棒的是，小树熊还在树林里找到了许多他最爱吃的果子，他不但自己吃了个饱，还送给了他的好朋友小鸟很多果子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鲤鱼的朋友。小鲤鱼莎莎和他的朋友小螃蟹、小乌龟、小青蛙住在青青的小河里，他们常常在一块儿快乐的游戏。莎莎长着一条漂亮的红尾巴，无论游泳还是跳舞，只要那条红尾巴轻轻一摆，都会划出一圈圈的涟漪，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别提有多漂亮了。
11: 莎莎，你的尾
12: 巴
11: 太
12: 美了。
10: 朋友们都这么说，莎莎非常得意。这天，莎莎发现河里来了一条小金鱼，它长得太美了，橙色的身子，圆鼓鼓的眼睛，身后的大尾巴又轻又薄，像一朵盛开的花。莎莎热情地拉着小金鱼的手说，
13: 很高兴认识你，小金鱼，我的朋友也一定会喜欢你的。
10: 小青蛙、小螃蟹、小乌龟都围过来跟小金鱼打招呼，小金鱼却不理。

0: 丑。
1: 莎莎脸红了，朋友们长得真的很丑，而自己却是一条漂亮的小鲤鱼。于是莎莎渐渐地疏远了她的朋友们，整天和小金鱼形影不离。在这条小河里，只有他们俩才是高傲的公主，谁也不配跟他们在一起。傍晚，两条小鱼手牵手在散步，突然听到小青蛙呱呱大叫：
2: 莎莎快逃，大坏鱼来了。
1: 机灵的小金鱼急忙松开了莎莎的手，飞快地钻进了一个小泥洞里。可是莎莎慌乱之中却被水草缠住了，眼看着大坏鱼张大嘴巴冲了过来，莎莎吓得闭紧了双眼。这时只听嗷的一声，大坏鱼被小乌龟咬了一口逃跑了。小螃蟹挥动着两只大钳子，咔嚓咔嚓剪开缠住莎莎的水草。小金鱼钻出小泥洞：
3: 莎莎，你没事儿真是太好了，我们继续散步吧。
1: 莎莎回应说：
4: 我的确要继续散步，不过不是和你，而是和小青蛙、小乌龟、小螃蟹，他们才是我真正的朋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喵喵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种金币。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对仙女撒了谎，他的鼻子变得很长很长。匹诺曹又害怕又难过，他哭了整整半个钟头。刚开始，仙女并不理会他，想给他一个教训，让他改改撒谎这个坏毛病。可是，当仙女看到匹诺曹绝望地捂着脸痛哭，

0: 开始同情匹诺曹，于是他拍了拍手掌，成千只啄木鸟从窗子外面飞到屋里来，它们都聚集在匹诺曹的鼻子上，开始狠狠地啄他的鼻子。不一会儿，匹诺曹的鼻子就恢复了原状。匹诺曹激动地说：
1: 您真是一个大好人，太感谢您了。
2: 不用客气，我希望你能永远留在这里和我作伴儿。
1: 我很想留在这儿，可是我那可怜的爸爸怎么办呢？
2: 我已经派人去通知你爸爸了，天黑之前他就能来到这里。
1: 真的吗？我想去接他，我想拥抱他，他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
2: 那你去吧，不过你得小心一些，不要迷路。
0: 于是匹诺曹离开了小房子，他走进树林，沿着一条小路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一棵大橡树旁边，听到树后面有说话的声音。他绕过大树一看，原来是狐狸和猫。狐狸看到匹诺曹，热情地向他打招呼：
3: 这不是我们的好朋友匹诺曹吗？你怎么在这儿呢？
1: 说来话长，那天晚上我从旅馆出来，遇上了两个强盗。
3: 两个强盗？哦，可怜的朋友，他们想要什么？
1: 他们想抢我的金币。
4: 真是太过分了。
1: 于是我拼命向前跑，他们一直在后面追我。不幸的是，他们追上了我，把我吊在了一棵大树上。
0: 匹诺曹伤心地低下头，突然他发现猫的右前腿受了伤，爪子和指甲都没有了。匹诺曹对猫说：
1: 你的爪子怎么了？
0: 猫愣住了，没有说话。狐狸赶紧说：
3: 他太谦虚了，我来替他说吧。一个钟头以前，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一只狼，那只狼快要饿死了，向我们索要吃的，可是我们连一根鱼骨头也没有。但是我的朋友，也去福地吧，把四个金币种下去，明天就能得到2000个金币了。
1: 今天不行，改天吧。
3: 改天就晚了。
1: 为什么？
3: 因为那块地被一位大老板买了，从明天起，他不准任何人在那儿种金币。
1: 那福地离这儿远吗？
3: 不到2公里，很快就能走到了。你今天种下4个金币，明天口袋里就装满金币了。
0: 匹诺曹有些犹豫，他想到了善良的仙女，想到了年迈的杰佩托，还想到了蟋蟀给他的劝告，可是最后他还是同意了。他对狐狸和猫说：
1: 那咱们走吧，我跟你们去。
0: 于是他们开始赶路。他们走了半天，来到一个叫傻瓜城的地方。城里满街都是饥饿的狗，没有机关的公鸡，还有冻得打哆嗦的绵羊。在这些动物中间，不时地走过一些华丽的马车，里面坐着捕食小动物的猛兽。匹诺曹问狐狸：
1: 福地到底在哪儿？
3: 再走几步就到了。
0: 他们出了城门，来到一块僻静的田地。这块田地跟其他田地完全没什么两样。狐狸对匹诺曹说：
3: 现在你弯下腰，在地上挖一个小窟窿，把金币放进去，再到旁边的水沟里打桶水来，浇在你种下金币的地方。
0: 匹诺曹全都按照狐狸的话做了。然后他问：
1: 还有什么事要做吗？
3: 没有啦，明天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长出了一棵树，树枝上挂满了金币。
0: 匹诺曹高兴极

0: 极了，他激动地对狐狸和猫表示感谢，答应要送他们最好的礼物。狐狸对匹诺曹说，
1: 我们不要礼物，我们只希望你高兴。
0: 说完，狐狸向匹诺曹鞠了一躬，然后和猫一起离开了。匹诺曹坐在地上，睁大眼睛看着种下金币的土地，盼望时间过得快一些，这样他就能快点拿到2000个金币了。但是匹诺曹太累了，很快他就支撑不住，躺在地上睡着了。小朋友，匹诺曹在土地里种下了金币，第二天他真的能得到2000个金币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5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9: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8: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10: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8: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11: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8: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9: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8: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10: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8: 小卡尔回答说，
11: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8: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
12: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
12: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家家国最有修养的国王。地球上有一个很小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只有一家人那么多，所以叫家家国。起先可不叫这个名字
14: 哦。
13: 家家国的国王为了让这个国家显得有气势，给国家起名叫超级大大国。后来，国王在外国游客的摄影机里见识了真正的超级大大国，就把国

0: 家的名字改成了家家国。别看家家国挺小的，让国王生气的地方可太多了。最让他生气的是这个国家太吵了。
1: 吵死了，吵死了！
0: 国王每天都要捂住耳朵大喊大叫，每次喊完他都会忧伤地坐在树底下，心想，
1: 我可是最有修养的国王啊，偏偏每天都要大喊大叫，多费嗓子呀。
0: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到底都有什么事情让国王这么伤神呢？这天一大早，管家婆婆对国王说，
2: 芦花母鸡已经三天没下蛋了。
1: 为什么没下蛋？我不管，我每天早晨都要吃一颗白水煮蛋，你得保证国王的营养啊。如果吃不到鸡蛋，我们超级大大的家家国就完了，你懂不懂啊？
2: 可是，
1: 吵死了！
0: 管家婆婆被国王呵斥了一顿，只好弯腰退了出去。管家婆婆刚离开，柴火总理就来禀报，
3: 陛下，因为最近一直下大雪，树根都湿透了，所以劈下来的柴火是潮湿的，烤火的时候可能会有烟，请您多包涵。
1: 吵死了，我不管，国王得有明亮的眼睛，好看清楚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眼前不能有烟，不能把眼睛熏出泪水。
3: 我
0: 柴火总理刚发出蚊子般的声音，国王就跺着脚大喊大叫，柴火总理的腿都吓软了，赶紧跑了出去，还摔了个跟头。国王气坏了，他心想，
1: 瞧瞧，成什么体统，路都走不稳。
0: 接下来米面大长官来对国王说，
4: 我千挑万选，还是担心有漏掉的小虫子，如果您吃到带虫子的米饭，请不要动气。
0: 国王又喊了起来，
1: 怎么能不动气，我可是国王啊，怎么能吃带虫子的饭呢？不吃不吃。
0: 国王的声音太大了，瘦瘦的米面大长官被震得打着滚儿离开了。国王气得浑身打哆嗦，这时他感觉嗓子很疼，他想喝口茶润润嗓子，他张口喊烹茶师，可他发不出声音了。他心想，
1: 难道我变成哑巴国王了吗？
0: 他走出房间去找烹茶师，却发现烹茶师不在茶室。国王气呼呼地走出来，看到管家婆婆正在院子里跟芦花母鸡说话，声音很温和，神色很慈爱。那只芦花母鸡平常很骄傲，经常和别的鸡打架。国王心想，
1: 管家婆婆敢和芦花母鸡靠得那么近，可真勇敢呐。
0: 只见芦花母鸡安静地蹲着，不一会儿就下了一个圆滚滚的大鸡蛋。国王开心地点了点头，他继续去找烹茶师。他走到另一个院子里，看见柴火总理在劈树根，树根已经被冻透了。他一边砍一边喊着号子，很有节奏，劈出来的柴一般大小，放得整整齐齐，像一幅画似的。国王在心里由衷地赞叹，
1: 很好，真是个诚恳的柴火总理。
0: 国王又向前走，来到粮仓的院子里，看见米面大长官正在用冰块冻大米里的虫子，他用弯弯的竹签一粒粒地挑选，就像在绣花，动作很优雅。国王心想，
1: 真是个聪明的米面大长官。

0: 关。
1: 过了一会儿，国王终于在茶叶炒制房里找到了烹茶师，他正在手工炒制茶叶，动作熟练，手势优美。烹茶师坐下来为国王泡了一壶清嗓茶，喝完茶，国王的嗓子立刻舒服了。他小声说：
0: 今天家家国好安静啊。
1: 烹茶师看着国王点了点头。忽然国王意识到，原来总是让他感觉吵闹的声音并不是来自别人的，而是他自己发出来的。想到这里，国王低头沉默，静静地喝茶。从此以后，国王每天说话都轻轻的。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感觉很不自在，毕竟对于一个习惯大喊大叫的人来说，轻轻地说话是非常累的事情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

0: 哎，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树博士今天带来的百科故事叫做《小熊收集阳光》。夏天里，阳光热辣辣地照着，大地被烧得滚烫滚烫的，小动物们都躲在树荫下乘凉，只有小熊一个人不怕阳光。他从家里搬出了一个个小缸，把它们都打开盖子，在阳光下晾晒着，忙得满头大汗。小豚鼠看见了，好奇地问：
5: 小熊，你搬出这么多小缸干什么？
4: 小熊抹了把脸上的汗水，气喘吁吁地说：
6: 装阳光呀，虽说现在是夏天，天气炎热，但是也要为寒冷的冬天做打算。我准备用这些罐子储存一些阳光，然后把它们藏到地下，等到冬天下雪了，再挖出来让大家取暖。
4: 小豚鼠听了，咯咯咯地大笑起来。
5: 小熊，你真是个傻瓜，阳光怎么可能被装起来呢？
4: 其他小动物也都说，夏天的阳光怎么可能流得到冬天？小熊却一点儿都不听劝，他耐心地站在太阳底下，等阳光把所有的小缸都烤得滚烫滚烫的，才盖上盖子，找了个地方把装着阳光的小缸们都埋了起来。一晃，冬天就来了。小熊站在窗前，看到外面下着飘飘扬扬的大雪，所有的动物都被冻得哆哆嗦嗦的。他就拿出铁锹，把夏天埋下的一罐罐阳光全部都挖了出来。小熊最先敲开小豚鼠家的门。
6: 小豚鼠，这个小缸送给你，它里面装着夏天的阳光，还热乎着呢，抱着就可以取暖。
4: 小豚鼠接过小缸，哎呀，小缸果然热乎乎的，抱在怀里就跟太阳一般温暖。接着，小熊把夏天埋起来的小缸一个个的都挖了出来，给每只小动物都送了一个用来取暖。小动物们既感激又疑惑，
5: 这些罐子已经埋在地下几个月了，怎么还能保持着当初热乎的温度呢？
4: 正当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小熊爸爸拿起铁锹，在小熊挖过的地方继续往下挖。不久，一股滚烫的蒸汽冒了出来。小熊爸爸笑着说：“
7: 哈哈。”

0: 终于找到答案了，原来这里藏着地热呀，是它在源源不断地散发热量，把小熊埋下的小缸都给烤热了，有了它，我们冬天就不会冷了。
1: 接着，小熊爸爸发动其他动物一起动手，用一条管道把蒸汽引了出来，引进每家每户，这样每个家庭都有了热乎乎的暖气，大家再也不用害怕这寒冷的冬天了。小豚鼠夸赞小熊，
2: 要不是你想到收藏阳光，也不会发现这处宝贵的地热，这下我们的家里就像是春天一样温暖了。
1: 所以虽说小熊在檐下储存阳光的行为有点傻，但他歪打正着发现的地热蒸汽的原因，正是他为所有小动物考虑的一片爱心。小动物们越来越喜欢小熊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5: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吃饭好习惯的故事，名字叫做《肚子里的火车站》。小姑娘茱莉亚终于等到了幼儿园放学的时间，她一想到妈妈在家里准备好了香喷喷的晚饭，自己的肚子就发出了一阵咕噜噜的响声。茱莉亚不知道她的肚子里有一个火车站，里面住着肚子精灵们，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大块的食物分解成像泥巴一样的残渣，然后让火车运出去。这会儿，茱莉亚的肚子空荡荡的，小精灵们都懒洋洋地躺着，无事可做。忽然，那奇怪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咕噜噜，咕噜噜。原来是一个小精灵睡着了，他在梦中打起了呼噜，这就是茱莉亚听到的咕噜噜声音的来源。茱莉亚终于到家了，妈妈已经准备了一桌子的好吃的，茱莉亚立刻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很快，一大团面条就通过食道掉进了茱莉亚的肚子，小精灵们立刻就醒了，准备开始工作。可是这次的情况让所有的小精灵们都吓了一跳，又粗又长的面条落了下来，把它们都缠住了，还有大块大块沉甸甸的肉像石头一样四处乱滚，整个火车站里乱成一团。小精灵们都生气地大叫起来，
9: 这个茱莉亚吃东西都没有好好的嚼一嚼，什么都靠我们，
10: 这些东西都太大了，我们根本就没办法下手啊。
8: 尽管非常生气，小精灵们还是开始勤勤恳恳地工作起来。很快，被分解的食物越堆越多，像小山一样高。这下，小精灵们发愁了，这座食物山怎么运出去呢？这时，火车站里又刮来了一阵刺骨的寒风，接着一堆雪泥状的东西从食管里呼呼呼地喷涌出来，啊，它们是香草冰淇淋。火车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正在运行的火车们被冻在了轨道上，再也不能前进了。
9: 茱莉亚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受够了。
8: 小精灵们开始举行抗议活动，他们大声地呼喊着，开始气呼呼地砸墙，并且使劲地跺脚。这下茱莉亚可惨了，她的肚子开始疼了起来。妈妈赶紧抱着茱莉亚

0: 来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之后，严肃地对茱莉亚说：
1: 你吃得太多太快，肚子里都不消化了。你还吃了冰淇淋，把胃里的消化功能全都破坏掉了。我给你开一些促进消化的药，你回去要用热水喝下去。以后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把食物都嚼碎了再咽下去。饭后可不能乱吃冷饮了。
0: 终于，在小精灵快被冻僵的时候，冰雪开始融化了，一阵温暖的雨从天而降。原来，茱莉亚正躺在床上喝热水，她的肚子上还放了一个热水袋。过了很长时间，一列列火车才返回了肚子火车站，此时它们已经被卸空了。小精灵们把剩下的食物装进车厢，食物大山慢慢地消失了。现在小精灵们又可以美美地玩耍和睡觉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逃避劳动的小马。小熊是个爱劳动的好孩子，每当学校组织集体劳动时，他总是积极地参加。而小马却是个懒惰的孩子，他不喜欢劳动，每次集体劳动时，他总是偷偷地找个地方睡大觉。植树节到了，学校里组织同学们到郊外植树，小熊和小马被分在了一组，小熊负责挖坑，小马负责填土。可是没干多长时间，小马就皱着眉头说：
6: 哎呦，我的肚子好痛，我去喝点热水，小熊你来填土吧。
5: 说完就一溜烟跑了。于是小熊又是挖坑又是填土，自己把树都种了起来，完成了老师分配的任务。植完树后，老师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小马，大家赶紧分头寻找，结果发现小马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睡觉呢。同学们这下全明白了，小马刚才说肚子痛，原来是为了逃避劳动，在这儿偷懒呢。老师批评他说：
7: 小马，我们班级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有分工，你怎么可以逃避劳动呢？
5: 小马自知理亏，低下头承认错误说：
6: 老师，我错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参加集体劳动，做一个勤劳的好孩子。
5: 故事里的小马只顾自己安逸，而不考虑别人的辛苦，让同学替自己干活，虽然逃避了劳动，但大家都会小瞧他。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勤劳善良的好孩子，学会帮助别人，懂得为他人着想，才能赢得大家的尊重，才能交到好朋友，不是吗？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3: 6:30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00结束。那7:00到8:00，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2: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00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3: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2: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3: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

0: 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1: 六点半，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芦苇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芦苇说：“
2: 来吃吧，小猪。”
1: 威伯动都懒得动。芦苇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0: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3: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八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0: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1: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0: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1: 一只羊羔说：“
4: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0: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4: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1: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谭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0: 你愿意和我玩吗，谭普尔曼？”“
5: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0: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5: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儿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1: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它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威伯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的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芦苇对祖克曼先生说：“
2: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1: 当芦苇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6: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0: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1: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6: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
0: 嗯，

0: 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1: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妞妞的小脏手》。小山羊妞妞是森林幼儿园的一个学生，他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小毛病，吃饭前总是不洗手。有一天，长颈鹿老师在幼儿园的厨房里为学生们准备午餐，他蒸了好多好多包子，包子的香味飘到了院子里，学生们正在院子里玩，都闻到了香味。小羊妞妞正在和小猪拍皮球，妞妞动了动鼻子说：
9: 好香啊，这是什么味道啊？
8: 一旁的小猪赶紧说：
10: 肯定是我最喜欢的肉包子的味道。
8: 过了一会儿，长颈鹿老师走到院子里对大家说：
11: 同学们，午餐时间到了，大家快去洗手，我们要吃包子了。
8: 听到长颈鹿老师的话，大家高兴地拍起手来，蹦蹦跳跳地去洗手了。大家都走了，可是小羊妞妞却一个人偷偷地跑进厨房里，他看到桌子上白白胖胖的包子，馋得口水都流了下来。
9: 太香了，我先尝一口吧。
8: 他刚刚伸出手摸了一下包子，就听到同学们走了进来，他赶紧把手收了回来。长颈鹿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准备分包子。这时，小猪突然叫了一声：
10: 哎呀，你们看，那个包子上怎么有个黑手印啊？是谁先动了包子？
8: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是谁。长颈鹿老师拿起那个带着黑手印的包子，对大家说：
11: 这个包子是有魔力的，他告诉我，咱们中间有一个小朋友，他的手很特别，跟其他的手都不一样，就是那个小朋友先动了包子。现在请大家把手伸出来，让老师看看吧。
8: 听到这里，大家都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小猪看到小羊妞妞的手，大声说：
10: 妞妞，你的手心都是你，肯定是你拍过皮球没洗手。
11: 原来是妞妞啊，黑包子不好吃也不卫生，咱们洗干净手再吃好不好？
8: 妞妞羞得脸都红了，赶紧跟着老师去洗手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游泳时的安全。

0: 小虎，等会儿去游泳，可不能在游泳池边上跑来跑去哦，地上湿湿的，很容易滑倒。
1: 爸爸，我不要摔跤，我会慢慢的走。
0: 还有，游泳前不做热身运动的话，容易腿抽筋溺水，这可危险了。
2: 一二一二一二。
1: 做热身运动。
0: 巧虎，小朋友不能跑到深水池玩，水太深了会溺水的。
3: 小朋友快回来。

0: 样很危险。
1: 不怕不怕，我游泳可棒了。
0: 我来救你！
1: 救命！爸爸，我答应你，不去深水池玩。
0: 真是乖孩子。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0集，原来是一场梦啊！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白兔捡到了一封信，红桃国王怀疑是偷馅饼的人写的，让白兔把信读出来。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都期待地看着白兔，白兔把眼镜往上扶了扶，认真地开始读信。
4: 听朋友们说，你去找过他，他夸赞了我，唯一遗憾的是，我还是不会游泳。他对他们说，我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他不罢休，你要怎么办？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你也给过我许多，他把全部都给你，原本这些都属于我。要是碰巧我或他都卷入这件事，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我曾认为你是一个障碍，在他发怒之前挡在他和我们之间。切莫告诉他，他钟情于他们，这是沉寂的秘密，除了你和我，万不能透露给其他人。
3: 红桃国王拍手大笑道：
5: 哈哈哈哈，看，终于找到证据了，陪审员们现在可以做出裁决了。
3: 爱丽丝阻止道：
6: 不过是一首诗罢了，谁能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呢？要是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我或许才能信服。
3: 几分钟功夫，爱丽丝又长高了不少，说这话的时候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可是没人愿意解释那首诗的意思。红桃国王从白兔手中拿过信，放在膝盖上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说：
5: 本来这首诗的存在就是不必要的，就算解释它也没人懂得它的意义。等等，我好像看出了点门道，信上写我与水无缘。
3: 红桃国王抬起头问红桃杰克：
5: 你会游泳吗？
3: 红桃杰克难过地摇了摇头说：
7: 我怎么能在水里游泳呢？我的身体是一张纸片，我会淹死的。
5: 这样的话，谜底就揭晓了。大家看，诗中说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这一定是在说陪审团。而这句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这是说红桃杰克在安排偷馅饼，大家觉得对吗？
6: 可是诗句后面还说他把全部都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3: 红桃国王指着桌上的馅饼得意地说：
5: 没错，这很明显呢，你看诗中这句，在他发怒前。
3: 红桃国王转头对红桃王后说：
5: 我想亲爱的王后，你从来没有发怒过，对吧？
3: 红桃王后听了怒吼道：
8: 废话，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有发怒过。
5: 亲爱的，看来这里没有提到你的意思。
3: 接着，红桃国王扫了一眼喧闹的法庭，大声说道：
5: 陪审员们，那现在我们就做裁决吧。
8: 不，先宣判，再裁决。
6: 真是胡说八道，都是要先裁决才行。
8: 你给我闭嘴！
6: 我偏要说。
8: 来人啊，把这个小姑娘给我关起来。
3: 可是周围的人都假装没有听到，根本不听他的命令。
6: 你休想大家听你的话。
3: 说这话的时候，爱丽丝的身高已经变回了原来的正常大小，比其他人要高出很多。她不客气地说：
6: 你们不过是一副扑克牌罢了，我才不怕你们呢。
3: 听了爱丽丝的话，所有扑克牌士兵都很生气，纷纷跳到半空中，朝爱丽丝猛扑过来。爱丽丝又气又怕，挥动手臂想回击他们。可是爱丽丝忽然发现自己在河边躺着，头枕着姐姐的腿，姐姐还为她拂去了脸上的落叶。姐姐对爱丽丝说道：
9: 爱丽丝，你睡的时间太长了，快点醒醒吧。
3: 爱丽丝不由得感叹说：
6: 天哪，原来一切只是个奇妙的梦啊。
3: 她立刻把自己梦中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姐姐。爱丽丝讲完后，姐姐疼爱地说：
9: 这个梦果然非比寻常，太有意思了。不过你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不然就没有茶点吃了。
3: 听到有茶点，爱丽丝马上站起来向家跑去，一边跑还一边想：
6: 这个梦真的好奇怪呀。
3: 爱丽丝离开后，姐姐留了下来，坐在河边欣赏着美丽的落日，回味着爱丽丝那有趣的梦境。就这样想着想着，她也开始做起梦来。起初她在梦中遇见了爱丽丝，爱丽丝正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热切地看着她。不久她又听到了爱丽丝的说话声，一切与真实世界并无不同。不一会儿，他感觉自己掉进了妹妹爱丽丝梦境中的国度。他看到那只白兔快步跑过自己的腿边，草叶在风中的声音格外动听，还有一只惊慌的老鼠跳进了水池。啊，三月兔也出现了，正和伙伴们一起分享那永远也吃不完的茶点。红桃王后嚷嚷着要把人关进监狱，猪宝贝在公爵夫人的怀里不停地打着喷嚏，空中还传来各种古怪的声音。半鹰半狮的怪兽发出的怒吼声，蜥蜴在石板上写字时的咯吱声，可怜的睡鼠进入梦乡后的喘息声。于是他直起身子，好让自己轻松地徜徉在梦境中。他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妹妹爱丽丝梦境的重现。当他睁开眼睛，面前的生活还是和平常一样，青草因为风的吹拂沙沙作响，水塘也因芦苇的摇曳荡起一圈圈波纹。最后他仿佛看到爱丽丝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 却依旧有一颗

美好的童心。孩子们都喜欢缠着爱丽丝，兴高采烈地拜托爱丽丝多讲些奇怪的故事。爱丽丝会告诉孩子们，这宛如仙境般的梦境，永远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她将永远记得这个难以忘怀的愉快的夏天。小朋友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欢乐。大家做过哪些有趣的神奇的梦呢？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汉斯是新西兰著名的影星，曾经成功地主演了影片《生命的奇迹》，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他刚出生时，下半身就无法活动，当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则比较冷静，安慰妻子说：
5: 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绝望。
4: 一岁半时，汉斯做了两次手术，但腰以下的神经根本无法恢复。当其他同龄的孩子已经能满地跑时，他却连坐都成问题。但在几个月后，在父母的帮助下，汉斯竟然奇迹般地坐了起来。没多久，汉斯开始尝试用双手走路。汉斯开始上学了，他每天都要装上重达5000克的假肢和一节假痛体去上学。他在学校有很多不便，尤其是坐轮椅上厕所很不方便，好在每次都有同学帮他。在这种环境下，汉斯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残疾而怨天尤人，而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学习。他喜欢摄影，一有时间就带着照相机摇着轮椅到附近的公园里拍照。当他给人拍照时，总是不停地赞美着：
6: 你真漂亮，等照片洗出来，我要把它挂在我的房里做装饰。
4: 他的每个模特都特别高兴。汉斯并不因为自己的残疾而偷懒，他经常帮助妈妈干活，有时也帮邻居剪草洗车。他靠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永不言败的性格赢得了大家的喜爱，每个人都喜欢他。他的一位邻居说：
7: 我们热爱汉斯，因为他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4: 只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哪怕因为身体残疾而限制了自由，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汉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地生活，积极地学习，即使身体有缺陷，也同样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妙的音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燕子。这几天早上，森林里总会响起一阵美妙的风琴声。小燕子觉得很惊讶，他想知道是谁在弹奏风琴，因此每天早上，他早早地起床，到森林里四处寻找，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这一天早上，他决定飞到远处找找看，于是他飞过森林，来到了远处的山坡上。山坡上有一座小房子，房子的外面是一个花园，一只小松鼠正坐在花园里弹奏风琴。小燕子飞到房檐上，对小松鼠说：
10: 你弹得真好听啊，我能每天过来听你弹琴吗？
9: 小松鼠听见小燕子夸赞它，它笑了笑，看着小燕子说：
6: 谢谢你喜欢我的曲子，欢迎你每天来听我弹琴。
9: 于是此后的每一天，小燕子都会早早地来到小松鼠的家里，听小松鼠弹琴。小松鼠不太爱说话，可是它总会热情地招待小燕子，为小燕子准备好吃的水果和饮料。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早上，小燕子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小松鼠的家里，可是小松鼠并没有弹琴，它生病了，正躺在床上休息。小燕子对它说，
10: 既然你生病了，那就好好的躺着休息吧，这几天都不要弹琴了。
6: 没事儿，我吃过药了，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但是我还是要每天弹琴。
10: 为什么你要坚持每天弹琴呢？
6: 山顶上住着梅花鹿奶奶，她年纪大了，不经常下山，总是独自待在屋子里，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在花园里弹琴，希望用音乐给她解闷，让她不那么孤独。
10: 哦，原来如此，你真是又善良又体贴。
9: 过了一会儿，小松鼠来到花园里弹琴，美妙的音乐向山顶飘去。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对待他人要热情友善，要学会替他人着想，做善良的好孩子。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小白兔搬南瓜》。在森林里，有一栋胡萝卜形状的房子，房子里住着小白兔。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小白兔很早就起床了，它吃完早饭就自己在屋子里玩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小白兔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
8: 哎呀，我差点忘了，今天小猴小熊两个好朋友要来家里做客，我该请他们吃什么呢？
1: 小白兔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突然小白兔看到了去年万圣节的时候朋友们送给自己的南瓜灯，马上就有了主意。
8: 现在正好是南瓜成熟的季节，我请大家伙吃南瓜吧。
1: 有了好主意，小白兔就关上房门，连蹦带跳的到了自己种的南瓜地。小白兔在地里挑了半天，终于把一个又大又黄的南瓜摘了下来。可是这个南瓜实在是太大了，就像小白兔的身体一样大，这该怎么弄回去呢？小白兔试着把南瓜抱起来，可是不行，南瓜太沉了。小白兔费了半天的劲儿，也没能把南瓜抱起来。于是小白兔就坐在地上想呀想呀。这个时候，小刺猬路过了南瓜地，而且小刺猬还把自己团成了一个球，正咕噜咕噜地往前滚呢。小白兔立刻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8: 哼，小刺猬卷成一团就能滚，那南瓜是圆的，它一定也能滚起来。
1: 于是小白兔就喊，
8: 小刺猬，小刺猬，停一下，你来帮帮我把南瓜竖起来吧，我请你去我家做客。
1: 小刺猬停了下来，他看了看小白兔和大南瓜就同意了。
9: 好的好的。
1: 他们俩一起把南瓜竖了起来，然后推着南瓜往小白兔家里滚去。大南瓜咕噜咕噜一直滚到了小兔子家门口。这个时候，小熊和小猴也到了小白兔的家。

0: 里，四个小伙伴一起把南瓜搬进了小白兔的屋子里。小白兔把南瓜运回家的办法告诉了朋友们，小猴和小熊听了连连夸奖小白兔。
1: 小白兔，你真是太聪明了。
0: 小朋友们，你们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也可以帮小白兔把南瓜运回家呢？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唐家人打老虎的故事。从前皖南山区来了一只猛虎，非常厉害，接连伤了几条人命，当地的村民都没有办法。后来有人建议说，要除掉这只猛虎非得请唐家人不可。原来离这里不远的唐家，祖祖辈辈都是打虎的行家，在方圆几百里内都很有名。于是村民们准备了钱财和礼物去请唐家人。过了两天，人请到了，不过来的却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老头大概六七十岁了，头发和胡子都白了，驼着背还不停地咳嗽。而那个小孩只有八九岁的样子，村民们都很失望，说道：
10: 花了那么多钱，却请来了这两个不中用的人，让他俩去打虎，不被老虎吃了才怪呢。
9: 这个老头觉察出了大家的心思，就说：
11: 我们吃过饭就去打老虎吧。
9: 村民们勉强陪着祖孙俩吃了顿饭，饭后老头站起身来，让人给他带路。村民们就把祖孙俩送到后山山脚下，就不敢往里走了。老头笑着说：
11: 你们呀，被老虎吓怕了，有我在这里不用怕。
9: 有几个胆大的村民远远地跟在后面看。进了山里，小孩在前面慢慢走，不停地伸着头用鼻子闻，竖着耳朵仔细听。老头腰里别着一把锋利的斧子跟在后面，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小孩停了下来，用鼻子仔细闻了闻，说：
12: 爷爷，这个畜生就在附近，他正在睡觉呢，我来把他叫醒。
9: 老头点了点头，找了一个地方站好不动。那个小孩学起老虎叫来，不一会儿那只老虎就从树林里出来了。老头岔开腿稳稳地站着，双手紧紧握着斧头举过头顶，小孩这时躲到了老头身后。老虎看到了人就朝他们猛扑过来，就在老虎扑过来的瞬间，老头身子一蹲，头往旁边一偏，老虎从他头上跳了过去。谁也没有料到，老虎跳过去之后竟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肚子下面鲜血直流，原来老虎从下巴到尾部都被斧子劈开了。这一下村民们都服了，都说这祖孙俩厉害，唐家人打老虎果然像别人说的一样很厉害，不是吹牛。
2: 花儿姐姐讲故事，
13: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3: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2: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0: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2: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4: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2: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0: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2: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5: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0: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5: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2: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0: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2: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4: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2: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6: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2: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他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

0: 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1: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0: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嗨，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百变白云国》。漂亮的白色房子前有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圃，小魔女悠悠站在花丛里，开始练习微笑。她慢慢闭上眼睛，想象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吸进了胸腔里。想着想着，悠悠不自觉地嘴角上翘，露出两排贝壳般的牙齿，身体也随之变得轻飘透明。忽然，砰的一声，它变成了一朵云。这朵云在天上飘了一会儿，很快又变回悠悠原来的样子。这是悠悠为了参加白云国的百变大会在做练习呢。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重要的日子就来临了。悠悠穿上白色蓬蓬裙，飞向了白云国。当他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云朵，它们有的像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像可爱的海豚，还有的像棉花糖。悠悠一时看花了眼。过了一会儿，眼前飘来一团超级大的云，缓缓地飘进了会场，她就是云婆婆。云婆婆站在场地中央，高声宣布：
9: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百变大会。今天将评选出最佳造型奖和最佳创新奖。今天的获胜者都将得到白云国荣誉勋章一枚，可以随意出入白云国，成为这里的荣誉子民。白云国百变大会现在开始。
8: 第一个登场的是树精灵，只见它将庞大的身躯呼啦啦地变化成一片森林，有动物在林间嬉戏，还有鸟儿在枝头歌唱。大家都被树精灵的表演惊呆了，所有人都像置身于白色的森林中一样，可以和小动物玩耍，还和鸟儿一起唱歌。

0: 接下来是小花妖、巫师、狐狸云等等选手的表演。小花妖变化出一大片花海，巫师重现了自己的魔法城堡，每个人的表演都精彩极了。这时轮到小魔女悠悠了，她像往常那样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笑脸，这个笑脸不停地做着各种可爱的表情，接着她又幻化成一片盛开的向日葵，向日葵的花盘里飞旋着数个小太阳，它们全都有着明媚的笑脸，有微微的笑、调皮的笑、开心的笑，还有夸张的哈哈大笑，大家都被快乐感染了。所有选手表演完毕，经过紧张的评选，小花妖获得最佳造型奖，树精摘得了最佳潜力奖，悠悠没能拿到奖项，她有些失望。云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说道：
1: 小魔女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的快乐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决定授予她最佳表情奖。
0: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小魔女悠悠的喜爱。悠悠开心地跳了起来，听着大伙儿祝贺的话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他要做一个制造快乐的小魔女，让微笑成为自己最厉害的法宝。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离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5: 神奇的故事世界。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

0: 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5: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7: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6: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7: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8: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7: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9: 第十一集，神奇的颜色。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10: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11: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三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8: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三种。咱们能用这三种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你们看。
9: 说完， Zoe 老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8: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紫色 purple,
11: 太神奇了。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9: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

0: 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1: 哇，原来是橘色。
2: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1: 太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3: 我也要试一下。
0: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3: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2: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0: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2: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王姓篇。王姓主要居住地位于我国的北方，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和王姓的起源有很大关系。王姓主要来源于姬姓。周朝时期，周灵王在位期间，有个儿子叫太子晋，也叫王子晋。太子晋因为直言父王的错误，被贬为平民。因为他以前是王室成员，周围的人都称呼他家族后代为王家。到了战国时期，这一支就遗弃了当初的姬姓，统一改姓为王。太子晋通常也被认为王姓的始祖。关于王姓的名人有很多，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关于王安石的。王安石是宋朝的文学家，他小的时候，王安石家的附近有一家面馆，王安石经常在这里吃早点，和面馆的老板伙计都认识了。有一天，王安石又到这家面馆吃面，进门之后捡了个座位坐下，老板和伙计有心考考他，故意不给他端面。王安石等了好久，看见后进门的人都吃上了面，便问跑堂的伙计：
6: 师傅，我的面做好了吗？
5: 伙计答道：
7: 就来。
5: 不大一会儿，只见跑堂的伙计手中拿着一双筷子交给王安石说：
8: 王安石，你的那碗面做好了，大师傅说要自己去端。
5: 王安石也不计较，直接来到厨房，

0: 灶墩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滚烫的面汤快要溢流到碗外了。大师傅笑眯眯地对王安石说：
1: 王安石，这碗面是我特意为你做的，味道格外好，肉也特别多，你能把它端到堂前去，不泼了一滴汤，算你白吃，不要钱。
2: 此话当真？
1: 这么大的一个面馆，还出不起一碗面吗？
0: 王安石虽然小，但主意还真不少。他用筷子轻轻往碗里一伸，把面条挑了起来，碗内自然只剩一半碗汤了。就这样，王安石左手端起汤碗，右手拿着筷子挑起面，顺顺当当地把一碗满满的热面条端到殿堂前，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大家伙都翘起大拇指称赞道：
3: 王安石真是个神童啊。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3: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2: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4: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2: 灶神无奈地说：
5: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2: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6: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2: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

0: 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它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4: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0: 鸭妈妈说，
5: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4: 谢谢您，鸭妈妈。
0: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它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4: 妈妈，妈妈。
0: 大鱼笑着说，
6: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4: 谢谢您了，鱼阿姨。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它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4: 妈妈，妈妈。
0: 大乌龟笑着说，
7: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4: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4: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7: 小蝌蚪，你们认错了，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4: 谢谢您了。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4: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8: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4: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
8: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
7: 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0: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4: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4: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5: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3: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4: 哎，你这人，
15: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3: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6: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7: 啊！
13: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有小朋友掉到水里了，我们快去救他！
2: 小朋友，玩耍时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可以大声呼救和寻求大人帮助，也可以向落水的小伙伴抛救生圈、泡沫板等，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下水盲目施救。
3: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宋庆龄的故事。宋庆龄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她小的时候，她的妈妈经常给她讲守信用的故事。讲完以后呢，妈妈对宋庆龄说：
6: 孩子，你要记住，做人一定要守信用，说话要算话，这样别人才会信任你。
5: 宋庆龄听了，使劲地点点头。一个星期天，宋庆龄一家要去一个伯伯家做客，那个伯伯是宋庆龄特别喜欢。

0: 喜欢的一个人，他多么期待去看望这位伯伯呀。但是宋庆龄突然想起来，自己早和同学小珍约好了，今天呢要教他叠花。宋庆龄在楼上急得团团转，这个时候呢，楼下传来了妈妈的声音：
1: 孩子，我们该走了，伯伯正在家里等着我们呢。
2: 妈妈，我今天不能去伯伯家了。
1: 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盼望着要去伯伯家玩吗？
2: 我和小珍约好了，她今天来我们家，我教她叠花。
0: 宋庆龄的爸爸听见了：
3: 没关系的，孩子，以后再教也可以，我们今天先去伯伯家。
2: 不行不行，如果小珍来了咱们家没有人，她肯定会难过的。而且妈妈，你不是一直教我做人要守信用吗？我既然答应了小珍，就不能失信。
1: 那好吧，那就让我们的小庆龄留在家教小珍叠花吧。
0: 不过爸爸妈妈实在是不放心宋庆龄自己一个人在家，他们在伯伯家吃完饭就赶快回来了。一进门爸爸就喊：
3: 亲爱的小庆龄，你今天过得开心吗？小珍来了没有？
2: 小珍没有来，可能是临时有什么急事吧。
1: 那你一个人在家多伤心呢。
2: 没关系的妈妈，虽然小珍没有来，但是我仍然很快乐，因为我信守了诺言呀。
0: 听了宋庆龄的话，她的爸爸妈妈满意地点了点头。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没有牙齿的大老虎。大老虎壮壮的牙齿又尖又长，森林里的大伙都觉得它的牙齿特别厉害，只有狐狸拉拉说：
9: 我不怕，我还能把壮壮的牙齿全拔掉呢。
8: 可是大家谁都不相信，都说拉拉在吹牛。于是狐狸拉拉真的去找壮壮了，他带了一大包礼物。
9: 啊，尊敬的大王，我给你带来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糖。
8: 糖是什么？壮壮从来没有尝过，他吃了一粒奶油糖。啊哈，好吃极了。从此拉拉就常常送糖过来，壮壮吃了一粒又一粒，连刷牙的时候糖也含在嘴里呢。壮壮的好朋友狮子毛毛告诉他，糖吃得太多又不刷牙，牙齿会坏掉的。壮壮听了以后正要去刷牙，狐狸拉拉又来了。
9: 哎呦，壮壮把牙齿上的糖全刷掉了，多可惜呀。
8: 馋嘴的壮壮听了拉拉的话，不刷牙了。过了些时候，半夜里壮壮牙痛了，痛得他捂着脸哇哇的叫。壮壮连忙去找牙科大夫马医生。
10: 哎呦哎呦，快快把我的牙拔了吧。
8: 马医生一听要给壮壮拔牙，吓得门也不敢开了。壮壮又找牛大夫，牛大夫也连忙说：
11: 我不敢拔你的牙。
8: 每个大夫都不敢给壮壮拔牙，很快壮壮的脸就肿起来了，痛得他直叫唤：
10: 谁把我的牙拔掉，我就让他做大王。
8: 这时拉拉穿着白大衣来了：
12: 我来拔吧。
8: 壮壮喜

0: 谢了又谢，拉拉看了看他的牙说，
1: 哎呦呦，你的牙全蛀掉了，得全拔掉。
0: 壮壮哭丧着脸说，
2: 只要不痛就拔吧。
0: 这回拉拉把壮壮的牙全拔掉了，你瞧，这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壮壮成了瘪嘴老虎了。壮壮还挺感激拉拉的呢，他说，
2: 还是拉拉好啊，又送我糖吃，又替我拔牙。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各位小朋友，吃了东西是要刷牙的，特别是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刷牙，否则牙齿就会像老虎壮壮一样坏掉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坦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坦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的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它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

0: 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1: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0: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2: 白天就要来了。
0: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的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2: 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0: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2: 请注意，就朋友的话。
0: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3: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0: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2: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0: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芦苇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4: 致敬。
2: 致什么？
4: 致敬。
2: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4: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0: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4: 现在看到我了？
2: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4: 我叫夏洛。
2: 我觉得你很漂亮。
4: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2: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4: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0: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4: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0: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4: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0: 他抓住苍蝇，往他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尔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1: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2: 你是说你吃苍蝇？
1: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2: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1: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2: 这是残酷的发明。
1: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知道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2: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0: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3: 对于生活，威伯尔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0: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尔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2: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0: 威伯尔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一只聪明的狐狸。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有一位看林人。看林人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森林里巡视，避免森林里发生火灾或者是其他危险。有一天，看林人在巡视森林的时候，抓到了一只小狐狸。他对小狐狸说：
6: 你看起来好可怜。

0: 呢，我把你带回家，让我的孩子们照顾你吧。
1: 看离人就把小狐狸带给了自己的孩子，兄妹俩对小狐狸特别的好，这让看离人养的两只猎狗非常嫉妒。
2: 这小家伙才来多久，就让主人对他这么好，咱俩去揍他一顿，出出气。
1: 这两只猎狗总是趁比克不在的时候欺负小狐狸。妹妹特别爱看书，她常常给小狐狸讲童话故事，讲的最多的就是有关狐狸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小狐狸一点儿也听不懂，时间长了，小狐狸慢慢的能听懂妹妹讲的故事了，并且在心里暗暗发誓，
3: 我一定要变得像故事中的狐狸那样聪明机智。
1: 后来小狐狸开始学着说话了，他整天模仿看离人的声音，等狐狸长大以后，他就学得很像了。狐狸开始报复欺负他的两只猎狗了，狐狸用看离人的声音叫两只猎狗的名字，猎狗们飞快地从窝里跑出来，但是外面什么人也没有。小狐狸就这样一天折腾猎狗们好几次，小狐狸确定自己可以像人一样说话了，他开心极了。从此以后，狐狸更加用心地听妹妹讲故事，甚至还学会了用铅笔写字。时间长了，小狐狸觉得自己天天都只能待在屋子里，就从看离人的家里逃走了。小狐狸回到了大森林里，它在一棵老橡树下找到了一个洞，就在洞里安了家。小狐狸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可是却发现在森林里需要自己去找食物。小狐狸整天都饿着肚子，它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模仿着看离人的声音给一个腊肠商人打电话。
4: 你好，是腊肠店吗？我想买很多腊肠，请送。